0: 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 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针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 永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见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7: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7: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9: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0: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11: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厂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

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

0: 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说

0: 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0: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6: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6: 当然了，
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6: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6: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6: 不懂科学。
5: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6: 是，
5: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6: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7: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6: 走
7: 走
6: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5: 哎，
6: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5: 对，
6: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嗯，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嗯，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5: 是，
6: 那就坏菜了。
5: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8: 对
5: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6: 对，
5: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6: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3976.1 2 ZL2017-2-13982.3 4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4085.6 ZL2017-2-104.01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9: 啊，花镜还有智能？
8: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0: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8: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

0: 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里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里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里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里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 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池里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池里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泳池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池里。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泳池里智能花镜，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跨境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 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2: 我是伊西切尔，
11: 万物轮回的底色。
12: 好帅呀、
13: 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14: 1945年7月24号，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洋洋得意地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可是斯大林听到这个消息似乎没有什么反应。不过4年之后，斯大林做出了反应，而这个反应是杜鲁门和丘吉尔做梦也想不到的。4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8月29号，一架美国侦察机在沿着苏联南部边界进行例行侦察飞行的时候，飞行员突然发现一个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这个现象后来不仅让杜鲁门大吃一惊，也让当时的整个西方世界大吃一惊。
15: 美国飞行员发现，位于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辛里帕拉丁斯克地区大气层中的辐射水平莫名其妙地高了很多。通过分析空气样品和其中放射性物质含量，美国专家一致得出结论，苏联爆炸了原子弹。
14: 美国专家在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和研究之后，大致估算出了苏联爆炸的核装置它的大致构造和威力。这个消息马上就报告给了杜鲁门总统。杜鲁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简直不敢相信，苏联竟然只用了4年时间就造出了原子弹。因为在他看来，斯大林根本就不懂得原子弹是个什么东西。
15: 1941年6月22日，苏联展开反对德国纳粹入侵的卫国战争，苏联科研院所向喀山疏散，使苏联正在进行的核研究工作不得不被迫中断。而此时德国物理界的强大力量令人担忧，也许他们将成为第一个掌握原子弹的国家。
14: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没过多久，苏联的情报人员就发现了一个惊天的消息。
15: 1941年9月，驻伦敦的苏联情报人员报告，英国和美国研制原子武器的思想有了实际轮廓。情报机构获得的文件资料证明，英国政府正在研制具有巨大毁灭性力量的炸弹。同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驻纽约的情报机构于1941年11月底向莫斯科发送了一份电报。电报中称，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情报，一些美国专家正在伦敦制造他们所发明的大威力弹药，而并非此前他们猜测的德国。
14: 苏联在开始研制原子弹的时候，斯大林曾经想到了希特勒很可能进攻苏联，而且他知道德国如果掌握了原子弹，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他没有想到英美也在研制原子弹。然而这个时候，苏联人已经顾不得谁在研究原子弹了，因为斯大林要考虑的是苏联的生死存亡，因为德国人已经兵临城下。苏联人要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
15: 1942年5月，德军进攻苏联西南地区，德国空军对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进行大规模轰炸，之后德军攻入市区，与苏联红军进行巷战，最终经过苏联红军奋力反击，歼灭了纳粹德国的主力部队。而法西斯国家联盟在这场战役中损失了其在东线战场1/4的兵力，并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终溃败。对于苏联一方而言，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收复沦陷领土的开始。
14: 战争是残酷的，苏联人在欢庆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的时候，同时面临的也是极为残酷的现实。因为这个时候，无论从经济、国防还是军事科技的角度来看，苏联人要造出原子弹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战争期间，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47.3亿卢布，按当时的外币兑换汇率，约合8.93亿美元。人员死亡在2500万以上，而当时苏联的人口不超过1.7亿，在俄罗斯只剩下9600万。直接的和间接的军事开支，在1945年占国家总预算的54.3%。战争给苏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苏联是百废待兴。可是造原子弹是个花钱的事，苏联真的没有这个钱。没有钱怎么造原子弹呢？不光是没钱，这时候大量的科技人才都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这样的国家，所以斯大林心里非常清楚，现在要求苏联造出原子弹基本上等于痴人说梦。可是如果没有原子弹，将来有一天苏联很可能随时会遭到来自英国、美国的威胁。正因为他了解苏联的情况，所以杜鲁门根本就不相信苏联能够在战后这么快的就造出原子弹。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苏联人早在波茨坦会议前的3年，也就是1942年，斯大林就决定苏联要搞原子弹了。而这个决定起初是源于一份特别报告，

0: 1942年3月，苏联情报机构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报告说研制原子弹现在已经是现实需要了，建议斯大林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专门负责组织协调这个工作。可当时的苏联既没有钱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怎么办？斯大林有办法，依靠谁呢？依靠既有实力又精明强干的苏联反间谍机构奇卡。我们刚才提到1942年3月有一份特别报告交给了斯大林，最后让他下定决心研制原子弹。这份报告就是出自这位的手，他就是斯大林很多计划的主要执行者，苏联秘密警察头目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1942年的苏联战后经济百废待兴，那么贝利亚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提出研制原子弹的建议呢？原来他对完成这项研究工作已经心里有底了，他有把握。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人这时候找上门来了，就是这个看上去文质彬彬显得有些瘦弱的人竟然改写了苏联的历史。那么他究竟是谁呢？这个人叫克劳斯·福克斯，1911年12月29号出生在德国，他父亲是德国的一个神学教授埃米尔·福克斯。克劳斯·福克斯早在中学时代就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在大学期间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积极进行政治活动，后来辗转到了英国。在一个苏联朋友的帮助下，福克斯幸运地先后师从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顺利地完成了博士学位，并且在学术上获得了非常高的成就。但是就在福克斯开始在科学界崭露头角的时候，不幸降临在他的家里，他的父亲因为持社会主义观点而被纳粹分子抓进了监狱，他的小妹妹伊丽莎白和母亲也在纳粹的迫害下相继自杀。这一切让年轻的福克斯对纳粹德国充满了无比的仇恨，正因为如此，这个德国人才愿意帮助苏联。
1: 1941年秋，福克斯秘密拜访了前苏联驻伦敦大使馆，表示愿意向苏联提供研制原子弹的技术情报，这让当时正苦于寻找突破口的苏联情报部门喜出望外。
0: 于是在贝利亚掌控的强大的间谍网下，像福克斯这样的年轻科学家来充当情报人员，一场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原子弹谍报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展开了。当然仅仅依靠福克斯一个人在窃取情报那还不够，因为还得传出来，所以苏联情报机关还需要找一个跟福克斯配合的高级间谍，这个人需要能够经常跟福克斯接触而又不至于引起英国特工的注意。这个活儿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被发现可能性命保不住，而且还有可能引起国际争端。那怎么办呢？苏联情报部门经过多方研究和考量，最后他们派出了一个女人，鲁特·维尔纳。和福克斯一样，他出生在德国，家里是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中学时代他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19岁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30年，23岁的鲁特随他丈夫来到中国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到上海没多久，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著名的红色间谍理查德·祖尔格，从此开始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之后鲁特·维尔纳去了很多国家，在英国期间他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他和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成为20世纪最成功的情报员之一。就是这个看上去并不怎么漂亮的女间谍，当时化名为索尼亚，在1942年和43年期间，她每隔3-4个月就和福克斯悄悄地接一次头，通过他把福克斯搞来的原子弹研制的秘密资料偷偷地送给苏联人。 苏联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境内有一个第二实验室，领头人就是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每一次索尼娅把情报带回苏联的时候，在这里工作的苏联研究人员就高兴得像过节一样。可惜啊，好景不长，有一天苏联方面突然接到消息说福克斯调走了。
1: 在第二实验室的库尔恰托夫等人以最快的速度分析研究索尼娅带回来的情报，破解了西方研制原子弹的秘密，并立即着手效仿。但是苏联情报工作人员没有想到，就在1943年底，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开始实施了。
0: 不过对于英美两国原子弹研究的跟踪监视，苏联人还是胸有成竹的，因为贝利亚布下的一张巨大的间谍网依然在通过不同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提供有效情报。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奥本海默博士把福克斯调到美国参加曼哈顿计划，对于苏联来说，这可是窃取美国研究原子弹机密的最佳机会，但是这也增大了窃取情报的难度。凭着他科学家的特殊天赋和才能，福克斯赢得了英美当局的特别重视和完全信任。很快他就进入了罗斯阿拉莫斯这个最秘密的美国研制原子弹的中心，并且担任了解决最困难的物理课题的负责人。就在他一切都干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有一天福克斯突然接到一个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消息。这是在1944年初的一天，苏联情报部门派出了一个新的联系人，要求和福克斯见面。这次见面和以往都不一样，福克斯必须按照对方的要求去接头。那么这次来的是个什么人呢？
1: 福克斯按照对方的要求前去接头，而约他的人叫雷蒙德。福克斯后来知道了，这个人正是贾斯科夫的手下，真名叫做哈里戈尔德，34岁，但是为苏联提供情报已有9年。这个楼就是当年贾斯科夫的住处，这里遥控着苏联间谍网在美国的活动。
0: 就这样，斯大林依靠自己强大的间谍网，能够随时得到来自美国的最新的科技情报。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原子弹什么时候可以爆炸？这还真不好说，因为在福克斯的帮助下，苏联研制原子弹的步伐虽然迈得很大，但是什么时候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还说不准。而且到了1945年，一个消息突然让斯大林感到了严重的威胁。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而就在13天前，在波茨坦会议上，斯大林对杜鲁门提到原子弹还无动于衷。这时候他向以苏联科学家库尔恰托夫为首的苏联原子武器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强硬的要求。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了主管武器装备的人民委员鲍里斯·利沃维奇·万尼科夫和他的副手，同时参加会议的还有当时领导苏联原子武器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库尔恰托夫。美国轰炸广岛震动了全世界，也震动了斯大林。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下达了一条死命令，那就是不管有多么的不可能，苏联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斯大林做出的决策是，要让苏联迅速在原子弹的研究和利用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期待以此来左右历史发展的进程。让杜鲁门和丘吉尔以为斯大林不懂得原子弹，其实那是他在装糊涂。福克斯向苏联提供的情报非常的宝贵，正是由于他提供的情报，苏联的原子弹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福克斯毕竟只是一个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能接触到的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

0: 密毕竟还是有限的。
1: 到1948年，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核心机密情报，苏联的原子弹研制再次陷入困境。
2: 波尔是量子物理学派的领袖，也是20世纪仅次于爱因斯坦的伟大学者。1943年，德军侵占丹麦，波尔逃往美国，参加过美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波尔曾经见过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让盟国包括英国和苏联共享原子弹研究成果，为战胜法西斯做贡献。而丘吉尔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苏联方面认为，虽然波尔的建议被丘吉尔否认，但他本人流露出了对苏联的好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于是苏联派人到哥本哈根去找波尔。波尔虽然是物理学家，但是他主要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工作，对于原子弹研究的具体工作并没有太多涉及，无法提供太多的技术支持。
1: 不过波尔还是没有让苏联人失望，他把一本美国科学家撰写的手册送给了苏联人。这本手册上记载了曼哈顿计划中有关原子弹研究工作的一些细节情况和资料，可以说这本手册解了苏联人的燃眉之急。就在苏联人的间谍活动进展顺利，福克斯屡屡得手的时候，美国人也开始了一个非常秘密的计划。这个计划甚至对罗斯福和杜鲁门都是保密的，他的名字叫 Winona。 我们这里找到一些有关 Winona 的资料，来看一下。 Winona Top Secret 绝密。这个计划就是美国和英国的情报机构联手合作，长期进行秘密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它的目的就是截获和破译苏联情报机关发出的各种消息。这个计划一开始执行，那么像福克斯和其他苏联间谍就随时可能面临被发现、被逮捕的危险。来看看这个，看看这些数字和字母的复杂的组合，这个东西我们看起来就像天书一样，根本就看不懂。这就是维诺纳计划截获的苏联间谍使用的密码，这是一种叫做 one time pad， 就是一次性密码来加密的，非常复杂。从1940年早些时候开始，几百名密码分析师就在持续不断地收集、分析和破解这些信息。这项工作一直持续了40年时间。通过破译这些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逐渐揭开了苏联人的情报网。苏联的原子弹靠了大量盗取英国、美国的情报，终于完成了研究过程。现在他们要开始着手制造原子弹了。库尔恰托夫命令他的助手爆破专家尤里·哈里顿开始筹建原子弹的制造基地。哈里顿选了什么地方呢？他选了距离莫斯科400公里的斯塔罗夫。但是与其说这里是一个原子弹制造基地，还不如说就是一个封闭的集中营。
2: 尤里·哈里顿把成千上万的囚犯押到了斯塔罗夫，囚犯们在这里进行沉重的体力劳动。正是他们在斯塔罗夫建造起了一个代号为阿什摩尔的原子弹基地。
1: 阿什摩尔是一座在苏联军方严密控制下的城市，到处都是岗哨，每个人都受到严密的监视，甚至连高级科学家也不例外。整个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集中营。盟军在欧洲登陆之后，美国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专门负责夺取德国的铀矿藏和重水，以及和铀的规划设计相关的一切设备。苏联内务部和库尔恰托夫的二号实验室组建的缴获铀小分队比美国人晚到了一些，在靠近美国占领区的一个废弃的工厂里找到了一些铀罐子，来到莫斯科。1945年7月，莫斯科州诺金斯克的电炉钢工厂改装成铀工厂。到了年底，他们就开始把铀氧化物提炼加工成纯金属铀。 到1946年1月，第一批金属铀进了库尔恰托夫的2号实验室。苏联原子弹的制造这时候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也是最需要福克斯的时候。

0: 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美和苏联已由战时的盟国变成了在意识形态上敌对的国家，并已显露出冷战的端倪。这意味着，如果苏联间谍组织继续与福克斯联系，处境将越来越危险，随时都有可能被捕，而这样的联系不能中断。1947年秋，苏联间谍组织派出高级间谍亚历山大·贝弗罗佐夫前往英国，从福克斯手上继续获取英国研究原子弹的秘密情报。
1: 我们刚才在画面上看到的白发老人，正是当年与福克斯接头的苏联间谍亚历山大·贝弗罗佐夫。他去的酒吧，正是当年他和福克斯第一次见面的伦敦的码头酒吧。身在英国工作的福克斯心里很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原子弹研制的进展，窃取情报的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他自己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但意识到这些后，福克斯的反应出人意料，就连经验丰富的苏联情报机关都感到吃惊。福克斯并没有因为害怕逮捕而停止工作，反而胆子更大，干得更欢。从1947年秋到1949年，他先后六次向苏联提供了原子弹研究和氢弹研究的绝密情报，其中包括温德斯凯尔原子反应堆资料、有关建造能够节省原材料的同位素分离工厂的计划、氢弹原理示意图以及制造氢弹的理论资料等。正是由于掌握了美国和英国研制原子弹的核心机密，苏联研制原子弹的步伐才大大加快。克劳斯·福克斯在英国的原子中心哈德维尔一直干到了理论物理处处长，说明英国当局对他是有充分信任的。但是到了1949年下半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朵阴云开始笼罩在他的心头。这朵阴云正是来自前面我们提到过的美国的维诺纳计划。
0: 1949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局破译了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的部分电报，其中提到了克劳斯·福克斯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间谍。美国特工部门将此情况通报了英国反间谍机构军情五处，军情五处立即拘捕了福克斯，并对其进行审讯。1950年2月3日，福克斯在坦白后被逮捕。英国当局指控他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巨大项目的情报。1950年3月1日，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开始审理克劳斯·福克斯间谍案。
1: 克劳斯·福克斯认罪之后被法庭判处14年监禁，当地媒体称他是最危险的世纪间谍。就在福克斯身份暴露接受英国当局审查前的一个月，也就是1949年的8月，这个月初，从莫斯科方向有3列火车正在开往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坐在火车上的人显得心事重重，而且有点紧张。车上坐着的人有苏联研制原子弹的负责人库尔恰托夫和他的助手哈里顿，还有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贝利亚。当然车上还有各种进行核试验的必要设备和一枚刚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就在原子弹爆炸实验前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如果原子弹试验失败了怎么办。贝利亚和库尔恰托夫心里当然明白斯大林会怎么处置他们。苏联第一次核试验的试验场是建在哈萨克斯坦的荒漠上，在试验场的中心地带竖起了一道高37.5米的钢筋水泥墙，现场有1300台物理测量仪和9700架测量核辐射的指示器，随时准备启动。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西北风。
0: 这一切都是经过了准确的计算和严格的设计，甚至连原子弹爆炸时的风速都计算得十分准确。

爆炸时只能刮西北风，不能让风向西方泄露苏联有了原子弹的秘密。1949年8月26日，以贝利亚为首的政府要人来到了试验场。

0: 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认识你之前，我不幸运，因为你，我醒了。就像这次重逢，让我再次感到命运的力量。
1: 命运好像有两只手，一只手将你我分开，永不回头。可为什么还有另外一只手，不断地将你推向我？我该何去何从？

0: 我爸的报告出来了，有个肿瘤在肝脏，恶性的。我以前总觉得他做了很多事情对不起我，现在想想。
1: 我有很多事情做得有点过分，他却没有怪我。
0: 别难过了，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们先抓紧最好的时机治疗嘛。要不要做手术？
1: 早上报告出来，几个专家就会诊了，但肿瘤的位置距离动脉很近，不能手术，只能保守治疗。你也让咱们都这么熟了。 就不说那些虚的了。我能做点什么，你尽管开口。嗯，我爸一直希望我可以照顾女朋友，早点成家。那你会不会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哎，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你都挺我这么多次了，作为回报理所当然。再说了，扮演男女朋友这件事情，咱俩相当的默契，没问题，交给我。
0: 我是认真的，我爸说了，用婚姻敷衍他，这样对于我太不公平，对我未来的太太也不公平。我觉得他说的对。像我这几年，其实也没什么生活目标了。你也常说了，你都不愿意回家，像个未亡人一样，我不也是吗？So。 所以，我真的想努力的试着打开我的心，看能不能接受一段好的感情。所以我想试试，能不能爱上你。
1: 哎，女生，你凭什么一厢情愿的认为我就同意让你试呢？又为什么偏偏找我呢？
0: 我，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挺欣赏你的。嗯。你也是我唯一一个女性朋友，这么久以来。嗯。我们也挺轻松的。嗯。那我，你觉得我应该不差吧？
1: 最起码我们知根知底，你会放心吗？我听你说吧，好不好？你是因为知道我爱的不是你，所以呢，你心里就不会有愧疚感。然而，你心里也绝对不会再爱上其他女人。你嘴上说着恨，但其实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爱着她。
0: 那什么太少了，不，你以前不常说吗？啊，你说如果真的没办法了，等不及了，真的绝望了，我们俩就合着撮合过一辈子嘛，总比跟别人结婚害别人好吧？所以，你现在的意思是绝望了，不等了？是。OK。
1: 那除了聂伯伯的病，还有什么原因啊？嘿，是我。今天聂雨胜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他说他很欣赏我。

说他想认认真真的试一试，试试能不能爱上我。我没答应，我总觉得这么多年朋友有点怪怪的。他还说，不是所有的伴侣都会有所谓的爱情，有欣赏和理解就足够走完这一生了。你说呢，Mark？我应该答应他吗？

不会睡啊，不会睡啊。不会睡啊。

0: 妈妈，你唱歌给我听吧，你唱一会儿我就睡着了。
1: 妈妈今天有点累了，唱不动了。
0: 那我唱给你听吧，妈妈，你躺下。
1: 好，妈妈躺下。
0: 妈妈，我跟你说。
1: 好，摸摸手。你唱什么呀？
2: 我知道了，那你的消息流传个地过去的。好，谢谢。

0: 哎，盛总是我。
1: 帮我把下午开会的资料拿过来，另外再帮我拿两瓶冰可乐。
0: 好。盛总。
2: 进来之后把门带上。

大姐，这个是给你准备的，一会儿我会继续工作，不会打扰你。你拿着可乐去坐到那边，敷下眼睛，好好放空一下。

0: 同志们，吃饭啦！哎呀，别坐了，走走走。哎呦，
1: 今天我来请大家吃饭，你们想吃什么？
2: 楼下那家拉面不错，
3: 可以呀。
4: 我不吃了吧，我减肥。
5: 我还有事情要忙，你们先去吃吧。
6: 没事啊，我帮你弄，你去吃饭吧。
0: 我饿了呀。
7: 别谢，你想不想去喝那个老虎粥啊？地下一层有家那个茶餐厅，味道不错，而且还实惠呢。
4: 好，
7: 走。
8: 你喜欢吃甜品吗？杨枝甘露也挺好吃的。我们还可以来个冰火锅炉哟。
9: 哎，这么快都到了，
4: 什么事儿啊？非得中午说？
9: 你最近都是夜班，这么累，
4: 好一点再说不行吗？来了来了，等电梯呢。
7: 林夕，去吃饭。
4: 约人了。嗯。怎么了？

0: 都不太一样，其他都
1: 因为这个有试过。
2: 吃点沙拉，我吃点酸奶不行吗？补充一下鸡。
3: 刚才是请我们吃饭，他都不去。
1: 找个地方边吃边聊。
0: 好。
4: 嗨 ，Vicky。
5: Vicky 姐。
4: 这位是，
5: 介绍一下。
0: 这位是聂宇胜，这个是 Amy、Lily、Linda。嗯，
1: 你们好。
2: 走啊，他去吃饭了啊。
0: 走啊。
6: Vicky，
0: 盛总，
6: 聂医生，好久不见。上次王副总的事情给你添麻烦了，我一直就想找个机会说一起吃个饭，表达谢意的。他一直拦着，说你太忙了。这要不今天碰到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怎么样？批准吗？
0: 好啊，走，一起。
6: 好，一起。
0: 想吃什么随便点，千万别给盛总省钱，要不然就是不给盛总面子，对吧，老板
6: ？Vicky 啊，你这张嘴啊，在公司没几个人都说过你。
1: 原来你在公司这么嚣张。那上次副总住院的事，你看我装可怜？啊？
6: 他跟你装可怜？闻所未闻，我完全想不到当时你会是什么样子。
5: 那不都是为了工作吗？嗯。只要能达到目标，什么办法都得用得上呀。
6: 就是不择手段呗。
5: 老板教的好。
6: 叶医生啊，说真的，对于工作呢 ，Vicky 真的是尽心尽力，没得说的。
5: 那老板，你这么夸我是要给我涨工资吗？
6: 我说你嘴厉害，你就来劲儿是吧？
5: 老板说话我得接得上呀。
6: 医生，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的女朋友这么漂亮、聪明、可爱，而且有伶牙俐齿的，你是什么感受？

0: 不好意思，给这位女士换一杯温水，谢谢。
1: 嗯，好的，稍等。
0: 啊，谢谢。
2: Daisy， 你一定要好好尝尝这个粥，炖得特别的烂，很细的。
3: 姐姐，你也在这儿啊？
2: 开心，快快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呀！
4: 不吃了，给外卖了。
2: 哦，这位是，跟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盛总的行政助理 Daisy。啊，
4: 你好。哦，我才来没两天。
2: 嗯。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了，这个就是销售部的 Kathleen， 她可是我们全公司有名的大美女哦。
3: 什么大美女啊？别听她瞎说。
2: 哎，你坐。
4: 姐姐，跟你说一个新八卦。
2: 怎么了？
4: 跟你说啊。

0: Vicky 找了一个新男朋友， Linda 说她死不承认，但是两个人非常的搭配。
1: 嗨，这已经不是什么最新八卦了，
0: 你又知道了？
1: 那当然了，哎，不过 Vicky 啊确实很厉害呢。
0: 那当然啦。
2: 睡好了吗？
1: 嗯。
3: 再次感谢。
4: 客气了。
3: 伶牙俐齿的女朋友，小心她点。
4: 下次约。
0: 盛总再见。
3: 下次约，拜拜。再见。
5: 拜
3: 拜。
4: 你的盛总是吧？对你挺关心的呀。
0: 有吗？不过他做人倒是挺周到的，对谁都这样。哎，不过你大中午的过来找我，不是为了陪我老板吃饭吧？说吧，什么事儿？
6: 对，我忘了跟你说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太抱歉了，是我自私。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
0: 闭嘴。聂宇胜啊，聂宇胜，我呢特别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把你拒绝了。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些对你可望而不可得的姑娘们看到我得便宜卖乖，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就喜欢他们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4: 你这人怎么这么缺德啊？还笑？
0: 不过说真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好哥们儿，舍不得把你变成我的前男友。
4: 哎，为什么非得我是你前男友？你给我说清楚，为什么不是你是我前男友？
0: 因为我够优秀，你甩不动啊。
4: 那是你重，
0: 我甩不动。我100斤，你呢？
7: 这是这个季度的报告，你看一下。
8: 啊，姓周啊，
7: 姓生。
1: 叶伯伯，我来看你了。
9: 哎呦，丫头啊，
7: 给我吧。
9: 好好好，嗯，
4: 先放下。
9: 哎，坐坐坐坐。
1: 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
9: 于是啊，
7: 哎，
9: 泡杯毛巾。
7: 好。
1: 您爱喝茶呀？
9: 啊，那但是医生先生不让我喝，我只能喝白开水。啊。
1: 等您回头出院了，好了，我给您拿一些好的碧螺春。我正好有个朋友是洞庭东山人，自己家炒的碧螺春可香了。
9: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光想的我就都馋了。

0: 好喝吗？
1: 嗯，好茶。
0: 抱歉啊，这个医院里没好茶具啊，啊，就将就一下，这么喝。等回了家之后呢，我们用那个粗瓷大碗啊，就泡你送来那个碧螺春，怎么样？
1: 粗瓷大碗泡碧螺春，那是有典故的，你不过行家呀。
0: 那当然的，哎呦，你也懂啊。那个这碧螺春，它就是要用那个大碗喝才有味道，是吧？哎呀，太好了！这个，你到外面来，我要跟你谈点事儿。
1: 哎，好。
0: 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你坐，你坐，你玩你手机。叶雨深，我跟你求婚了。
1: 没有，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就好。我以为他知道我生病之后呢，随便找个女人结婚，把你当牺牲品了。我话说回来，真是不容易啊，七八年了，真的，七八年他第一次带姑娘来给我看。我这儿子呢，我了解他，心地实在，善良，善良到派你做公关来看我。
1: 也是我自己想来看您的。
0: 那不是一样吗？

0: 要不告诉你的话，你怎么知道？这就证明啊，起码他把你当亲人，当最好的朋友。他如果能够把过去的事情都忘掉，翻过这一篇，我相信。 他们真心实意的对你，他这个人呢，这朋友少啊，真的少得可怜。他把自己困得太久，太苦了。这之前我还一直担心他的身体，可是现在，在他最艰难的时候，你的出现，我。 真的很感激你。
1: 你哪儿的话呀，
0: 姑娘？如果你愿意，就给他个机会吧。他太需要一个新的开始。

0: 叶伯伯，您给我讲讲聂医生小时候的事儿吧。他不会从小就没朋友吧？
1: 不，小时候可皮可皮了，古灵精怪。

0: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你那个前女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不是你得告诉我，我才能决定趟不趟这个浑水，是不是？
1: 我从高中就喜欢他，那时候我就发誓，非他不娶，一定要给他幸福。当时他爸有心脏病，我就立志一定要一心想要当个心脏科医生，给他爸的病治好。当他计划和我分手的时候，我还像个傻子一样给他申请国外学校。
0: 所以你爸给的钱吗？
1: 500万呢、啊。当时我想他一定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我爸逼着他离开我的，结果都不是。他说他从来没喜欢过我。

0: 手麻了。
1: 早啊。
0: 哎。昨天发生什么事啊？
1: 昨天没事啊，还吃早餐。
0: 你做的？
1: 我买的。出门左转再右转，有一家特别好吃的早餐店，你不知道吗？
0: 是啊。
1: 来，补补。

0: 你要不要那个咸菜？
1: 好呀。
0: 我自己腌好久啊，那个我自己舍不得吃，这个是配早餐最好。来吧。
1: 嗯。
0: 来，吃。
1: 嗯。

0: 是。
1: 我们交往吧。
2: 昨晚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当我抓住他的手，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就一根一根掰开我的手指，这一根一根的掰，跟我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让我死心，怎么能死心？怎么死心得了？他说，他一开始就是故意的，就是因为有个有钱的老爸。罗密欧没有遇上朱丽叶，不，罗密欧遇上了，遇到朱丽叶了。可朱丽叶给了罗密欧一刀，还真正的插在他心口。没办法啊。罗密欧没办法挣扎，被朱丽叶杀了。还有比这个更残忍的吗？你爱的人往你心口捅了一刀。每一次都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想他了，最后一次帮他了，最后一次难过了，可每次都有最后一次。为什么就这么贱呢？
3: 你呀，口口声声说绝望了。真是得爱得多深沉才能这么卑微。我以为我够无怨无悔的了，跟你一比。这局你赢，
4: 那我说交往试试看这件事情呢，确实是认真的。你想啊，你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一个正常的女人，咱俩没必要做一辈子未亡人，对吧？这个很现实吧？
2: 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4: 我是想帮我自己。你不要以为没有人追我，之所以挑上你呢，是因为你长得还不错，家里还有钱。关键是那么了解我，也不用担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你，完美。哎，昨天酒喝太多了，还没醒。
2: 是我酒没醒。哎，你说那个早餐店在哪？出门怎么左转子吗？
4: 左转再右转。
2: 啊？
4: 先左转，再右转。

0: 李昂，这个企划书再稍微调整一下。嗯，必须强调商品的特点，让顾客一下子就知道这个商品的诉求是什么。好，明白了。哎，
1: 盛总，派出所找 Daisy。
2: 李昂，法务说合同收到少了一页，
3: 怎么可能啊？我每一页都检查的呀。你不会不知道合同有附加页吧？两页都要找安总监签字的。我都签了字，给到你，法务说就少了一页签字页。那我再去打印一份，你让安总监再补签一下吧。
2: 安总监今天要出差，客户今天就要这个合同，所以我才那么着急的呀。
4: 离他出差还有一段时间，我现在去打印，然后我到机场给他签，应该还来得及吧？
2: 是这个吗？哎，你在哪里找到的？就在那个回收箱里。公司说要节约用纸，双面打印。我印象中好像这张纸就印了一半，就留起来了。
4: 谢谢你啊，
2: 没事。你赶紧的，送过去。小心一点啊。哎，等等，人家帮你这么大的忙，你不表示一下？
4: 谢谢你啊
2: ，Daisy。啊，没事。谢谢啊。
4: 没关系
5: ，Daisy，
4: 盛总有事找你。盛总，您找我。稍等我一下。夏晴，
6: 哎，
4: 刚刚派出所来了一个电话。他又闯祸了。
6: 谁闯祸了？
4: 哦，没事儿。
6: 啊。 他们也没有说的太清楚，就是说你是不是丢什么东西了？
4: 我那天在公车上丢了一枚胸针。
6: 那就去看看吧，看看是不是找到了。
4: 好，谢谢你。
6: 哎，黛西啊，这还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我还要去几家门店去巡视一下，我带你过去吧。
4: 啊，不用了，我打车方便的。
6: 马上高峰期了，打不着车的，我带你去。走了。
4: 你看看这里有没有你丢的东西？没有。
6: 这批是我们刚刚缴回来的，如果这批没有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被销赃了。
4: 那销赃以后的东西还用什么方法能找回来吗？
6: 这个销赃以后的情况就很复杂了，不好说。我们只能尽力再帮你追查一下。
4: 谢谢您啊！
6: 啊，不客气。

0: 郑总，啊，
1: 您怎么还没走啊？等你啊。东西找到了？嗯，没有。对你来说很重要是吧？啊，算是吧。您先走吧，我先回公司，有些事还没忙完呢。一起吧。
0: 什么呀？上车。
1: 啊，谢谢。

0: 你怎么才来啊？你以前迟到了还会跟我说句对不起？
1: 现在是女朋友。
0: 有点不太习惯。
1: 后悔了啊？不许后悔。
0: 走不走啊？
1: 走啊。
0: 好。
1: 走吧。
0: 你都不问我今天听什么乐队？
1: 谈恋爱呢，重要的不是听什么，是和谁一起听。

盛总，哎呀，盛总，你怎么了？哎，盛总。

0: 一个愉快的夜晚。怎么样，不算太尴尬吧？
1: 感觉挺好，好像很久没有那么轻松了。
0: 第一次约会的纪念礼物，恭喜我们迈出艰难的第一步。
1: 你来真的？嗯，我没准备耶。哇，哎，这样，我下一次一定给你准备一份好的礼物。啊，
0: 不如就那块表吧。从我认识你就一直戴着，我觉得挺好看的，也适合我。
1: 我送你一块新的吧。
0: 买新的多浪费啊，这个我可以。一直戴着应该挺重要的东西。 Sorry， 我们不该找你要。
1: 来，手给我。我是怕我戴久了有时候它走不准。
0: 谢谢你啊，我会珍惜的。

0: 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2: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2: 我们是谁？

0: 应该是吃到这边的，对不对？
1: 我记得也连在一起。嗯，怎么进啊？怎么进？怎么进？
2: 很难呢。
1: 接近你。怎么进？
3: 我讨厌下雨。自从那个雨夜之后，我不但讨厌下雨，而且是害怕下雨了。
4: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3: 就在那个雨夜，我被吓死了。
5: 最后一个环节。

0: 下次吧，下次吧，我尽力了。
1: 怎么这么奇怪？
0: 哎，喂，丽姐，
2: 丽姐是我。盛总刚刚在公司门口晕倒了，我们正在120上。
0: 怎么弄的呀？
3: 具体的情况要到医院以后才能确定。你可以过来吗？
0: 你现在赶紧送他去长浦医院好不好？我现在马上就到，我马上赶过去。
3: 好，
0: 走呀，去你们医院快点。
1: 不用，一定都送到我医院去。
0: 哎呀，你医院大，招牌亮，况且你在那坐镇的嘛，赶紧的。女士，你快点，
4: 咱们找谁呀？现在去哪儿啊？
5: 张医生，送进来了吗？
6: 送进来了。
5: 情况怎么样？
6: 送来的这个急诊病例啊，出血量比较大。急诊的胃管止不住血，现在决定做胃部的微创手术，送手术室了。
4: 那是不是很严重呀？
6: 出血量比较大，不过应该没事。
4: 那病人现在在哪儿？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6: 病人已经在做术前准备了。
4: 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同事刚才在这儿，您看到他了吗？
6: 好像去交手术押金了。
1: 是，放心，没事的。
3: 医生你好，我交完押金了。
0: 丽姐，
3: 哎，你来了。你好，这个单子给你。
0: 好，医生，谢谢。丽姐，那这里先交给我，你回家休息吧。孩子还在家呢。
3: 好，谢谢你。
0: 哪有，是不是应该谢谢你？等盛总做完手术，我给你打电话。
3: 好，我走了，再见。
0: 李胜，他那个手术会有这么大危险吗？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陈总。您放心，医院我这儿直盯着呢，护工请了已经。

手术都做完了，都挺好的啊。刚刚陈总给我来了电话，公司那边也安排好了。您刚做完手术，不能进食进水，再睡一会儿吧。

0: 盛总，你得好好谢谢梅凯，人家可是动用了男朋友的关系，找主任亲自给你开的刀。
1: 都是自己人，该帮忙你肯定要帮忙的呀。
0: 谢谢。
1: 不客气，盛总。
0: 咱们没跟聂医生一块来
1: 啊？啊，他这会儿肯定忙着呢。
2: 那你还不顺便去看看他？
1: 那工作有什么可看的呀？
3: 工作怎么没什么好看的了？那你要是忙，我们可以代劳的呀。啊，
1: 就是。
2: 哎，
1: 我看，
2: 你看，你看，你不去看人家，人家来看你了。
1: 来了。
0: 对，
1: 医生。
4: 孙总，今天情况怎么样？
0: 好多了。
4: 嗯，像你这种小手术，很快复原的，不用担心。
0: 不担心。你是来看我，但我觉得你像是来看 Vicky。大家都懂。我尽量在这儿多住一段时间，嗯，多成全你们两个。
1: 盛总，您这是成全我呀？哎，你们听听这像话吗？明明是您欠我一个人情，怎么到说完了之后，反倒是我欠您了呢？
0: 哎，你还真别说，盛总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和聂医生能多见几面，说不定等盛总出院的时候，我们就能吃上你们的喜糖了。
3: 那就只能多辛苦辛苦盛总了。
0: 不辛苦，乐意效劳。
3: 哎，听说舒淇男朋友是在留学的时候找的，
5: 当然要找资源好的啦。不过他们最早就是好朋友，是后来才一不小心走火。
3: 还一不小心，这事能一不小心吗？我跟你说啊，这是有意而为之，好朋友变好男友，好有心机哦。
6: 我觉得他们长不了。
5: 怎么？有什么内幕啊？
6: 像这种长跑式的恋爱，一般都没什么好结局。
3: 哎，这倒是的啊。我跟你讲，要是能结婚，谈不了多久就结了。这谈这么久还不结，干嘛？马拉松比赛啊？我怎么感觉你在说你自己呢？别瞎讲。
5: 丹西，嗯，你别送我们了，你先回去照顾盛总吧，我们自己走就行。
1: 啊，好，好，
5: 你辛苦了，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5: 拜拜。不要笑好吧？
1: 今天排气了吗？
7: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7: 按说应该排气了。
1: 好，那你再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你稍等一下。
4: 嗯。谭静是你们公司员工？
0: 是啊，是我的行政助理。你认识他？
4: 他是我病人家属。
0: 哦，他都亲戚什么病啊？
4: 他儿子先天性心脏病。
0: 谭静有儿子？他结婚了？
4: 啊。
0: 哦，
1: 安天医生，你可以跟我先走了。
4: 好，好，休息。
0: 啊，医生，谢谢。
4: 没事。

0: 哎，对对，哎
1: ，Vicky 啊，
0: 那个120的费用还有护工的费用都是你垫付的吧？
1: 嗯啊，
0: 不少钱呢，回去想着报销吧。
2: 咱们开
3: 那票据
2: 给丽丽就行了。

0: 号。嗯，然后盛总在国内没什么亲戚，那这几天就你先盯着吧。
1: 公司那边也不用去了，偶尔过去打个卡就行了。哦，对了，你上周五的那个会议记录的邮件赶紧撤回来，
2: 就不用抄送华东大区的刘副总监了，他下周就离职。
3: 哦，好的，我回头马上撤回来。
0: 嗯，好，那走了。
3: 好，谢谢。
1: 哎，对了，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嗯。盛总晕倒的时候，旁边还有别人吗？
3: 没有，就我们两个。
2: 一起加班到挺晚的吧？
3: 哦，其实当时不是很晚，大概七八点的样子。
1: 行，多亏有你，
0: 要不盛总还不知道怎么着了呢。
1: 行，那你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3: 好，嗯，
1: 拜拜。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卖这块表啊？
1: 第一，你从杂志上偷偷把广告剪下来，藏在你的本子里。第二，你每天多打一份工，回家那么晚。第三，眼看着我要出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所以我就想着，不如我就代替你把这个表给买下来，然后再送给我自己。
0: 我想让你带着它的时候都想起我。
1: 谭静，特意去想你的话太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什么时候能不想。
0: 不想让你走，真的不想让你走。

0: 我已经把时间调到国外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在我心里会走着两个时间，一个是你的，一个是我的。
1: 听说你最近交女朋友了，她因为同事主演常来找你，这事儿在医院都传开了。
2: 主任，我
1: 这真是太好了。我以前啊还对你的个人问题挺操心的，那现在我可是放心了。
3: 你爸说你的女朋友啊形象不错啊，性格也好，而且对你啊非常的满意。
1: 你爸看上那绝对错不了。
3: 我也知道前一段情绪不好，那是因为以前感情的问题，那现在好了，有了你自己喜欢的女朋友了，那就要好好善待啊，好好珍惜，听到了没有？
2: 谢谢主任。
3: 喂，我走了啊。

我在洗手间捡到这块表，您刚还给苏晴，现在是她的东西。

0: 什么呀？萍萍，萍萍，萍萍，你喝什么呀？这是啊？你给我，什么东西啊？没什么，没什么。什么叫没什么呀？ 什么东西啊？这是，萍萍，萍萍，萍萍，你跟妈妈说那是什么呀？啊，你别装睡。哎呦，太好喽！新的咕噜咕噜爷爷来了，太好了。热吧？以后妈妈就不用老是。
1: 费力的烧暖壶给你兑洗脸水了哈，烫不烫？
0: 太好了，来，小鼻子擦一擦，哟，好了，耳朵擦一擦，哼。
1: 萍萍啊，
0: 你昨晚喝的那个黑不拉几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妈妈还是快点洗脸吧。
0: 是不是又你爸给你的呀？妈，我不跟你说了吗？以后爸爸再给你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你要给妈妈看一眼啊，不能半夜偷偷起来喝，那些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对身体都有害，听见没有？嗯。

0: 盛总，你醒了？
1: 醒了。
0: 这瓶输完了，还有一瓶。你渴不渴？我们倒点水吧。
1: 不用，没事。先坐。
0: 啊。

0: 这电脑是公司给赔的吧？
1: 嗯。
0: 干嘛擦那么干净？
1: 啊，习惯了。
0: 这次他跟我说，说你把公司用过的单面纸也都存起来了，也是习惯吧？
1: 嗯。
0: 挺好的，我母亲也是这样，不是说小气啊，是爱惜东西，是好习惯。你这一上午就在这儿一直回邮件是吗？
1: 哦，
0: 人在医院，公司的事不用太操心，嗯。
1: 这个也不累，再说了，都是我分内该做的。对了，盛总，明天我就跟你请个假不过来了，我要陪孩子去看两个朋友。
0: 你的孩子吗？
1: 啊。
0: 好的，陪孩子很重要。这几天你也挺累的，趁着周末好好陪孩子，也顺道放松一下。
1: 嗯，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6岁了，叫平平。
0: 平平。

0: 那咱们就说好了啊，明天中午都到家里来
1: 尝尝我的手艺。
2: 行，就这么说定了。还真没想到能去聂医生家做客。
0: 那明天准时到啊。好，拜拜
1: 拜拜。
3: Vicky，
0: 哎
3: ，Lizzy， 回公司啊？
4: 哦，盛总让我去家里帮他取点东西。
3: 哦，那我正好去那个方向，我带你一段吧。
4: 好，谢谢啊。
5: Lizzy， 我今天真得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手表，还帮我还给聂医生。哎呀，我今天心情真的是，要不然也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丢了。
4: 应该的。
5: 哎，对了，你是怎么找到聂医生的呀？
4: 聂医生的医院是很有名的心外科医生，很好找。
5: 有一个这么有名的男朋友，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6: 谭小姐啊，这盛总咋就生病了呢？还住院，胃出血，就平时啊，工作挺累的。稍等啊，取一下衣服来。

0: 这个三文鱼。
1: 看牛肉。
0: 那这一种呢，应该是股市的。
1: 你一生吃牛都。
0: 喂，胖头。
2: 魏医生，你这架子也太大了吧？
3: 在群里喊你半天，你怎么也不吭一声啊？
4: 啊，我看到了，看到了，我忘了回你了，怎么了？
3: 行，那怎么样？同学聚会你到底来不来啊？我可是跟他们说你答应我要来了，而且呢我还告诉他们你风采依然，英俊不变。我跟你说，上三件下三件，
2: 所有的女同学在群里面都已经澎湃起来了。
0: 你别到处说，太夸张了。
2: 行，不管了，
3: 我就当你答应我要来了，到时候啊你别放我鸽子就行啊。
0: 那我得去。哎，
1: 嗯，我的男朋友，我们现在谈恋爱，认真谈恋爱。
0: 继续谈，继续谈。刚才说到那个什么？

0: 喜欢吗？
1: 零，有点土吧。
0: 那我改回原安呢？
1: 那更土。
0: 我们去登记好不好？
1: 户口本在家。
0: 我陪你回去呢。
1: 我妈不同意。
0: 我帮你想办法。

0: 开不开心？
1: 开心。
0: 好玩吗？
1: 好玩。
0: 爽不爽？
1: 爽。
0: 再快点啊。
1: 嗯。爸爸。
0: 啊。
1: 妈妈真的知道。
0: 知道什么？
1: 知道我们出来玩了吗？知道吗？
0: 知道。
2: 是吧？这个可以要一把，一会儿让他称一下。
3: 好，
2: 先放下去，
3: 给我拿着。
2: 啊、
3: 嗯。这个胡椒。
4: 王姨，
2: 哟，
4: 凤姐，
2: 你们买什么菜呀？我这都买好了，等我回去做就行了呀。哎呀，没事儿，谁做不一样？我做，
4: 对你炒的好吃。哎，萍萍呢？
2: 萍萍不是接走了吗？
4: 被谁接走了呀？
5: 军哥呀，他说今天周末你们要带萍萍出去玩。
4: 没有啊。哎呀，他又搞幺蛾子。我看看萍萍手表上的那个定位，看它在哪儿。嗯，
6: 来，跟我来，马步要扎稳，下盘不稳，气息不准。蹲马步有几个讲究：似靠非靠，似笑非笑，似看非看，似尿非尿。
1: 爸爸，
0: 嗯，
1: 你得了什么病啊？
0: 嗯，就是男人嘛，就是男人的一种病。
1: 爸爸，我想嘘嘘。
0: 忍着，
6: 震动声带，一、二、三。
0: 这21头大蒜煮红糖水。确实难喝了点，那天我也尝了，你说孩子都喝不下去，有没有什么别的？
7: 土败酱、百子仁、蒸猪肝，
0: 这还行啊。猪肝，那要不咱俩吃猪肝？
1: 嗯，
0: 行，那就是猪肝来一份。
7: 你们点菜呢？
0: 不是，
7: 这不是饭馆，
0: 不是那个意思。
5: 那不是萍萍和军哥吗？
0: 我是觉着吧，要不然哪天他喝得太痛苦了，那天他妈看见还把那药，我要不然
2: 萍萍，
1: 妈妈，
0: 万一治好呢？那你总比孩子这胸腔咔打开了里头开。
5: 军哥，
0: 哎，我哎呀，
2: 你说什么呢？
4: 你当孩子面说什么？咔，胸腔就打开了呀？
2: 没有，
4: 他才多大呀？
2: 军爸是骗你的。他
4: 我没遮没拦的呀，
2: 说的不对。嗯，萍萍，
4: 你就说这地儿吧，你来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起。还有他昨晚喝的那什么东西啊？
0: 嗯，
4: 你什么东西就往家让孩子喝呀？
0: 21头大蒜。
4: 你知道那成分是什么吗？这医生有没有行医执照啊？
0: 有，他是21头大蒜。
4: 哪儿呢？你看见行医执照了吗？
0: 配到红糖水。
4: 那喝的那红糖水大蒜，那能治什么病啊？这真能治心脏病的话，还有人去医院吗？这药经过国家的质检没有啊？你什么都敢给孩子喝，他本来身体就弱，心脏就不好，你再给他喝出其他毛病来，我跟你没完！我告诉你，
0: 不会的，我就在这治。平时
4: 你治你的，你身体这么壮，你该治成什么样我不管，你别拉着孩子一块儿。走，回家，走，明天回家。
0: 那晚上我就不回去了啊。

0: 全吃了，
1: 这不还有吗？剩的。
0: 剩的，你尝尝这
1: 他妈什么玩意儿？
2: 来，徐编剧，我们感谢一下男女主人，让我们见证了铁树开花和
0: 小敏上树。
3: 家里一样，我用这个外科手术的刀法。
4: 那这里面，里面有肠跟。
3: 真的，今天就是。
4: 爸妈，你怎么
5: 给你们送酒来了？哎，各位，是吧？给你们闪送酒来了。好，谢谢，谢谢，
3: 好，
1: 谢谢。
4: 谁让你跑出来的
2: 啊？啊，那个常医生跟我说了啊。对，聂伯伯现在就是吃好喝好，最重要的是心情要好，对不对，聂伯伯？
5: 对，
2: 脸色好多了。聂伯伯吃哪个？
5: 这披萨，披萨，披萨。
3: 我的女儿也很好吃，这个是我新发明的。啊，对。
4: 那个，我们换着吃一点。
0: 啊，对啊，注意啊，注意，不能吃。
3: 聂伯伯吃。
5: 那个，帮我拿个手，拿个汤匙。
3: 哎，
5: 嗯，好，谢谢。那这是谁做的？都是你做的？
3: 都是我。
2: 赶紧交代一下，什么时候结婚啊？你看，你看，腼腆了，你看，你看。
4: 你这放了？
3: 放错了。

0: 这样对吗？
1: 怎么了？
0: 我是说，我们这样对吗？
1: 挺好的啊。
0: 好吗？
1: 挺好的啊。你看，最近我们挺开心的，你也很开心，我也很轻松。就这几天，我们老吃那个同一家餐厅，吃的有点腻，其他还好啊。
0: 对不起啊，我最近有点在状态，有点走神，下次吧。
1: 哎，
0: 下次会更好。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
0: 什么？
1: 我的女朋友第一条规矩，永远不要说对不起。笑可以，没问题。
0: 确定？
1: 没事。
0: 好了，那我走了。
1: 慢点，
0: 慢点开啊。
1: 行。哎，

0: 你说你这么小个小人儿，别人说一句话你跟人走了，你都不打个招呼，那我们都找不到你，是不是着急啊？
1: 可是，爸爸是别人吗？
0: 爸爸不是别人，就算爸爸不是别人，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说一声你去哪儿了？你找不到妈妈，跟王姨说也行，对不对？下次不许这样了啊！擦擦头发。
2: 我们给林子怡买花，你来挑。
1: 这个好。
2: 这个好啊，这个。
1: 嗯。
2: 就是这里，你看林子怡在里面忙呢，对不对？
1: 嗯。
2: 恭喜！
3: 哎呀，苹果，
1: 王叔叔好！
3: 哎，
1: 恭喜老板发财！
2: 哎呀，苹果，
3: 谢谢苹果！要不要吃蛋糕？
2: 你怎么还买花啊？这么贵！萍萍挑的颜色好不好看？
4: 好看，
3: 挑一个，喜欢哪个？走一下。
2: 云烘焙，
4: 我们这个店怎么样？
2: 真好。我心里一直想，如果可以跟心爱的人开一个这样小小的店，然后每天两个人在一起，太幸福了。
4: 嗯，我还有件事跟你说
2: 啊。
4: 噔噔噔噔，
2: 转正了。
4: 嗯，
2: 什么时候领的呀？
4: 今天早上，你是第一个看到的。
2: 快拿着。你妈知道吗？
4: 昨晚上跟她说的。
2: 她没弄啊？
4: 安搞定了，
2: 可以啊。
3: 再一个，中间再来一个。
1: 妈妈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3: 没关系，我们做完蛋糕请她吃，她就不生气了，好不好？
4: 不是，怎么质量灯不出声啊？
2: 是不是得充电呀？
4: 不不，它有电，它是放的电池，我都放了。
2: 帮你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4: 嗯。哎。对了，那个梁元安说他看到军哥了，在送外卖。他不是在工地干活吗？
2: 哦，他反正什么能干，他就都干干呗。
4: 我真的是服他了，一个月换好几份工作。
2: 其实就跟我以前说的一样，他不是个坏人。我那时候生萍萍的时候难产，他一直陪着我。萍萍生出来之后身体不好，在医院里睡了7天的温箱，每天都要花1600块钱，
0: 钱不够他就没日没夜的工作。
2: 这些年他挣的钱大多数也都花在萍萍身上了，我心里都明白。
4: 是，我也知道你都说过，但这么多年了，你就是心太软了。
2: 没有，人对我真的挺好的啊。
3: 告诉妈妈这是谁做的？
1: 妈妈，这是我做的。梁叔叔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会再生气了。
4: 嗯，就不会生气了。
2: 我怎么不相信这是你一个人做的呀？你做的哪个部分？
1: 做的是草莓水果。
2: 小周周是你放的吗？
4: 你帮我看看这个怎么一直都不响啊？
2: 底下是梁叔叔做的，对不对？
4: 它有电呀，但不知道为什么。
2: 妈妈尝一口。啊！
4: 什么呀？这是吓一跳！谁弄的？哎，那哪？
3: 萍萍，你怎么了？
4: 萍萍，
3: 萍萍，
4: 萍萍，
3: 萍萍，你怎么了？
4: 萍萍，
3: 怎么了？你。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池地，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另外，泳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泳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129346.1二 ZL2017 二103974.0三 ZL2017 二129348.5.3四 ZL2017 二103909.2X五 ZL2017 二104018.6.9六 ZL2017 二190565.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2: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3: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9: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馆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

0: 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2: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一光，配个镜子。
2: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2: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2: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2: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

0: 百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5: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千年靠你们俩。
4: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7: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9: 在上面，他要抱我呀！
8: 爆笑故事，
9: 太臭了！
8: 暖心治愈，
10: 妈妈爱你。
8: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我们先来关注组财经热点。
2: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磅会议点名的6张网，近期将迎来建设时间表、任务书，包括制造与基础装备、数字与通信基础设施、能源与城市安全配套等在内的三大核心产业链，有望在这一轮投资浪潮中迎来利好，共同掘金万亿级投资机遇。24日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证监会日前宣布，经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整治方案聚焦取缔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建立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据美国彭博社23日报道，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即将完成新一轮大规模融资，估值有望突破9000亿美元。若顺利完成，超越 OpenAI 约8520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全球估值最高。

0: 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2026显示，中国仍是全球规模最大、带动能力最强的电动汽车市场。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销量超过1300万辆，约占全球60%。2026年，中国汽车市场电动化进程持续推进，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1: 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发展，如何让这个新兴行业从一开始就走上安全、规范、可持续的轨道呢？近日，一场关乎人形机器人从出生到报废全链条管理的工作推进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
2: 在这次会上，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亮相并推进落地，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治理迈入了标准化、数字化新阶段。
0: 目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虽发展迅速，但在产品身份追溯、安全监管、回收处置等环节仍存在空白。为此，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指导下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应运而生。该平台覆盖从研发设计到报废回收的每一个环节，确保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
3: 我们现在也在牵头做相关的安全的标准，然后就从整个的一个通用安全要求，然后再到各个部组件的安全要求，就尤其今天会上还提到了像电池的要求，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也正在全力去做的。然后我们希望能够把就是针对人形机器人整机的以及零部件的，以及是说在各个流通领域然后以及售后领域的整个的一个安全体系搭建出来。现在这个会上会说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的航标也都是在我们工作在做的。
0: 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了200多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这意味着每一台人形机器人都有了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其生产、流通、维护乃至报废的全过程都可被追溯与核验。
4: 我们将重点做好3方面工作，一是组织开展标准的相关培训，面向制造商、服务商等利益相关方系统开展标准的解读，确保利益相关方听得懂、用得上，推动标准真正走进企业、落到一线。二是推动系列标准的研制，结合行业发展的需求，加快人形机器人身份识别、产品认证、电子围栏等数字身份相关标准的研制。三是健全认证评估服务能力，会同产学研用各方加快建立人形机器人身份合规性认证、安全评估等服务能力，为行业监管、事故定责等提供技术支撑。
0: 据了解，北京经开区作为全国具身智能产业高地，已聚集300余家机器人生态企业。会上，北京、武汉、成都、宁波等人工智能20城及30余家头部企业签署了平台合作协议。未来，这一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将通过城市联动、企业参与，加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场科技论坛。今年以来，北京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智能装备等前沿科技领域持续突破，机器人场景加速开放，技术成果加快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
2: 在这次论坛上，业内专家与企业代表一起围绕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化、前沿成果落地等热点话题展开交流探讨。
5: 各位观众朋友好，我现在是2026搜狐科技年度论坛的现场。今年上半年，北京在科技领域迎来了一场又一场的硬核突破。四月份，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冠军机型跑出了超越人类选手更快的竞速成绩。而5月13号，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与先导智能的合作，则标志着机器人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工业产线。那么，着眼未来，包括机器人在内的科技创新，还会让我们有哪些更大的值得期待的突破和成果呢？马上，我将走进论坛现场，对话顶尖的行业专家，一起来寻找答案。
6: 随着北京持续开放机器人应用场景，具身智能正从赛场走向产业一线。无论是翼装机器人马拉松考验的运动控制与环境适应，还是 AI 触觉传感器实现的柔性抓取，都在推动机器人突破能走、会看、会操作的关键能力，为工业、物流等真实场景落地打下基础。
5: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翼装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今年是进入第二届了，
7: 对，
5: 速度上、稳定性上都有了显著提高。
7: 对，
5: 所以您觉得这种提升它意味着什么？
7: 意味着机器人走到我们真实的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很多
5: 啊。

0: 可能就2到3年之内，他就真的能走进大部分人的家庭了。
1: 啊，你这么看好生活中的2到3年？
0: 对，当然这个取决于，他能替我们做啥。嗯，就如果只是说让机器人走到我们家庭里边来，我们预估其实2到3年内就会慢慢的就能实现。嗯，
1: 如果说下一步人形机器人继续发展，那可能他要突破的关键的技术门槛或者说节点是什么？
0: 一定程度更偏机械这个领域要去发展。嗯，从早期的2项到4项到8项，到后面理论上人其实是无限的嘛。
1: 对，
0: 它得发展到这个程度，
1: 对，
0: 且足够靠谱，那它就能迅速的实现一部分很多工种的一些替代。
2: 当前，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在政策与场景双轮驱动下，家庭服务、工业检测、危险作业等领域有望成为机器人率先规模化落地的应用方向。
1: 根据您的了解，从机器人研发领域来说，有可能在哪些技术上实现这种突破呢？
0: 我们觉得2大块，一个是进家庭的，就是比如说帮我们作为一个陪伴员，
1: 是，
0: 甚至作为一个厨师，家庭管理员，这个是相对比较容易实现的，还有一个是进工厂的一部分比较简单的，比如检测和检验，这是它的强项，因为它自带摄像头和雷达，
1: 对，
0: 它可以本来是人去检，它现在可以机器人去检，以及另外一部分就是比如说危险工作。
2: 机器人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不断进化的人工智能技术， AI 不仅让机器人更智能，也在全面提升基础科研效率。如今机器人在运动控制、自主学习、稳定续航、复杂环境适应等方面的技术突破，正和前沿科学研究形成双向赋能、跨界互补。
1: 您也提到了，就是 AI 的应用啊，帮您的研究其实提升了很多的效率啊，提升了好多倍哈。那现在呢，确实是一个 AI 赋能的时代 ，AI 加的时代。那对于很多普通的年轻人或者职场人来说，不搞这么高深的研究，他们是不是也会可以用到 AI？ 您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3: 这个必须用，这个是时代的滚滚这个车轮，这个个人是无法阻挡的。
1: 是，
3: 现在其实很多人共识就是可能会极大的拉开大家的差距。首先呢，还是需要对一件事情的定义、一个任务的目标、事情的基本的原理有了解。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给 AI 下指令。就这个到底有多复杂呀，或者要耗时要多长啊，这些反倒不是需要考虑的因素了。
2: 从赛场竞速到产线落地，从技术突破到场景开放，以 AI 机器人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正在加速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在本次科技论坛中，多位行业领军者与科研专家也围绕机身智能、群体智能、机器人产业化、未来能源与算力支撑等前沿议题展开研讨，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发展提供思路参考。
4: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本次展出的近800件真稀文物中，有2尊造型极为罕见的陶像格外引人注意。
1: 这2尊陶像啊，看似定格了某种古代的竞技和仪式，无声地封存了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展览现场去看一看。
5: 最近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真是太火了，但是呢，我今天不看玉米，不看黄金，也不看美洲豹。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2位千年前的球员。听说呢，玛雅文明特别重视体育运动。那最近呢，世界杯在即，是不是千年前他们也参加了呢？
6: 这个呢是2个陶像呢，是我们发现对于玛雅的球员来说最真实的写照。大家，你之所以看到他不擅长运动，是因为他身上呢背着重重的护具。
7: 也就是说他其实不是那么胖，就是他只是护具比较多， 是吗？
6: 因为呢，根据玛雅球赛的规则啊，玛雅的这个球类呢，它是一个橡胶制成的实心球，它非常重，重达几公斤。
7: 几公斤，很沉了，
6: 就非常重。所以如果直接皮肤来撞向这个球的话，会非常疼。
7: 会对自己造成损害，是吧？
6: 所以玛雅球赛的规则呢，是不能用 用手和脚来触球的。
7: 哦，不能用脚啊，那跟咱们那个蹴鞠还是不一样，
6: 哎，对，所以它跟现在规则的足球跟篮球呢都不同。
7: 哦，嗯，
6: 它可以用身体的髋部、胯部、肘部、膝部来进行触球。
7: 哦，也就是说，其实是玛雅人的一项独特的这种运动吧？
6: 对，所以您要细细观察的话，它的球员的陶像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像护髋啊、护膝啊、护肘啊等等一系列的护具。
7: 是，那我看他这个头上右边这个还有左边这个是一个马吗？
6: 嗯，这是一只鹿的形象。
7: 哦，是一只鹿的形象。
6: 对，在球赛中呢，玛雅的球员经常会佩戴各种各样的头饰。
7: 哦，
6: 专家们猜测啊，这个头饰其实就是辨别你属于哪个队，
7: 哎，来身份的一个象征，
6: 对，就相当于现在的球衣的意思是一样的。在玛雅人看来，球赛呢作为城邦的祭祀仪式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7: 哦，它是祭祀的组成部分。
6: 对，因为这个球呢，在玛雅人看来，它象征了天体。
7: 哦，
6: 啊，球赛运动就是维系天体运行，也就是我们说的日月金星等等天体正确运行的一个方式。是，
7: 哦，
6: 你只有把球比好了，才能够维系好这个天体的运行，才能够保证日夜照常存在，五谷丰登。
5: 原来这就是几千年前的顶流球星。
4: 提起自助餐呀，过去人们经常开玩笑，这用餐前后是扶墙进啊，扶墙出。扶墙进是没吃，然后呢，扶墙出是吃多了，
8: 是
4: 拼命的吃呢，就想吃回老本。
8: 对，
4: 那最近呢，这种老式的自助餐似乎突然又杀回来了，
8: 而且这次呢，它不仅是挤进了租金最贵的一线商圈，还换上了旋转这样一个新的马甲啊！不管是旋转烤肉啊，还是旋转小火锅啊，说门口啊那长队排的啊，堪比网红的奶茶店或者面包店啊。
4: 是，不过有人好奇啊，这种所谓的旋转自助餐难道就仅仅是把菜品放在传送带上转个圈吗？这种旋转模式到底是怎么重构餐饮赚钱逻辑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看这场旋转自助餐升级战背后的生意经。
2: 周五中午11点，北京朝阳大悦城，按说这个时间商场里大多数餐厅都还没有到用餐的高峰期，但这家店偏偏是个例外。这家旋转自助烤肉店北京首店于今年4月下旬开业，开业当天等位时间就超过1小时，半小时内取号超过200个，赶上五一假期排队更是破了1000号，到现在门店依然天天排队，
9: 也是10点来拿号呗。
10: 对，
9: 就是放号了就来呗，
10: 有的时候1个小时往上。
2: 为什么大家愿意排这么久的队来吃一顿自助烤肉呢？
11: 首先非常干净，咱家新开的店来说，整体规划整个走路的路径、拿东西的路径都比较好。其次的话，感觉服务比较好，烤肉这一点确实比较新颖，
12: 品种挺多的，而且这个口味还是大众口味吧。反正我觉得这儿的氛围比较好，
13: 感觉还是这种自己一个人烤比较有氛围感吧。然后想吃什么就自己家，然后就是挺享受这个感觉的。
2: 一人一炉旋转传送带，不到80块的自助价格，这几个要素加在一起确实让人眼前一亮。最近2年烤肉市场整体增长不算猛，但也到了平台期，不过门店的数量依旧涨得很快，同质化比较严重，你家牛排我家羊排，装修也都差不多，价格一打人均消费就开始往下走。
14: 因为它整个的用餐模式是自助餐，所以也就是说你用同样的价格你可以吃到更多的丰富度，然后同时你也可以不限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需要你把其他的成本让渡给食材，让食材更有性价比。所以一方面的话就是房租，我们通过旋转的模式的话可以让它的座位数更多，让它的坪效更高。那一方面就是人力，那通过这样的设备机器，包括数字化的操控，因为有这样的设备可以把成本相对来说进行压缩，那所以它才能够来到100元以下的价格带呈现给消费者。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呢，未来还是性价比和丰富度是消费者选择的趋势，设备不是这个门槛，它的门槛的话主要来自于供应链。 就是你还是要说旋转的价格带要亲民，要合适，让大家愿意进来。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能有利润。
2: 其实不光烤肉，最近一两年旋转自助这种形式在好几个餐饮品类里都在重新冒头。旋转小火锅已经做起来一批连锁品牌，旋转寿司

0: 更是老面孔了，逻辑都差不多，用传送带代替人工传菜，用自助减少服务环节，用高翻台率摊薄成本。但这次的重新火爆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显示出餐饮行业一个新的迭代方向。
1: 每一个这个餐饮的细分品类，它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啊，能够有它的这种品牌的认可度呢，是与消费人群的消费需求的契合紧密相连的。那么这一种我们认为啊，它实际上呢是迎合了现在消费的三个趋势。首先呢就是消费者对性价比的追求，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对于这种便捷型消费餐饮的一个新的消费趋势，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新场景、新模式乃至新业态的这样的发展。这种餐饮业的创新啊，它实际上是生发了一个我们说全新的竞争赛道啊。像我们现在说餐饮，大家都知道啊，整个餐饮品类非常的卷，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创新一个赛道，创新一种新的体验消费感受，创新一片消费蓝海，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啊。那么这种旋转类的自助餐饮呢，方便自取，也迎合了现代消费者的这个消费心理啊，这个不要做过多的无效沟通啊，方便便捷自由轻松的一个就餐氛围。所以说呢，便宜不代表着品质低啊，更不代表着我们说对于这种消费形式消费体验化的下降。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与创新呢，已经不再是我们说的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愿意把它称之为一种迭代和升级，是每一个餐饮品牌都需要做的。
2: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合约播映。
4: 眼下北京正式进入年度演出旺季，国家体育场鸟巢、首都体育馆等各大体育场馆均相继开启年度演唱会季，多场重磅演出接连登场，观演热潮持续升温。
3: 如今呢，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成为拉动城市消费、激活文旅市场、带动业态升级的新引擎。今天我们就走进鸟巢的演唱会现场，实地探访一场数万人狂欢的背后究竟能催生出怎样的消费链条。
5: 无论你现在身在哪里，人在人处，只要你来到我们的演唱会，就要举起荧光棒，就让整个你的喉咙大喊。
6: 灯光璀璨，歌声激昂，国家体育场鸟巢里座无虚席，荧光棒汇成星海，全场大合唱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整座场馆被彻底点燃，狂欢氛围沸腾到顶点。然而这样的沸腾盛况早在演出开始前两个多小时就已拉开序幕。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歌迷早早点燃了鸟巢周边的消费热潮，一场以音乐为纽带的消费盛宴提前上演。
7: 咱们是从哪儿过来看这演唱会的？
8: 我是黑龙江，然后我们就是不认识，萍水相逢，但因为喜欢五月天，我们就迅速就认识了。
9: 对
7: 啊，你们就从外地过来的是吧？
9: 对，我们从那个广东过来的。
7: 哦，你们一南一北。
9: 对对对，就刚好过来就
8: 认识
9: 一下。
8: 对，
7: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0: 马来西亚。
7: 哦，从国外过来的。
10: 对，
7: 专门来看他的演唱会。
10: 对，
11: 我今天是来看演唱会的。
7: 看谁的？
11: 阿信、五月天。
7: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2: 无锡，江苏无锡。
7: 在北京打算待几天？
12: 待四天这样子。
7: 除了看演唱会还要去哪儿吗？
12: 就附近玩一下，因为也第一次来北京。
6: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歌迷们的出发地遍布大江南北，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已成为当下最具代表性的消费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铁杆歌迷一场接一场追演，停留时间从一两天延长至五天、一周，消费也从门票延伸至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全链条。
7: 您是每年都会带孩子看演唱会吗？
12: 现在基本都会，走南闯北的。
7: 就是每年看大概几场？
10: 今年大概去了香港和去了北，就是来了北京。
7: 除了在这儿的话，还去北京其他地方玩一玩吗？
10: 准备就有那个周边的那个就是点都去看一下，去一下朝阳公园什么的。
7: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13: 我从洛阳，河南洛阳。
7: 洛阳。那比如到北京，您除了看电影演唱会，还会在北京玩一玩吗？
13: 包的，就是像天坛、故宫，那个还有那个颐和园、圆明园。以及一些像军事博物馆啊、国博呀、啥的，我都会去的。
7: 哦，
13: 也是都去过很多很多次的地方。
7: 那还得要去是吧？
13: 对，肯定会来的。
14: 我们目前是可能在北京待几天，过后会去其他城市兜兜转转一下。
15: 我们这次可能会去颐和园，还有圆明园，因为前面我们来去过其他地方了。
7: 哦，就是因为演唱会，所以
15: 对
7: 一起来了。
15: 对对对。正好。
6: 而支撑起这场消费热潮的是演唱会带给现代人最珍贵的情绪价值。在采访中，不少观众坦言，日常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现场音乐带来的共鸣与释放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撑。
16: 一般的话，可能是等那种工作压力太大的话，来去到演唱会的话，会真的会让自己放松，很开心。
17: 因为年轻人都很辛苦呀，不上班很累的，很辛苦啊，然后就是得有一部分放置自己的就是情绪吧，就是一个发泄口出口。
7: 今天看演唱会开心吗？
18: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十三场。
7: 第十三场啊，都是五月天的吗？
18: 全是五月天。
19: 我们每年必须要来看五月天，然后就是年年都看啊，然后就是不看的话就根本就上不了班了，就是这个班必须得靠看一场五月天，然后再继续上班，然后明年之后再看一场五月天，再继续上班，再看五月天，再继续上班。
20: 演唱会经济的发展呢，像本质上是跟消费升级的趋势是相呼应的，因为我们知道呢，消费者在云消费时代呢，更多的消费呢，实际上不是纯粹的刚性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而是享受生活的需求，是寻找新奇好玩的体验，寻找跟红伴共同交流的共鸣点，寻找社群的这个话题点，并且呢，能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为依据。你说消费者呢，不是来为了拿走实实在在的商品，而是为了享受生活、获得情绪价值而进行消费。观演唱会实际上呢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这些年我们看到呢，演唱会的经济啊，在全国都是有明显的增长的，甚至有些二三线城市因为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全国的一些个消费者呢专程前往，对当地的经济拉动是非常可观的。
6: 如果说跨城出行、住宿、餐饮是演唱会带来的基础消费，那么围绕演唱会衍生出的周边文创、应援好物、现场体验，则构成了更具活力、更具粘性的二次消费。
7: 这个都买什么了？在这
21: 买了那个一个波波的挂件，然后五个这个盲盒。
7: 这些一共要多少钱呢？
21: 这个应该是800左右吧。
7: 八百左右。
21: 对。
7: 今儿的门票多少钱呢？
21: 今天门票是155。
7: 哦。
21: 对。
7: 那您就是这一场演唱会要花多少钱？您有算吗？
21: 不要算。我是来看了有七场，上万应该差不多，因为我是南京过来的。
22: 买了什么？买了一个不服像。买了一个七彩是吗？
7: 这些得多少钱呀？
22: 这个不知道，一会儿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7: 啊，票是多少钱一张的？
22: 票是1555
7: 一个人。
22: 对。
7: 您觉得花这么多钱看演唱会值吗？
22: 还是喜欢，主要是喜欢。
7: 这个是应援彩绘吗？
22: 对对对对对，
23: 展板贴。
7: 过来做彩绘的这个观众多吗？
22: 很多，非常多。
7: 大家一般都做什么呀？
22: 就是面部彩绘和手部彩绘比较多。
7: 大概什么价位呀？
22: 就是如果单独的话是98和128。
6: 从限定款挂件、主题盲盒，到个性化面部彩绘、互动扭蛋体验，各类情怀消费、潮流消费在现场持续升温。
24: 我们这边是给客户蓄水，给吴明老师蓄水的。对，他们买了杯子就可以这个免费喝各种饮料。
7: 这杯子多少钱一个？
24: 单杯的话是28，对杯的话里面有一个粉杯，一个蓝杯，是55.25。
6: 北京市文旅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突破50亿元。 其中大型演出277场，吸引观众约487万人次，票房约34.4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以鸟巢为核心的大型演出集聚区正成为城市消费最活跃的增长极。截至目前，鸟巢2026年已经落地大型活动26场，累计接待观众近120万人次。按照整体排期规划，今年大型赛演活动场次有望突破65场，全年接待量预计达到600万人次，客流规模、活动密度都将再上新台阶。如今观众在鸟巢的消费早已跳出看演出单一环节，场内平价饮用水、特色餐饮、能量补给、限定文创满足即时需求，场外观演加文旅加食宿加交通的一体化套餐，把3小时演出延伸为72小时城市消费。演唱会经济正在重新定义大型场馆的运营模式与盈利结构。
20: 体育场馆呢，纯粹用于体育比赛的一些收益呢，利用率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高。像体育非常火热的北美，实际上相当多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也很难超过30%。那么呢，只有呢提高它的综合利用率，才能够让场馆呢有更好的收益。而演唱会呢，实际上不仅提高了场馆的利用率，它还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收益呢不仅仅来自于门票的一些分成，实际上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它跟体育比赛不一样，它要进行大量的舞台的搭建、经济活动的一些推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呢，实际上场馆的营销服务团队都可以在其中呢获得收益，所以收益呢非常可观的。而相应的这种演唱会的经济呢，它的带动呢对于整个的商圈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费者来这里看一场演唱会，他们跨地域而来，那么既然来了，显然他需要住上1-2晚，然后在周围呢可能会带有连带的消费，这一切呢带来了大量的餐饮、文化以及住宿的等系列的消费的繁荣。
6: 从一场演出带动一场消费，到一种模式激活一座地标，演唱会经济带给我们的远不止眼前的热闹与数据。它以文化为纽带，以情绪为动力，以场景为载体，把流量变流量，把热度变产值，既为大型场馆探索出可持续运营的新路径，也为城市消费注入了可感知、可延续、可复制的新活力。当音乐与消费同频，当热爱与经济共振，一场演唱会所点燃的早已不只是夜晚的灯光，更是一座城市持久的消费生机。
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4: 嗯，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3: 是吧？
4: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3: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4: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23: 嗯，
4: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23: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4: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23: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
4: 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3: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4: 非常方便啊。
23: 啊，它里面啊有6种料包
4: 啊，
23: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4: 嗯，
23: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4: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3: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5: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4: 嗯。
5: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
4: 啊，
5: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3: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4: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3: 没错，
4: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3: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4: 哎，
23: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5: 这个好。
4: 嗯，
5: 这孩子要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4: 秃噜法啊。
5: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4: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23: 嗯，
4: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3: 对呀，没问题，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4: 耿总耿总，
23: 嗯，
4: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3: 没错，
4: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啊、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3: 嗯，5块多一桶。
4: 对，
23: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
4: 嗯，
23: 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5: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4: 哎，
5: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4: 嗯，
23: 您想，
5: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就捧你都背，
4: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23: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 行吧，
4: 太给了，
8: 哎呦，太好了，
23: 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4: 好，
9: 可以，
4: 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1: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对对，
3: 这个粉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啊吃着才过瘾。
4: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啊，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的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6: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6: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6: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煮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 哎，
2: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3: 欢迎
4: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4: 哎，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2: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

0: 底是怎么做的呀？
1: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1: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3: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1: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3: 对
1: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1: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1: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1: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3: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1: 呵，
2: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1: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3: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1: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1: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能送不起了？
3: 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1: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1: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1: 哎呦，阿姨，这也
2: 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1: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3: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1: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3: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五

0: 十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

0: 么高级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它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0: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雨桐，
1: 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2: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 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

0: 上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瓶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瓶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诏命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4: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

0: 那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哇，
7: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7: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7: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7: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7: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7: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10: 走
9: 走。

0: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

0: 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2104-0186.9， 六 ZL2017-2190-56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

0: 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汉子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往往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那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过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哎，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6: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 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了。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

0: 我就一副就够了。
1: 有诗的意是昙花对，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在有诗的意。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余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余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

0: 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爆笑故事，
10: 太臭了！
9: 暖心治愈，
11: 妈妈爱你，
9: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网络情缘甜如蜜，转身就让你投资。
1: 我自己也在想，要我的话，我能不能扛得住？不太容易扛得住。
0: 完美男友，嘘寒问暖，天使租客，诚意满满，却都瞄准了你的钱包。
2: 当时他完全辨别不了他是骗子。
3: 好家伙，不仅有保密协议，是吧？人民法院的这个声明，公证处的公证，实际上都是伪造的。
0: 当网络投资披上虚假的外衣，怎样才能拨开云雾看清？

0: 感谢警察同志。
1: 季小欧，季小姐，季小姐，请您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请问你们这有没有关系吗？请问你们这有没有关系吗？
4: 只是来祭奠战友。
2: 各位，我们只是来祭奠战友，有什么事回头再说。不好意思啊。

0: 小雨，姐姐来了。那首我愿意，我还没有学会呢。你下辈子接着叫我拉，好不好？
1: 姐，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就是做你爹。你放心，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

0: 小姐，请问您今天来此悼念，是因为之前的背叛让您心怀愧疚吗？
1: 小姐，严谨是为了你杀掉了湛羽吗？
2: 你们之间存在三角关系吗？
3: 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吧。
1: 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
3: 说两句，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
1: 说两句，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
3: 说两句，小姐，回答我们的问题。
1: 小姐，
3: 我今天来只想参加我弟弟的葬礼。如果你们那么想知道我的感受，我就借此机会澄清几点。第一，严谨没有杀湛羽，凶手另有其人，请大家给予警方查明真相的时间。 第二，我湛羽严谨三人的关系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龌龊不堪，一切都是有人恶意捏造。第三，请求各位媒体尊重死者的家人和案件相关人员，不要再打扰他们正常的生活，真相迟早会公布于众。也请你们今天给湛羽一个清静，谢谢。

0: 谢谢你能在那个时候说那样的话。
1: 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儿，我相信你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总会有人擦亮双眼。你觉得我特别像一个傻丫头吧？
0: 来，
1: 真心我言。

0: 你能不能把我的女儿真的安全回来？一定可以的。我入行快10年了，经历了各种希望渺茫的案子，但最终都打赢了。这一次，也一定会的。
1: 快看，6年前严谨涉嫌杀人，
0: 这个案子过去这么久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被翻出来了？
1: 严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谢谢。
1: 当年我哥做武警的时候有两个好兄弟，一个是老程，你认识，另一个叫孙佳玉，他们都喊他二子。二子在当年的贩毒案中做了卧底，不幸在最后的抓捕行动中牺牲了。我哥也参与了那次抓捕行动，他中枪昏迷，醒来时却莫名成了杀害二子的凶手。因为孙佳玉身体里的子弹是从我哥枪里射出去的，这让我哥彻底背了黑锅。当时的情形和现在一样，我哥被捕，众多不利于他的证据，我们全家都觉得他没救了。你不知道我父母当时有多绝望，可我当时还是个新手。但我的老师沈丽妍是咱们这儿最好的律师，我父亲亲自去请他替我哥打这场官司，而我就作为助手配合他参与了整个案件的辩护工作，一审失败，
2: 被告人严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 就在我们所有人都绝望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可以翻盘的证据。我通过案发现场遗留的一只鞋，找到了一个制毒小马仔，叫张国强。他在庭上承认是他用严谨的枪射杀了儿子，而沈老师就在二审的法庭上上演了教科书级别的大翻案，我哥这才被无罪释放。这件事情一直是我哥心里的痛，所以事情过去后他从来都不愿意提起。
3: 只要不放弃，一切真相都会水落石出。
4: 等开庭时间一到，咱们就等着给严谨判刑了，这案子总算是告一段落，大家回去都能睡一个安稳觉。
5: 怎么了，头儿？累得都不想说话了？
6: 没有，就是总感觉这心里吧，还不是很踏实。案子可还没审呢，而且那严大律师，之前过往一场官司可没输过，这次又是替他亲哥哥当辩护。
5: 目前，证据确凿，杀人动机明确。除非有奇迹的出现，否则严慎不可能打得赢这场官司。
6: 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案子还是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刘伟也没抓到，而且还有很多谜团在咱们头顶悬着呢。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哥，你醒了。
1: 这一大早你盯着我看，是我脸上起什么东西了？
0: 啊，没有，我在等你起床呢。喝口水吧，我一直捂着呢，还是温的。
1: 谢谢了。

0: 哦，哥，我昨天晚上把你毛巾也洗了。
1: 行，这小子脑子没坏，还知道咱这儿该巴结谁。
2: 我没进来以前，他们这帮人也这么对你吗？
1: 并没有。
2: 说说吧，为什么总把我做事儿？不为什么，就是想跟着你，心里踏实。这屋里这么多人呢，就跟着我。
0: 我觉得你跟这些人不一样，你是好人。
2: 我都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我还好人呢？
0: 我刚到这间监室的时候，他们都不愿意搭理我，只有你愿意搭理我，还把这件羊绒衫给我穿。从小到大，除了我爷爷，你是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2: 你真把我当成你哥了。
0: 其实从小到大，我一直盼着能有一个罩着我的哥哥。
2: 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哥。
0: 哎，哥，我不相信你会杀人。
2: 为什么？
0: 因为你的眼睛里面没有杀气。你对我这么陌生人都这么好，怎么可能杀人呢？那肯定是警察搞错了。就像前段时间那个贩毒案，要不了多久你肯定就能出去了。

0: 峰，
1: 哎，
0: 你看新闻了吗？
1: 什么新闻啊？
0: 说严谨六年前还杀了一个人。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来，先喝碗汤。
0: 现在网上都说是严谨六年前杀了他的拜把兄弟，还说他妹妹联合了大律师沈丽妍一起赢了官司。网友都说这事有猫腻。
1: 你说这网友真够八卦的，这把六年前那个都扒出来了。哎，他们这么造谣就不怕违法呀？
0: 那严谨到底有没有杀人啊？
1: 当然没有啊，这六年前那个已经破了，那个凶手已经枪毙了。
0: 啊，
1: 严谨是清白的。哎，这事可别乱传啊，尤其别在小面前提。
0: 知道。
1: 尝尝咸的，
0: 有点淡。
1: 有点淡，拿点盐了。

0: 什么的。
1: 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就是因为现在的网络暴力一点成本都没有，这帮人才会如此嚣张。
0: 哎呦，我说了不让你看不让你看，你还非得看，你说你这身体还不舒服呢。
2: 来来来，把这药喝了。嗯，
1: 这严家也真是够倒霉的，总摊上这样的事儿。也不知道严氏那边怎么样了。
0: 哎呦，你就放心吧，只要严谨他是清白的，严氏肯定没问题啊。你别忘了，当年啊，你急得心脏病都复发了。这关键时刻还是严慎发现了警方调查细节出了漏洞，才让真凶张国强露出了马脚嘛。
1: 我知道了，忙你的去吧。
0: 别太上心了啊。

0: 吃。
1: 元帅，
2: 师母，
0: 好想你。
1: 哎呦，我也是好久不见了。老沈，元帅来了。
0: 哎，里边请。
3: 元帅来了。
0: 沈老师，好久不见。
3: 快坐吧，别站着。
0: 哎，
3: 来喝茶。
0: 谢谢沈老师。
3: 最近休息得不好。
0: 还行。
3: 开庭日期定下来了吗？
0: 12号。
3: 啊，看你都累成这个样子了，案件进展得不顺吧？
0: 目前警方搜集到的很多证据都对案件不利，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可以翻盘的制胜点。
3: 喝茶。依我看，这个案子很有可能要像当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你和严谨要做好心理准备。
0: 我哥因为做卧底已经在里面吃了很多苦，我不能再让他受委屈，况且我父母现在身体都不好，就算我哥熬得住，他们也未必熬得住，所以我必须竭尽全力打赢这场官司。
3: 律师不是神，不是什么官司都能打赢的。你呀，别跟自己太较劲了啊。
0: 不会，只要我哥是清白的，这案子就一定有转机，我只是需要一些运气罢了。
3: 运气也不会总青睐一个人，你还是应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你明白师父的意思吗？最近网络上是闹得很凶，虽然都是一些谣言，但我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去压制一下。舆论风波会让法官对严谨产生不好的印象。
0: 这个我已经找人在处理了。
3: 那就好，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什么需要师傅帮忙的随时来找我啊。
0: 不必了，我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

0: 这场官司，哪怕换做我，也不一定能赢。你能有什么办法？办法有很多，比方说，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战玉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
1: 陈氏多亏你了，王大夫，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躺多久。
2: 陈警官太客气了，主要啊是您爱人照顾的好。
1: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总让我摊上了，我又不能跟他离婚。陈哥，出院手续都办好了，车就在楼下等着。
3: 好，
1: 那我们先去忙了。
3: 好嘞，王大夫您忙啊。
1: 辛苦啊。
2: 嗯、
1: 我来吧。
2: 哎，你别大手吧。
1: 李局特意吩咐的，让你在家休息一个月。
0: 我躺着都快长毛了，还写？
1: 比我一天抓不着，我就一天睡不了安稳觉。把你嫂子送回家，咱们回队里，
2: 直接回队里啊？
1: 嗯，怎么了？
2: 不是，你好歹在家歇两天，你陪陪嫂子和孩子嘛。
0: 哎，你们长夫之短，只有躺在这床上不能动弹的时候，是我跟孩子的人。
1: 晚上早点回来吃饭，让周斌送你回来啊。
2: 放心吧。 最近辛苦了，我要好好歇歇。
0: 行了你，走，你拿东西吧。嗯。

0: 这边太忙了，就不过去接你了。你回家好好休息。
1: 不用。
2: 怎么感冒了？吃药了吗？
0: 没事儿，小欧给我带药了，放心吧。
2: 啊、哦，哎，还有几天严谨的案子就开庭了，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你就别操心了啊。没别的事儿，我就打电话问候你一句。
2: 你一听就是没好利索，别一忙起来就忘了吃药啊。
0: 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管好你自己吧，挂了吗？
2: 你那边怎么样了？
3: 这个小美人虽然没有交代刘伟的下落，但是她说毒品配方其实是刘伟从之前一个制毒人手里得来的。这个刘伟原本还想把这个制毒人给干掉，没想到让他给跑了。
2: 制毒人，也就是说小美人跟刘伟跟6年前的1020大案没什么关系，真正的漏网之鱼是这个制毒人。
3: 没错。
2: 关于这个制毒人，小美人还说了些什么？
3: 他说他跟这个制毒人从未谋面，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最初他们是在网上认识的，头几笔交易也都是在网上完成。这个人的货很不错，买家很认。刘伟想做一条龙生意，所以才动了杀人偷配方的念头。所以咱们现在除了刘伟，还有一个制毒人要抓。喂，有个疑似刘伟的可疑人员在广西边界的小县城出现了，立刻调取探头资料，确认嫌疑人身份，派人跟进，必须定警了。广西与越南交界，看来他是想逃到东南亚、啊、
2: 要把人在国内抓住，一旦流窜到国外麻烦事就多了。
0: 嗯，能在办公室里喝到这么顶级的手冲咖啡真是种享受。
4: 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
0: 三分之一状况是越来越糟糕了，你看我这天天忙着案子实在抽不开身，能不能拜托你去做代理店长，解决一下那边的问题啊？
4: 我？
0: 对呀、啊、你本来就是做生意的，能把似水流年打理得那么好肯定没问题啊。
4: 可是待了一个小咖啡馆和那么大个餐厅是两码事儿，我怕我应付不了。
0: 总比我这个对做生意一窍不通的人强吧。你也知道三分之一对我哥来说有多重要，不管案子的结局怎么样，他都不希望三分之一会垮掉。
4: 三分之一不会垮掉，严谨一定会回来。

0: 严小姐好，
1: 我带朋友参观一下，通知于经理，十分钟以后到严总办公室开会。
0: 是。
1: 除了这个能容纳将近100人的大厅以外，楼上还有20多个包间，人均消费都在800以上。包间也分好几个档次，小包、中包、商务包都有，可以满足不同的需求。
2: 在这吃饭的人肯定都很有钱吧？
1: 都是些非富即贵的当地人，还有那些到梨园来旅游的外宾。只可惜，树倒猢狲散。走吧。

0: 就是咱们的水产区。
1: 吴经理。
2: 哎。小龙。
1: 你们认识啊？他是我大哥，
3: 和亲的一样。
1: 真巧。
3: 这些龙虾怎么都死了呀？
2: 没办法。这现在客人少，点的也少，这再好的海鲜呀，这换了水土也活不久。严谨一贯对食材要求很严格，这连一只死虾也不让少喝，所以没办法就给扔了。这儿扔了吧。
1: 走吧，小欧，到办公室说。
3: 王大哥，你先忙，我先过去一趟。
2: 哎，成，你忙啊，哎。
4: 让季小姐做代理店长，
1: 有问题吗？小欧是我和严总的朋友，又有多年经营咖啡馆的经验，我相信他可以帮三分之一渡过难关。
4: 可是，
3: 可是什么？有话就说。
4: 我说句不太礼貌的话，季小姐您千万别介意。现在网上传的是风言风语的，大家都知道严总的案子多少都跟季小姐有关，季小姐这个时候来店里，大家肯定会有抵触情绪。现在我们最迫切的就是恢复名誉，如果有客人在店里看到季小姐的话，会不会又有新的麻烦？
1: 你的意思是我哥真的为了季小欧杀人了？
4: 不不不不，我只是想提醒一下严姐。
5: 于经理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做代理店长总归是要抛头露面的，特殊时期我还是低调一点。不如我先谈谈我的想法，如果你们觉得可以，那就请于经理带领大家试试看。
4: 那季小姐有何高见啊？
5: 想要在短时间内增加盈利，弥补亏损，我觉得可以把三分之一从高档的海鲜餐厅变成接地气的海鲜大排档。白天按照以往的消费模式来运行，但从晚餐开始，整个餐厅又进入夜宵模式。除了原先菜单上菜品以外，增加各类小吃和海鲜烧烤，通宵营业到凌晨三点，延长营业时间。
0: 这主意不错。梨园大多数餐厅只营业到晚上十点，想要宵夜只能去小吃街和那些脏乱差的苍蝇小馆。如果三分之一做高大上的夜宵，肯定能吸引很多客人。
3: 这院子空荡荡的，利用率很低，回头啊就把这装点一下，烘托下气氛，让客人们在这吃得开心。
4: 季小姐的这个思路恐怕违背了严总最初的构想，他的目标是让三分之一成为梨园乃至全中国餐饮界的龙头，您这么降低档次，那就没有必要叫三分之一了，换个名字另起炉灶岂不是更好？
5: 现在三分之一每天的流水不超过五万，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远大理想？你们知道为什么严谨出事之后三分之一就彻底垮掉了吗？因为之前来这吃饭的人都是非富即贵有头有脸的，他们不差钱，但是最势利，你风光的时候都还好，一旦遇到麻烦他们就立刻翻脸不认人。但是普通大众就不一样了，他们吃饭只图美味可口，经济实惠，所以啊，我们应该改变定位，让所有的客人在高大上的三分之一用平价的钱享受最好的美味和最好的服务。如果有这种好事还不来吃，那才奇了怪了。
4: 那这样还能赚钱吗？
5: 这开始肯定没什么利润，但最重要的是要抓住客源，我们一旦稳住了客源，利润就一定会提升的。哦，还有，不要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海鲜在这里断了气，我们购入过量的可以提前把它们做成麻辣海鲜卤味，这样既可以放在店里面当小吃卖，又可以包装成袋让客人外带。
0: 立刻让各部门经理集合开会，我要隆重推出我们这位代理店长。
5: 于经理说的话还是有道理的，我还是别冲在前面，一切由于经理去办，我就在幕后做做军师，实在需要我的时候我再过来帮忙。
0: 好，听你的。这是严谨办公室的钥匙，你拿着。
5: 这个不太好吧？
0: 于经理他们在前线打仗，你总得有个后方指挥中心吧？
4: 严姐说的对，如果有任何情况的话，我就来这儿跟您一块商量。
5: 餐厅的所有员工分成白班夜班两组交替倒班。
4: 好的。

0: 哦，今天让人去赶制夜宵大排档的海报，然后招募早餐合作团队，争取两天内就把大排档给推出去。
1: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安排。嗯，季小姐，您……
0: 啊，我可以在这儿单独待会儿吗？
1: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我说我是基督英雄，你信不信？你现在只需要知道我还是你心里那个眼睛，在我的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

0: 我现在特别想我爷爷。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一日三餐能不能按时吃上。
1: 放心吧，政府一定会照顾好你。
0: 哥，你心里有惦记的人吗？
1: 当然有啊，我想我们家老爷子、老太太、我妹，还有一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姑娘。
0: 那个姑娘一定长得很好看吗？你出去以后会娶她吗？
1: 你个小屁孩哪来那么多问题？睡觉。

0: 再有两天，我的案子就要二审了，我睡不着。
1: 律师怎么跟你说的？
0: 他说已经尽力了。

0: 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为什么要杀
1: 玛丽？
0: 我为什么要

0: 李哥，马林那小崽子到底怎么办呢？
1: 不是坏人。
2: 你听这动静还用问吗？维持原判，死缓，缓期两年。哎呀，其实这已经算挺幸运了，只是这孩子想不开。
0: 不是，那孩子不就是孩子吗？那他小啊。
3: 王管教，王管教，王管教，
4: 什么事啊？
3: 马林他怎么样了？
4: 马林的状况很不好，再这样下去肯定会出事儿。
3: 我能不能申请安抚他一下？他认我当哥，他听我的话。
5: 有人吗？放我出去！我不想死！我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诛杀我爷爷！放我出去！我不是坏人，我不想死。
6: 阿林，你哥来看你了。
5: 哥，哥，我不想死，我不能死，我死了我爷爷怎么办啊？他为什么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啊？我不想死。
3: 悲观，不要那么悲观。缓期两年，
5: 我
3: 表现一定能够减刑。
5: 缓期有什么用啊？我真的说出不去，我爷爷吃了多少人料理后事，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3: 马林，我答应你，只要我能出去，我一定把你爷爷当成我自己亲爷爷一样照顾，你放心吧。

0: 哥，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有一个很喜欢的姑娘，她叫曼曼。出事之前我约她一起看过电影，但是那天我忘记给她买花了，答应回头补给她，现在也没机会了。
1: 放心吧，只要我能出去，你给曼曼的花我帮你带到，你说的话我也会带到。
0: 不用了哥，我还是让他早点忘了我好。哎哥，还有一件事想麻烦你，不知道该不该说。
1: 啰嗦，说吧。
0: 别跟我爷爷说我被判刑了，就跟他说我出国打工赚钱了。
1: 行，以后我每个月20个的回钱，我就说那是你的工资。
2: 袁姐，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
0: 哥，这件羊毛衫还给你，谢谢啊。
1: 你就穿着它，你穿着路上好看。

0: 你可真是记打打，三分之一那么大的餐厅你都敢接啊？
1: 我不管谁管呀，严山天天为了严谨的案子忙得觉都没法睡，我必须支持他。
0: 不过三分之一海鲜大排档听着倒是不错，需要我帮忙吗？
1: 当然需要，赶紧在你外能的朋友圈帮我宣传一下，让你亲朋好友去那儿宵夜打五折。
0: 没问题，不过你就打算穿这身去吗？
1: 怎么了？
0: 我说你什么好啊，不是所有人都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靠衣装马靠鞍，你懂不懂啊？那种大门面你不穿得体面一点，他们肯定不会分得管。
1: 我不靠那些，我这样挺好的。
0: 挺好什么挺好？我要是不帮你打扮，你就成没人管的灰姑娘了。正好最近我的唯品会收藏了几个牌子，都有折扣，我帮你选一套。
1: 不必了吧？
0: 少废话，下单了啊！我会把钱转给我。我告诉你，这事你必须得听我的，不能让他们那些人瞧不起你。
2: 一看就没有好好睡觉，粉底都盖不住你的黑眼圈了。
0: 知道哪天开庭了吧？
2: 还有三天。看你的样子，这个案子难住你了。
0: 这些日子，我拖遍了所有的关系，查阅了所有我能看得到的案卷，在那些案卷里，警方提供了足够证明你犯下杀人重罪的证据。
2: 他们的证据看似完美，但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单凭那枚打火机能出现在尸体的口袋里，那就是一个笑话。
0: 你的反驳我都看到了，但那只是你自己的论述，只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并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支持你说的是唯一的事实。
2: 如果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我没有杀人，那人就是我杀的了吗？啊，这明显是个悖论啊。
0: 事实上警方提供的证据虽然不够完美，但杀人动机人证物证全都有，已经足够法院做出有罪判决了。
2: 我们还有没有胜算？
0: 当然有，我不是说了警方的证据并不完美，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这是我们做无罪辩护最好的突破点。但至于效果如何，只能看法庭如何采信了。
2: 只能等庭审了吗？
0: 除非真凶能在三天之内出现，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2: 我是被冤枉的，赵廷辉他凭什么啊？抓不到刘伟就要判老子死刑，我不会满足他们，我要上诉。
0: 哥，我相信您没有杀湛宇，你也要相信我，不管那个刘伟能否在短期内被捕，我都不会让你出事的。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3: 严律，有您的快递，

0: 我相信你没有杀湛羽，你也要相信我。放心，我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
1: 这样的官司，就算换做我，也未必能赢。
0: 只要我能找到亲眼目睹湛羽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人。
1: 你这么做非但打不赢官司，还很有可能把自己陷进去。

问题。

0: 烤龙虾，还有年轻的鸡翅呢。
1: 先生小姐，我们店新推出的这个海鲜烧烤大排档，二位要不要试试呀？
0: 哎，这家店听说不错啊，要不要尝一尝？
2: 来，三分之一是那个杀人犯开的黑店，别去了，走吧。

0: 经理。
1: 我在，我在。
2: 现在立刻派人去路边拉客，进店的前20位顾客免费用餐。
3: 免费吃啊？不是，季小姐，咱们的定价已经在赔本了。
2: 中国人喜欢热闹，从这经过的人之所以不敢进来，就是因为看到里面没人。
0: 请这20位客人吃饭，虽然是
2: 在赔钱，但也是给我们制造人气。这个钱花得值。
1: 好，我试一试。你们俩跟我走。

0: 陈老板，有日子没见你了。
1: 前段时间出差啊，刚回来。你这改大排档了？
0: 这是今天刚新推出的宵夜大排档。您来都来了，那就里面请吧。
1: 想吃吗？
2: 看着还挺丰盛的。
0: 陈老板是常客了，今天晚上给您打八折。给陈老板找个好位置。
3: 好的。

0: 小姐，我们的店面和人工费用全部都回来了，还余下5000多。第一天能有这个成绩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今天还来了两个老顾客，都是严总的朋友，照这个形式发展下去，1/3肯定能翻身。
1: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于经理您了，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再过来了。
0: 可是严姐都让我听您的安排啊。
1: 这严姐的案子马上要开庭了，我还是少在这里出现，以免不必要的麻烦。如果店里有什么情况，咱们随时联系。
0: 好的，
1: 回见。
0: 娇姐，谢谢您，严总一定能平安回来的。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这两件衣服哪件看起来比较均匀？
1: 杨哥，这两件衣服太素了，我觉得来个碎花的。
2: 快拉倒吧，还碎花的，什么审美？这
3: 有什么花纹？我觉得这件好看，
2: 这个好看，
0: 觉得这个好看。
2: 行，
4: 咱严哥的衣服都是名牌，你知道吗？那再说了，严哥长这么帅，穿哪件都好看，对吧？
2: 是是是。
5: 哎，严哥，
2: 没准开庭了，您就一点都不紧张了。
0: 紧张什么？没做亏心事儿，我怕什么鬼敲门？
2: 对，
0: 这头发有点长，好久没理发了。哎，王管家，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明儿要出庭了，我能申请理个发吗？

0: 说来说去都只是被动辩护，你们还能说点别的吗？
1: 姐，我们都知道你特别着急，但是明天就要开庭了，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2: 你们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1: 林胜，
2: 小欧，你怎么跑过来了？
1: 明天就要开庭了，给你打电话有没有接？就想过来看看，吃点东西吧。
2: 你别麻烦了，我没胃口。
3: 你这几天茶饭不思，休息也不好，明天上庭了，不怕严谨看到心疼啊？

0: 你不是说过严谨天生命大，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这次也一定能扛过去。
1: 不一样，这次真的不一样。最近发生的事情都太荒唐了，简直就像是一场噩梦。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哥这次真的会出事，连我都救不了他。
0: 严谨是清白的，老天一定会给他公正。
1: 他们觉得严谨是富二代，是高干子弟，就算是杀了人都可以轻松地逃脱罪名。可现实是什么？我绞尽脑汁都没有找到一丁点有利于我哥的证据。那天我差点就

0: 现在特别后悔那天没有再坚持一下。
1: 如果我能说服那个邻居，让他说战宇是活着从我哥家离开的，
0: 那我哥就没事了，这案子就打赢了。
2: 你要真的这么做，你觉得你哥会开心吗？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但庭审还没有开始，你没必要这么悲观，更不能自暴自弃。明天你要带着必胜的姿态站在法庭上，让所有人都看到你的自信。
0: 自信？自信就能打赢官司了吗？
2: 就算打不赢，你也尽力了，尽力就够了。听我的话，过来吃点东西，先早点回去休息。
0: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还要把所有的材料都过一遍，说不定就能找到突破口了。
2: 那我在这儿陪你。先把这碗粥。

0: 是2019年3月12号早上8点半，半个小时后将开庭审理轰动全国的1231杀人案。本案的被告是本市著名企业家严谨，一个曾经的武警特战队员，昔日的优秀缉毒警察。
1: 而本案的受害者是一名风华正茂的在校大学生。
2: 严律师的车来了，
0: 车来了。
3: 严律师，请回答一下吧。
4: 严律师，请回答我。
5: 严律师，那您之前我们不回答任何问题的。

0: 啊，早啊，赵警官。
1: 啊，你好。
0: 哎，你也是证人呀？
1: 嗯。
0: 哎，你那边什么情况呀？那个红颜祸水是不是今天也会出庭作证啊？
1: 哎，证人之间不许交谈。来了，哎，坐。这还有5分钟开庭，证人纪晓怎么还不来？

0: 全力起立。全力请坐。
1: 梨园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传被告人严谨到庭。

0: 首先进行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1: 梨园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李检刑诉2019第54号。经依法审查查明，2018年12月31日21时许，被害人战宇前往梨园市民湖公馆5号楼8002号被告人严谨家中，两人发生激烈争执，被害人战宇中毒后被被告人严谨捂住口鼻，并最终导致死亡。而后被告人严谨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之规定，涉嫌故意杀人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梨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勇、刘颖、毛伟良。
0: 被告人严谨，你对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是否有异议？
2: 有。
0: 有哪些异议？
2: 案发当晚我确实与被害人有过肢体冲突，但我没有杀害他，我亲眼看到他从我家离开。
0: 也就是说你否认杀害了战宇？
2: 是的。
3: 你杀了我儿子你还不承认？
0: 肃静！
3: 我儿子才22岁，我为什么？为什么？
0: 肃静！
3: 你想不想要
0: 肃静？请被告人坐下，下面由公诉人向被告人进行讯问。
4: 庭审时公诉人提问会要求你只回答是或者不是，即便有些问题过于片面刻薄，你也不能做过多解释，因为过多的解释在审判长看来是狡辩和逃避问题。
2: 如果公诉人一再的给我挖坑，我总不能俩眼一抹黑往里跳吧。
4: 案子已经到了庭审阶段，你要充分相信自己的律师，相信我有能力扭转所有不利于你的局面。
1: 被告人严谨，接下来我会向你核实一些问题，你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或者不是，不需要做额外的解释，明白了吗？
2: 明白。
1: 那我们开始。第一个问题，你跟似水流年咖啡店老板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2: 朋友。
1: 你有追求过他吗？
2: 有。
1: 你们是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吗？
2: 不是。
1: 你认为死者跟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2: 姐弟关系。
1: 那你是不是警告过死者让他远离纪晓鸥，甚至用侮辱性的话语提醒死者纪晓鸥绝对不可能喜欢他？
2: 是。
5: 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0: 下面由辩方律师开始询问。
6: 你是先认识的死者还是先认识的纪晓鸥？
2: 所谓的认识相差不到一天，但遇到纪晓鸥在先。
6: 你对纪晓鸥是一见钟情吗？
2: 算是。
6: 那纪晓鸥对你呢？
2: 最开始他并不太喜欢我，对我有很多误解，但后来我用我的真诚感动了他。
6: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2: 因为当时我作为警方卧底调查103贩毒案，为了不让纪晓鸥受到牵连，我是故意远离他。
6: 你认为死者喜欢纪晓鸥吗？
2: 喜欢。
6: 纪晓鸥喜欢死者吗？
2: 必然不喜欢，他把死者当成弟弟。
6: 那你警告死者远离纪晓鸥是因为你知道他的毒贩身份，不想让纪晓鸥被他欺骗，是吗？
3: 你说谎，我儿子不可能贩毒，我儿子不可能贩毒，不可能。
0: 冷静。

0: 你曾经是缉毒警，破获过很多大案要案，你是不是特别憎恨这些毒贩？是。你亲眼见过 KK 在酒吧街卖毒品是吗？是。你对死者贩毒行为非常的憎恨是吗？是。你在对死者非常憎恨的情况下，还去帮助死者的母亲是吗？在于他贩毒有错，但他母亲没有错。 你帮助死者母亲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让纪晓欧喜欢你，是吧？这是被告人严谨在卧底身份未被证实之前，接受警方审讯的证词，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是为了追求纪晓欧，才去死者家中送电视机以及帮助死者母亲的。
1: 苏军，辩护律师对此有没有异议？
2: 没有。

0: 你们现在练习证人技巧哦，他的电话现在无人接听，
1: 他应该是有什么事儿，肯定会来的，再等等。
0: 一会儿你们就要上庭了，如果能联系上的话麻烦催一下。
1: 好。
2: 没人接吗？
1: 接后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3: 被告，是你发展死者成为警方线人的是吗？
4: 是。
3: 死者曾经被毒贩刘伟抓起来殴打，是你让人送他去的医院是吗？
4: 是。
3: 死者被殴打那天是在他背叛你以后吗？
4: 是。
3: 如果你没有帮助死者，死者有没有可能在当时就存在生命危险？
4: 有可能，因为他当时已经被打得内出血，外伤也很严重，如果没能及时送医的话，他很可能会死。
3: 这是死者被殴打当天在医院做的医检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证明死者当时受伤严重，的确存在生命危险。既然你痛恨死者背叛了你，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救他？
4: 在宇逍遥接受的是法律的制裁，在法律没有制裁他以前，我作为警方的卧底，有责任也有义务解救他。
5: 死者曾经出卖过你，导致你的发小好兄弟程瑞敏重伤昏迷，你也因此在某西餐厅殴打过死者，并恐吓绝对不会放过他，是吗？
4: 是。但我并不是真的要杀他，那就是一个计划。
5: 请播放一下录像。
6: 死者家属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法警将把你带离法庭。
5: 被告人严谨，录像中的人是你跟死者吗？
4: 是。
5: 案发当晚在你家里，你就是像录像中那样对死者进行了殴打是吗？
3: 反对，反对公诉人对案发当晚的场景进行主观臆想。
5: 审判长，我只是想更明确地呈现案发当晚的情景。
6: 辩方反对无效。
5: 被告人严谨，请回答我的问题。
4: 是。
3: 跨年夜当晚，死者是活着离开你家的吗？
4: 是。
3: 你的打火机是死者临走前拿走的是吗？
4: 是。
3: 对于意义重大的打火机。

0: 机，你为什么要让死者拿走？
1: 我当时身犯毒瘾，战宇为了阻止我吸毒，拿走了打火机，而我的毒瘾突然加重，根本没有力气再和战宇争夺。为了不再伤害战宇，就把他轰出了我家。再加上还有两天就要交易了，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如何破案上，就没有为了拿回打火机再去找。
0: 电梯监控拍到你曾经出现，当时你又为什么要出去？
1: 我在家里扛过一段毒瘾以后醒了过来，我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担心战宇，所以出去看了他一眼。
0: 当时你有再见到死者吗？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没有下楼去找死者？
1: 我虽然担心战宇会出事，但当时我也在气头上，我想了一想就没有下楼回到家里面。
0: 你说死者当晚离开了你的家，但监控却没有拍到，对此你有什么想法？
1: 因为死者根本就没有坐电梯，而是被埋伏在我家安全通道内的人杀害了，那个人才是真凶。
2: 走近。
1: 我猜测那个真凶本来是要杀我的，战宇的突然出现破坏了他的整个计划，才不幸遇难。至于死者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的安全通道，又是如何被杀并运出小区的，我也想不通。
0: 请说出你的怀疑对象。
1: 刘伟。
0: 最后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得知被害人战宇遇难的？
1: 1月10号，从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赵廷辉那得知的。
0: 沈班长，我的问题完了。
3: 前五张是警方在你家里和你的衣服上发现的被害人血迹，最后一张是被害人手指甲缝里的皮屑组织，经鉴定与你的 DNA 相符，对此你有什么异议？
1: 没有。
3: 当晚是你先动的手吗？
1: 是。
3: 死者有没有向你还过手？
1: 没有。
3: 死者在你家里受伤倒地后，有没有出现过短暂的昏迷或者意识不清晰的情况？
1: 没有。
3: 你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留下的？
1: 战宇受伤以后曾过来抱着我，阻止我吸毒，血就是那个时候蹭上。
3: 你确定是这样吗？这些血迹难道不是你背着死者离开你家的时候蹭到你衣服上的？
0: 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没有证据的猜测。
2: 反对有效，被告人可以不做回答。
3: 在1月3日，贩毒集团交易之前，除程瑞敏外，只有死者知道你的卧底身份，是吧？
1: 是。
3: 死者当晚的出现，你有没有担心过他会再一次搞砸你的卧底行动？
1: 有。
3: 那你有提醒过他吗？
1: 没有。
3: 你没有警告死者，是不是因为当时你已经杀掉了他？
1: 我都跟你说了，我没有杀他。
3: 死者离开后，你都做了什么？
1: 我在家里面撑过毒瘾，我就睡了。
3: 有谁可以替你证明？
1: 没有人能证明。
3: 你对你小区的监控盲区是否清楚？
1: 清楚。
3: 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武警特战队格斗训练第一课就是解剖学，你们要对人体非常的熟悉，方能准确无误地给对方以相应的打击。你作为退役武警特战队员，是否有能力对尸体进行肢解？
0: 反对，反对公诉人进行诱导性提问。
2: 反对无效，请被告人如实回答。
1: 是。
2: 下面进入举证质证环节，请公诉人和辩护人分别对证人进行询问。
3: 你和被告是什么关系？
4: 发小、战友、兄弟。
0: 发展死者为警方线人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当事人的主意？
4: 最初是严谨的主意，但战友一开始也没有真心要跟警方合作，我也曾试图放弃过他，但严谨还是坚持要我给他机会。
3: 在严谨担任卧底期间，是否对纪晓鸥和战友之间过于亲密的交往产生过吃醋行为？
4: 行为上没有，心理上有。在严谨无法接近纪晓鸥的那段时间里，他是嫉妒战宇，但他不会因为感情受挫而伤害他人。
3: 你是否看到被害人走出过嫌疑人的家门？
5: 没有。
3: 那天晚上你一共出了几次门？
5: 两次。第一次我去敲他的门，警告他们小点声，但我敲了半天门也没人理我。第二次我上去的时候看见他站在电梯口，然后我就走过去发两句牢骚。
3: 当时被告人是什么状态？神志是否清醒？
5: 哎呀，他当时身上的酒气很重，有点站不稳，身子呢又一阵一阵的抽搐，看上去很不正常。哎，我就说了他两句：你大过节在家打人扰民，我们家倩是怎么着？我跟你说，我给你投诉你，你知道吗？
1: 去去去，快快投诉！
5: 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3: 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0: 审判长，我也没有问题。
3: 当天你是否听清楚被告人严谨说过要杀掉被害人？
1: 听清楚了。
3: 他怎么说的？
1: 他当时就很生气地说，老子今天弄死你。
0: 当天被告人严谨和被害人战宇之间的对话你是否全部听清楚了，包括餐厅外的？
1: 那都没有，我当时还得处理现场。
0: 那段餐厅里的打架视频是不是你发布到网上去的？
1: 这个不是我，我怎么能随便放到网上呢？
3: 被告人严谨是否帮助过你们母子？出于什么原因？
6: 他确实帮过我们，当初我还特别感谢他和纪晓鸥。现在我才知道，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讨好纪晓鸥，把他追到手。
0: 那一次做手术的医药费，战宇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6: 他是跟朋友借的。
0: 严谨来过你家几次？
6: 两次。
0: 有一晚你因为病情发生突发情况，是严谨和纪晓鸥将你送到了医院，请问那个时候您的儿子战宇在哪里？
6: 我儿子在学校有事儿，他平时都是在家陪我的。
0: 既然你和战宇一直生活在一起，但你却不知道他确凿的毒贩身份，你又是为何对只见过两面并且一直在帮助你的我当事人严谨产生如此负面的印象？我想再次提醒审判长，证人的证词存在不可信的主观判断因素。
6: 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不是毒贩，我儿子没有贩毒，没有贩毒。
0: 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0: 请问赵警官，你和纪晓鸥是什么关系？
1: 反对，此问题与本案无关。
0: 审判长，我的问题很重要。
2: 辩护人继续。
3: 她是我前女友。
0: 你和纪晓鸥分手多久？
3: 2年多了。
0: 据我所知，赵警官目前还没有女友，是不是因为心里还放不下纪晓鸥，因此对被告人严谨有一定的主观情绪？
2: 辩护人，请不要问与本案无关的问题。
4: 请问到开庭为止，分尸工具和分尸现场是否找到？
3: 目前还没有。
0: 请出示照片。第一张照片是我的当事人严谨被电梯内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他曾经在电梯口停留但未上电梯。第二张照片是凶手推着装有战友尸体的垃圾箱走出小区的画面。请问赵警官，我说的对吗？
3: 没错。
0: 经过警方调查，真正杀害战友的凶手是不是这个穿清洁工衣服的人？
3: 是。
0: 警方判断严谨就是这个清洁

0: 公是通过他们的体貌特征吗？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除了体貌特征外，警方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我的当事人严谨就是这个假扮清洁工的人。
1: 是的。
0: 谢谢，沈班长，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2: 证人退席。
3: 先生到底要说什么呀？我心里发火。
4: 别急别急，还没完呢，等等，别急啊。
2: 辩护人，证人纪小欧还没有到庭，他是否还会出庭作证？
0: 审判长，证人纪晓欧正在赶往法庭的路上，他将会带来一份对本案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请求法庭暂时休庭，等证人到庭后再开庭。

0: 审判长，审判员，刚才警方点名了，我当事人假扮清洁工将被害人尸体从家中运出。按照警方的说法，第一张照片严谨出现在电梯口，可以看作是他运尸的起点，时间显示为去年12月31日22:25。到达第二张照片所在地的时间为22:40，期间的时差是15分钟。也就是说，在这15分钟内，我的当事人需要从居住的8楼下到地库，沿着地库盲区的路线走，然后再来到清洁工出现的位置。对此，我们有很大的疑问。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当事人当时有毒瘾在身，并且当晚没有吸食过毒品，在体力和意志力都很薄弱的情况下，他能否在这短短的15分钟内从居住的8楼来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位置？对此，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实验。
1: 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0: 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找了一个身形和体能都跟严谨相似的人来协助我们做实验，也就是画面中的男士冯卫星。冯卫星背着占与同等体重的沙袋，从8楼走到负1层，总共需要4分13秒。到达地库后，冯卫星将沙袋装进垃圾桶，换上清洁工的衣服和鞋子，需要3分20秒。然后他推着垃圾桶按照地库探头盲区路线走，直到出口前需要9分39秒。

0: 从地面出口，再走到清洁工被拍摄到的路灯位置，又花费了60秒。
1: 怎么样？
0: 为了保证实验数据的真实有效性，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条件相同的试验，算取了平均值。
2: 唐大哥，我们再来一遍。
0: 最后，所有时间数据相加得出的结果为18分02秒，比警方给出的时间慢了将近3分钟。也许有人认为这3分钟并不足以说明什么，但我想说的是，这位测试者也曾经做过缉毒警，受过专业的训练，而且他本人常年坚持跑步，在体能和敏捷度上都远远强于严谨，他只会比严谨更快。如果连他都达不到视频中的速度，那么被毒瘾缠身的严谨就更不可能。所以这个实验就充分证明了严谨不是当晚的那个清洁工，也就证明他根本就不是杀害战玉的凶手，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0: 审判长，新证据提交完毕。相比于公诉方提供的主观人证，我相信这份物证可以更好地为我的当事人证明清白。
1: 证人纪晓鸥已经到庭，公诉人、辩护人，你们对证人有什么问题要问？
2: 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0: 证人纪晓鸥，请问你和死者战宇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咖啡馆的员工，我们一直情同姐弟。
0: 那请问你和被害人战宇以及我的当事人严谨之间是否存在三角关系？
3: 从不存在。严谨和战宇从来就不是情敌关系。在我和战宇最后一次见面中，他曾亲口告诉我严谨是好人，让我不要误会他，而他也会做一个让我觉得骄傲的弟弟。在我的理解里，战宇已经做好了要与严谨配合甚至自首的准备。至于我和严谨，我们从来都没有正式的确立过恋爱关系，但是我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他。只有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他曾经是多么努力的想要救战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也相信法律一定会给予他最公平公正的判决。

起立！对于辩护方提供的最新视情资料证据，本院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择期宣判。 根据辩护方提供的视听资料证据，本院找到了一名现役武警特种兵，进行了反复多次的试验，结论一致，本院予以采纳。现判决如下：被告人严谨谋杀分尸战雨一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不构成犯罪，判处被告人严谨无罪，应立即释放，恢复人身自由。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不

0: 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 ZL2017-2-12903485.3 4 ZL2017-2-13906.2X 5 ZL2017-2-14-0185.9 6 ZL2017-2-10-08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0: 高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

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

0: 六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雨原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 性的那儿

0: 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

0: 海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3: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2: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3: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3: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4: 闻着也特香啊。
3: 嗯，
4: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3: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4: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3: 是，
4: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3: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4: 哎呦喂，
3: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4: 真不错呀。
3: 嗯，
4: 这是个快手菜，
3: 对，
4: 加热就能吃。
3: 是，
4: 哎呦，我真喜欢呢。
3: 嗯，
4: 有没有优惠啊？
3: 嗯，
4: 哎，有优惠我可能买点。
3: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3: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4: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6: 哎，
4: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
6: 嗯，
4: 值得表扬。
6: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4: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6: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4: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6: 嗯，
4: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6: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3: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呵，
5: 您尝尝，
3: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嗯，
6: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4: 这每天做饭呐、啊，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啊、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3: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6: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3: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6: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3: 对，
6: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你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3: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4: 对，
3: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4: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3: 是
4: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3: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6: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3: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6: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3: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6: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3: 哎呦，太棒了，
4: 太棒了，
3: 太好了啊！
4: 那我先来一组，
3: 没错啊，
6: 那得嘞，
3: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7: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就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哦，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好，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
2: 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跟在饭店
3: 是
2: 那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

0: 你怎么证明呀？
1: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2: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0: 嗯，
2: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0: 嗯，
2: 非常的棘手。
0: 没错。
2: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0: 嗯，
2: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0: 嗯。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1: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2: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0: 对，
1: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0: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2: 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1: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2: 哎，没错。
1: 哎，一次200多呢。
0: 对，
1: 贵了。
2: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0: 啊。
2: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0: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1: 哎呦，真的，
0: 这是分解了，对吧？
1: 你看下边，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0: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1: 哎，还淡淡的。
0: 哎，
2: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0: 嗯，把它放一边啊。
2: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一个毛发。
0: 嗯，
2: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0: 一撮毛发，
2: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0: 嗯，
2: 我们再加入开水，
0: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1: 哎呀，
0: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2: 是。
0: 哎呀，
2: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0: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1: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0: 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0: 啊。
2: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1: 哎，通了。
0: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1: 哎，真通了。
2: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0: 哦
1: 哦。
2: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是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0: 对，
1: 全都化了。
0: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2: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0: 嗯，
2: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0: 嗯，
2: 这还用掏吗？
0: 确实是，
1: 真是省大事了，
0: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1: 我还一边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和完了，
0: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1: 对，
2: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1: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2: 这一包是10块钱，
0: 嗯，
2: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0: 嗯，
2: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0: 哇，全部带走。
2: 对，
0: 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1: 对，
0: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1: 对，
0: 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1: 对，
0: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1: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0: 哎，
1: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0: 先预防，
1: 先预防。没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0: 哎，
2: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0: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儿。
1: 就是，
2: 这还要多呀？
0: 对，
2: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0: 这样，看我手势。
2: 这是多少啊？10个？
0: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2: 不是，这40袋？
0: 哎，
1: 对，
2: 40袋
1: 啊。
2: 这 这合着两块多钱一袋。
0: 对，我就是想让两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嗯、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

0: 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1: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0: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1: 就是，
0: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您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2: 推广费，
1: 推广费，推广费帮你宣传。
0: 哎，
1: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2: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值了，这价格，
1: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2: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0: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啊，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儿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得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

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700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0: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使劲儿啊，
3: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啊，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

0: 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是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

批发价直供的八三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鑫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2: 顺鑫做的呀，大牌啊。
1: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鑫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鑫一诺千金。这个顺鑫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鑫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2: 顺鑫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1: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

0: 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鑫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1: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2: 人家顺鑫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2: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1: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鑫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1: 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啊，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0: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1: 啊，
0: 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1: 可以吧？
0: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1: 是啊，
0: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1: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您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鑫掌鲜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2: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鑫掌鲜，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样，我们这倒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2: 对对对，加钱。
0: 对，
1: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0: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2袋，一共4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1: 不是
0: 4袋，
1: 您这明抢啊，这一共加4袋。
0: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4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1: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0: 多一点
1: 点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0: 哎，
2: 太划算了，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1: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

0: 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
1: 嗯，
0: 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1: 哎，这顺鑫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0: 是的、
1: 嗯，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嗯、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儿才合十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鑫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鑫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别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2: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到啊。
0: 对。
2: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盘啊。
2: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3: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2: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你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2: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3: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别瞎翻店抢。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2: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4: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是高级海鱼，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尝一尝，尝一尝。嗯，
1: 这款椒汁金枪鱼，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还没有鱼刺儿，一口下去，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儿，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厂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啊，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一个小鱼小虾呀，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
0: 啊，
2: 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
0: 啊，
2: 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啊，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的。
2: 需要的。
1: 嗯，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们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了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多少朋友看我们的节目，是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12块奖金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啊，
0: 太好了，
1: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胶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多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是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你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1: 嗯，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胶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胶汁金枪鱼盖饭，我跟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个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胶汁吃啊，
2: 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加
3: 两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哦，这是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了，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所以说怎么吃都行，它是百搭百配的。
0: 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胶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请来两位，一位呢是大海食品的罗总，另外一位是我老朋友张阿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0: 哎呦，真好！
2: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0: 尝
2: 尝
0: 我们的
2: 味道啊。
1: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呢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0: 好吃。
1: 哎，好吃，
2: 好吃，
1: 太好吃了。
0: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也馋，越吃越过瘾，
2: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0: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

0: 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哎，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1: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0: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哈，
1: 对，
0: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啊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袋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1: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0: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1: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7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0: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1: 对不对？
0: 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1000万000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1: 哎，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0: 哎，
1: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2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 户，他吃着好啊，他就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1: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0: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1: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0: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来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儿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儿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0: 确实，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一天一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
1: 嗯，
0: 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
1: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
2: 哎，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儿，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3: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3: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都
2: 特简单，
3: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4: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儿才不到20块钱，跟人家差着一半价格呢。
3: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
1: 咱们今天您就算用
2: 一
1: 袋也好，用两袋也好，这个价格啊，还是比外边这个饭店要便宜太多了。
2: 对，这也好了，
1: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3: 不错，
2: 好吃吧？
3: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3: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3: 对，
4: 吃猪蹄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

0: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2: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3: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4: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
4: 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桨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8: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8: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千元投你们俩。
8: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数。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鲜活。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

0: 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真香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征兆，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腾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蓉，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阵，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

0: 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坐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则。终于，藕圆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藕圆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啊。
3: 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威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威之手，

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褐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酱淋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成功，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

收藏。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1: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呢啊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
1: 哎，
2: 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1: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1: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儿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
1: 嗯，
2: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哎，
2: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2: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2: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2: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2: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2: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2: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嗯，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2: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1: 嗯，
2: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2: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2: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2: 哎，太对了。
1: 嗯，
2: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2: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2: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 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知青，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刚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定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哎，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

0: 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刘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1: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然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个施工的工地。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1: 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 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的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1: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0: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你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五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

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
1: 啊？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啊，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啊、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了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
0: 嗯、
1: 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
0: 嗯、
1: 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0: 哎，
1: 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
0: 嗯、
1: 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
0: 嗯、
1: 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
0: 嗯、
1: 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啊、
1: 嗯，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0: 嗯、
1: 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0: 嗯，
1: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嗯
1: 嗯，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首份季度成绩单，区域经济起步有力，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保持回升向好态势。5月2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5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5月25日消息，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据招股说明书，宇树科技拟募资42.02亿元。周一，欧洲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德国 DAX 30指数涨2.01%，报25389.10点，为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法国 CAC 40指数涨1.76%，报8258.26点。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涨1.43%，报50220.35点，刷新了26年前创下的记录。
0: 为系统总结首都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建设经验，5月25日，京韵乡村实践经验发布会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成功举办。
1: 活动集中发布6大实践经验，旨在汇聚政企校村多方力量，共同为首都乡村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
2: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百千工程，打造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片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乡村实践案例不断涌现。本次发布会从组织、人才、产业、文化、生态、设计赋能6个维度系统提炼，形成6大实践经验，并结合典型村庄案例，全面展示首都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3: 今年2月份呢，我们推动成立的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目前已经吸纳了85家成员单位，今后呢还要持续的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其中。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共同探索首都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共同塑造京韵乡村特色的品牌。那么我们这次发布的是6大实践经验，23个支撑案例，这些呢都来自于我们的乡土，源于我们的实践，聚焦的呢也是乡村振兴的方法和路径。我们是期待把这些经验能够再带回到乡村，服务乡村，带动乡村，带动我们首都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能够形成更多各具特色的京韵乡村的实践样本。
2: 本次发布会发布的经验包括党建引领强组织、汇聚人才促共创、多元业态兴产业、传承文脉塑文化、守护生态优环境、规划设计提品质等6个方面，为全市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推广、可落地的实践路径。
4: 通过北沟村的建设，北沟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要我说呢，就是党建引领啊，有一个好班子，有一个好的党支部，这些呢我们就抓环境、抓管理、抓基础设施建设、抓产业发展、抓村民素质教育。北沟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就是旅游好，也不就是管理好，它是个全方位的。这些年我们引来了35户外来人，最多数有15户是外国人啊。外国友人到我们北沟村干什么了？就做我们的农民先生 置房子进行改造，完了以后给我们这个瓦厂来经营。应该说他们外来人和外国友人到我们北沟村，主要看中了北沟村的环境。
2: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核心在智。高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智力库，通过深化校地合作，把专业力量、创新资源与人才培养全面融入乡村建设，为首都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5: 我们一直持续的在开展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和研究，校地合作一直是学校重点关注和支持的这么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门头沟，我们就成立了乡村振兴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的就是依托这个实验室，然后把我们的师生能够走进实验室，同时呢通过实验室这个平台走进乡村，了解乡村这样呢，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培养更多的这种真正的了解熟悉乡村的这种人才，同时才能更好的去服务他们。
2: 下一步，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将持续发挥平台作用，完善经验推广长效机制，推动各区互学互建共建共享，让更多乡村在全面振兴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以扎实成效推动首都乡村振兴从局部探索迈向整体提升。
0: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特别火爆，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记者就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一个绿莹莹的玉面具。
1: 这个面具啊可是来头不小啊，出土于呢一个被称为蛇之王朝的玛雅城邦，而且呢，
6: 没有发现我们刚才逛了这么久看到的大多数文物都是陶土烧制的，但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一件精美的玉制面具。据了解，它来自一个霸气的蛇之王朝。
7: 这件来自玛雅文明鼎盛时期的玉面具，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

0: 权力、死亡与重生的故事，它并非装饰品，而是来自一位国王最后的归宿。
1: 它的原件呢是出土于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啊，卡拉克莫尔啊。这个玉面具呢是出土于卡拉克莫尔的一任国王他的墓葬中，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玉面具是扣在这个国王的脸上，并且它下面有一套的胸饰，也是同时伴随这个国王进行陪葬。玉呢，在玛雅人的心目中是象征的绿色和生命，在玛雅国王的葬具中出现玉面具，就说明当时的玛雅人希望这位国王呢尽快的摆脱死亡的命运，进行重生。
0: 一件陪葬玉面具承载的是玛雅人极致的生命信仰，面具之上的细微纹路暗藏着玛雅文明核心的生命轮回密码，也是他们对重生与永生的极致向往。
1: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上面有两个刚萌发的玉米叶，玛雅人认为玉米呢一岁一枯荣，所以呢每年玉米都会进行重生。这个信仰最后也带入到玛雅人的玉米神的传说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玉面具看到，玛雅人呢非常希望从下界转生到中界，再到上界，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他的嘴是微张的，他的这个胸饰的下面配着一个T 字形的符号，这些是代表呼吸的意思。无论是在下界也好，还是在将来转生的过程中，都希望这个国王呢保持着呼吸。他只有保持着呼吸，他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转生的这个过程。
0: 珍稀的玉石材质，精巧的纹饰设计，不仅是玛雅顶尖工艺的缩影，更完整留存下千年之前玛雅人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让观众在文物光影中读懂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魅力。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发力优化入境政策，截至今年4月，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将过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40小时。
3: 除此之外，再加上通关、支付、退税等环节的便利度的大幅提升啊，中国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正持续攀升。如今，一个近万亿级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被逐渐的激活。
2: 同时呢，国际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在不断迭代，从移动支付、高铁、酒店、机器人、传统三大件，现在已经升级为牙科、眼科、中医理疗、入境游新三件套。
3: 去年9月，商务部等9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发挥中医药等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推出适合海外游客的特色旅游线路。作为具备深厚中医文化资源的北京，是不是也被海外游客圈粉了呢？接下来咱们去一家中医院看一看。
4: 今年以来，外国人来华旅游持续火爆。数据显示，近一季度，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就达到2133.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接近78%。更令人瞩目的是，入境游正从打卡观光向深度文化体验转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东方神秘感的领域——中医文化。在北京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记者看到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之旅。
5: 我本来来中国是找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朋友建议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那个中医文化，所以我就来。然后我感觉那个机器人的按摩非常神奇，也非常舒服，它的力度挺合适的，然后我感觉我肩膀舒服多了。
4: 在中医体验现场，最吸引外国游客目光的就是这台能够自动识别人体经络的调理机器人。它没有疲惫感，却能精准模拟经验丰富的中医师推拿手法。对于习惯西医冰冷仪器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带着热度和磁力的机械手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跨界体验。中医文化中的经络、气血等抽象概念，通过这台机器变得可感知、可触摸。
6: 目前这个机器人呢，已经能够实现对于这个背部，整体背部的一个经络的调理和这个按摩，针对一个一些疼痛类的疾病，还有我们感觉对于一些就是精神类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睡眠障碍啊，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这种调理作用。
4: 这台机器人的诞生并非传统

0: 中医的简单电子化，它的背后是一条全新的研发路径，医学工科与企业多学科交叉融合，这种模式大大加速了临床成果的转化，让患者从繁琐的治疗流程中解放出来。
1: 现在的我们的研发的模式呢，就是医学工科跟企业多学科交叉的这种研发，所以就会很快的能够推动临床供应链的这种转变，出来这个新成果和新产品。这种多物理场的操作可以把以前比如说患者需要做三个项目，现在我一下我就整合起来，我就给他做了，这个节约这个患者的这种时间成本，也节约医疗支出，他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0: 体验完机器人的推拿，不少外国游客还会主动要求尝试针灸，看着一根根纤细的银针扎入穴位，这些从未接触过中医的外国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充满了好奇和赞叹。
2: 我看了很多针灸视频我觉得很神奇扎了后我的手胳膊腱和腿感觉很放松。
0: 从机器人推拿到传统针灸，中医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这种边旅游边养生的新模式正悄然改变着人们对入境游的认知。
1: 现在出现了一种场景叫做中医的医疗旅游，他就是他来中国不光是去景点，也会看一些中医的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医疗技术，做一些保健的服务和治疗服务。现在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也开了国际医疗部，也专门有人对接旅行社去做这种线路的设计。
0: 从机器人的精准推拿到传统银针的放松体验，外国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的舒缓，更是中医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的全新魅力。当入境游遇上智慧中医，一条独特的健康文旅新路径正在北京悄然铺开。
3: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4: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5: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6: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3: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6: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7: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6: 秘鲁？
7: 那不挨着巴西吗？
6: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7: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8: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7: 我是武士。
9: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3: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9: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7: 哎呦喂，论岁数
9: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8: 那我是，
9: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0: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8: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3: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9: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8: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0: 3、2、1，玉米。
11: 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2: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3: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3: 兄弟，今晚还喝不？
9: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6: 必须必啊！
14: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5: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6: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17: 昨天的节目里呢，在演唱会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

0: 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实际上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全面升温。下面呢，我们继续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2: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3: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4: 票自加酒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3: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4: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3: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得有多少？
4: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3: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5: 包去的。
3: 那
5: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3: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5: 我至少在4-5万。
3: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5: 主要酒店。
3: 哦，住的好一点。
5: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6: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7: 出行加吃饭的话，应该2000-3000左右吧，
3: 包括住宿是吧？
7: 啊，对。
3: 啊，票是多少钱？
7: 票95。
3: 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7: 差不多。
3: 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7: 能承受。
2: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了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8: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3: 总共房间有多少？
8: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2: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8: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3: 是多少折？
8: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域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3: 多少钱一位？
8: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2: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9: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9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10: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

0: 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1: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

0: 零售，比如十八字经啊 ，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1: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2: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1: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2: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1: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3: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呢，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1: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4: 说起抹茶，以往大家总觉得它是舶来品，其实啊有个冷知识，真实的答案是抹茶的根就在咱们中国。
5: 抹茶呢古称墨茶，呈粉末状，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始于魏晋时期，到了宋代更是发展到鼎盛。
4: 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就在上个周末，北京也迎来了首届抹茶市集，数百款抹茶好物集中亮相。
6: 初夏的北京，一抹翠绿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2026年首届北京抹茶节在北京保利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多地60多家优质抹茶品牌，数百款抹茶好物集中亮相。从抹茶原粉到面包甜点，再到特调茶饮，众多品类商品进行了集中展示。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摊位前排起了长队，这股抹茶热可见一斑。
7: 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啥特别火，但是我看它那个图，感觉应该挺好吃的。那里排了40分钟，来了就排这个，然后就是刚吃上，
8: 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吃到 不同的抹茶，我觉得还挺好的。
6: 很多人以为抹茶来自日本，但它的根其实在中国。抹茶最早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如今这股千年翠绿又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0: 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抹茶总产量达到12000吨，占全球总产量的70%左右。在众多产区中，贵州的表现尤为亮眼，在本次市集上也聚集了众多来自贵州的展商。
1: 他们这个特别火，大家对我们贵州铜然抹茶原产地很感兴趣，他们都觉得特别的关注。比如说是这种糕点类的企业，还有我们的饮品，我们的冰淇淋，还有抹茶的一些食品，所以我们叫万物皆可抹。作为全中国的抹茶之都，已经出口到54个国家。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产品了，全部都卖光了。
0: 抹茶当前已经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时尚茶饮，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抹茶同样走红。当健康饮食成为全球共识，抹茶凭借其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和温和的提神效果，迅速俘获了年轻人的心。
2: 我们这是从曼彻斯特来到了北京，很有幸这一次我们能参加这个抹茶节。有几款爆品，一个是我们自熬的这个草莓酱，这个草莓酱呢是我们用的新庄的草莓，在昌平有一个网红村落叫新庄。然后呢，为了这场活动，我们又研发了一个椒麻抹茶拿铁，也备受欢迎。国外现在抹茶特别流行，然后中国我觉得今年是一下子好像就抹茶店就遍地开花了。
3: 因为抹茶这种形式它会更被年轻人所接受，我看到了很多把抹茶融合在各个产品当中，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多样性的去接受，我觉得也很好。
0: 抹茶与餐饮的深度结合正在催生出一个更广阔的市场，这片小小的绿叶正在裂变出越来越大的产业能量。随着抹茶热度的不断攀升，它也从过去的附属口味进入了一个独立品类全面爆发的时代。
4: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5: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在早盘低开之后呢，全天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或者说是松动，因为有多只啊前期的明星科技股呢，在今天的跌幅都达到了7%以上。那么对于没有拿着科技股的或者是拿着科技股投资者，这个时候都在想，我是该跑呢还是给我们重新上车的机会了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报4145点，下跌了7个点，成交是14617亿元。深成指收报15876点，上涨了19个点，成交是17820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4043点，上涨了21点，成交是8424亿元。指数探底回升，市场会延续反弹吗？科技高位分化，抱团出现松动了吗？消费医药新低，投资者还要等待吗？把握股市节奏，关注天下财经。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康潮和王旭，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一开盘的时候已经谈到了今天盘中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科技股的分化也好，或者说松动也好，给持有的投资者啊心里有点紧张哈，是不是到顶了，我是不是该卖出了？但是没有科技股投资者一直前期哈，这个一直仰望他们投资者说，我是不是有机会了，可不可以在这里拿一些科技股呢？我想先听听王旭的观点是什么。
1: 我偏向于这个位置，双创指数都是一个历史新高，那说明在这个位置科技股的前期的涨幅已经非常大了，尤其它是一个按周线连阳的上涨趋势涨出来的。那现在来说，周线的这个放量的阴线还没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位置上面，对于如果你已经持有科技股而且成本较低投资者来说，我认为还是可以再拿再看看的。因为即使它要见顶，它也是一个过程，需要你们先跌回来，然后去触碰日线20日均线，而现在很多科技股连日线20日均线的回踩连碰都没碰，那这一轮放量连阳走到这么高之后，那最差的卖点也要是打双头，所以20日均线还有一个助涨。那当然了，如果你没有科技股又急于想上车，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那你至少要先等它一个回撤，比如说等它回撤到20日均线跌穿了之后，那这个位置再上车就偏向于做短线了。
2: 我现在认为啊，其实目前的行情来讲的话，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叫什么呢？要么不信啊，要信早信啊，这个是对于这个就是持有和非持有的投资人都可以去适用的。就如果说你没有持有科技方面的个股或者是 ETF 的话，那也就是说你是不信的，那这个位置你不要再去追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追就意味着行情可能见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双创指数其实走的趋势已经非常漂亮了。那这个在上攻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说上不言顶，也就是说一方面伴随着咱们基本面的利好，哎，无论是华为发布的涛时刻，对吧，还是说现在咱们国家 AI 应用以及各个领域人形机器人等等各个方向迸发出来的基本面的活力啊，以及 DeepSeek 永久优惠等等的这些各方面的利好，其实带来的是基本面的价值的重构，那这一点可能会催生行情继续往上攻。但是同时大家要注意，其实在这个位置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它确实已经比较高估了。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以现在热度最高的半导体行业为例，半导体行业无论是从市净率还是从市销率两个估值角度来讲，都已经在97%分位以上了，也就是过去10年它现在比97%的时间估值都要贵。那也就是说，你说这个时间点你说它还便宜吗？从估值的角度来讲肯定是已经很贵了。所以这就是我说要么不信，要信早信。那如果说没有持有科技的，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太建议大家去追涨科技，那我的建议是大家去多发掘一些还在低位未来又有催化的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个后面可以具体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好的，一会儿你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低位还有催化的，到底是在这个大科技赛道当中呢，还是在其他赛道当中？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聊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就是科技股的这个时候的调整是上车的机会，还是要卖出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孔林峰，听听他有些什么样的观点。
3: 从交易层面看， 目前消息层面的催化啊，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新的技术路线的一些核心的标的，如果出现了快速的短期调整，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低吸机会。但是从中期角度看，半导体板块这波趋势已经运行了一个多月了，而且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阶段，同时伴随着高波动。因此呢，哎，当前的这种股价呢，不能再以中线思路进行关注，但是可以在高波动过程中谋求短线的机会。另外，半导体板块的各个细分也有分化，不是所有都处于高位，可以逢低啊去关注那些在新技术路线中啊催化因素比较明显的这种细分，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计板块等等。
0: 谢谢这个孔老师的分享哈，刚才两位也是对于这位置的这个半导体行业来说，位置比较高了，尽管它有很多这个很好的这个催化，但是你要在这儿去操作，包括孔老师的意见也是快手啊，快进快出可能还有一些机会，不然这位置的确是太高了。那么说到刚才孔老师也谈到了一些这个催化的因素，我们看到这两天大家这个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华为的这个韬逻辑哈，它的这个概念的相关股票呢，我们的这个编辑呢也是啊非常用心的给梳理了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哈，可以看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给您发的这样的一个表哈，您再接下来关注怎么去操作。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技股当中，虽然今天有些调整，但是还有一些强势的，他们保持在哪里呢？和 AI 相关的，像 PCB 啊，还有 MLCC 等相关的个股，今天依然有涨停板的一些这个个股出现在了涨幅的前列。实际我们看一下，他们之所以涨停是，是他们真的不是在炒这个题材，而是真正的是有业绩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哦，我们编导梳理出的这样的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细分的赛道，他们实际上是有订单的，有订单就意味着他们未来的这业绩会非常好。我们投资者在这些细分赛道当中可不可以再去挖掘呢？
1: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再看看的。科技股这个覆盖的面非常非常的广，当然有一些大龙头大家耳熟能详，那它涨得非常高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机构的题材和标的，但这个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小板块小票的科技股，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量，那它是一个涨停板的题材，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个周期做补涨。所以这个时候我偏向于同学们更多的是去选这种波动率的科技股，然后去期待它的补涨行情。那如果限定一个范围，现在来说我偏向于光学光电子还可以再看看，因为毕竟光学光电子这个方向对于科技股来说是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说大家看到了这个新的这种传输的这个效能已经脱离了这种铜缆，就是用铜去传输，那用光去传输光纤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这种面板类的，它的像素单元它也是一种光模块的系列，但它和这种光通讯还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就很有可能用它去替代这个铜缆的这种传输效率，所以这些光学光电子的股其实反而会有一个补涨。但是这个板块上面来说，这些标的明显都是低位震荡，所以它想走一个趋势性的行情，那可能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新技术刚刚开始去炒作，那如果走一个替代的这种效果的话，那可能未来的预期就会更高，那现在只能当它是底部震荡的一个反弹，或者说是一个初期启动的放量，那这个时候容易打涨停板，但是一旦有涨停板就意味着它有爆发力，有爆发力就很难有这种长时间的趋势性，所以呢做这种补涨的这种带前期就打过板的这种光学光电子，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0: 看前期有涨停板的这种股票它是有弹性的，但弹性不代表着未来的这个持久性，这是你的一个观点。那康潮怎么看，同意吗这个观点？
2: 我同意王老师的这个观点啊，但是我呢也想补充一下，其实对于科技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从年初 AI 应用到后来咱们说到光学，然后到现在包括人形机器人啊，以及咱们说半导体，其实更多的是在科技内部进行一个轮动。对，也就是说很多投资者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今年的结构性行情其实我个人观点是很类似2021年的一个结构性牛市，其实跟今年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为什么这 么说呢，如果大家去老投资者可能会有印象，21年年初的时候一直在走各种毛，对吧？
0: 对。
2: 然后就是消费医药的各种毛然后都在涨，但是如果你不是毛啊，那你可能你就一直都在下面趴着，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可能就更集中到光伏和新能源里面去，以及锂电池。如果说你不在这些方向的话，那你就挣不到钱。
0: 嗯，
2: 那同样呢，其实今年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是在科技。那我说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低位有催化的。那这里面如果说聚焦到科技方向，我依然给大家一个建议，大家可以去关注苹果的首款折叠屏。
0: 嗯，
2: 那这个目前来讲，根据最新的消息和资讯来讲的话，现在就是说什么，在今年9月份，苹果要发布它首款的折叠屏手机。那首先呢，它带动的肯定是消费电子，大家都可以知道，消费电子其实目前现在整体的行情并不太好。
0: 嗯，
2: 但是呢，这就是我说的未来有催化，而且它的消费量核心的供应商都在咱们 A 股的上市公司当中。那这个里面其实带来的增量，我认为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点，大家注意，其实科技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少有的叫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它本身不是说我有了需求你才给我提供供给，而是本身你优秀的供给。那什么来推动供给呢？是你的创新。你有非常好的创新就会推动供给，而优秀的供给就会拉动消费者的需求。
0: 刚才老师谈到那些哈，我也是回忆了一下，好像有一些个股它也不是说完全趴在底下没有动，它也是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哈，不是说在底下一直在趴着哈。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好，那刚才你也谈到了一个机器人的问题，我们从今天的盘面和近期的那个市场表现来看，机器人它也是有一些这个异动的。今天呢，但是它不是全部都起来，它还是有分化哈。像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像拓普啊、三花这些，今天没有动。相对来说，别的一些个股不太熟的，它却上涨了。那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1: 我觉得机器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
0: 嗯，
1: 一个是大家看这个四月的这个出口数据的话，那第一名增长速率最高的还是这个元器件，也就是半导体系列，所以整个四月份芯片半导体涨势对应了它的基本面。那排名第二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啊，也就是机器人的这个出口，无论是机器人的零部件出口，还是整个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出口，也是一个双位数的增长啊，大概是半导体大概是22%的这个同比增幅，机器人是一个15%的增幅。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对比机器人的涨幅和这个芯片或者说元器件的这个涨幅，个股的涨幅来说，那机器人是远低于这个芯片半导体的涨幅的。所以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基本面，在四月份还不错，那可能二季度整个的预期就会被预期高了。
0: 嗯，
1: 因为我开局不错，那我5月6月可能维持这个态势的话，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机器人的个股它是有表现的。而机器人个股通常来说都集中在汽车零配件这个板块上面
0: 演变过来的。
1: 哎，对对对，它作为机械加工的一个部分，那汽车零配件的很多标的来说，我偏向

0: 于这个位置都偏低，而且呢，业绩本身都不错，现在又给他一个高预期，所以这些先异动的肯定是优选。那你可以趁着，比如说指数回撤，由于它是刚异动，所以它也会跟着回撤。那你就跟着回撤的时候，我优选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但是这个里边大家也看到了，比如说像宇舒的这个 IPO， 它发布的这个利润同比的增幅在降低，所以这个里边可能对机器人来说就没有像芯片半导体那种那么上头的行情啊，所以这个里边机器人反而会给你，哎，又有利好的方面，又有利空的方面，那它更倾向于一个在这个周期如果能够横盘震荡，那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
1: 机会，
0: 对，是一个买的机会。所以如果横盘震荡，那你上涨连阳的时候，比如说三连阳，第三根阳线你就不要买了。反而如果有什么三连阴的回撤，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哎，我考虑低吸机器人这个板块，其实会更好一些。
1: 听了你的这个描述哈，我的感觉，如果机器人的这个行情来了，它会不会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更友好一些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我们的场外嘉宾许志老师哈，听听他对机器人这个板块是怎么看的呢？
2: 场内的一些科技方向啊，这近期的波动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但同一时间呢，境外的市场其实是比较平稳的，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境内的这个资金啊，对于继续在某一些特定板块啊抱团拉高存在一些疑虑。那么 AI 这个方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吗？我并不这么觉得啊，我觉得最起码在你看到境外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对于 AI 这个方向的投入放缓之前，这个方向的韧性依然存在。那么短期啊，因为之前啊主要的一些卖产的方向，比如说半导体方向啊，它的波动确实已经很高，再去参与可能大部分的投资人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波动率。那么大家在这个阶段其实可以考虑去 AI 的啊向下游方向沉淀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近期其实也有一些啊这个风声出来的物理 AI 的方向啊，为代表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方向。今天的盘面也能看到，机器人一度啊走势是比较强的，那么反复活跃的这个板块就代表着资金是愿意去看的，这个方向大家可以去埋伏承接一些啊不愿意继续啊追高又不想离开 AI 方向的这些资金。
1: 好的，谢谢许志老师的分享啊。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大盘前面也是讨论很多这个科技股的表现，实际上我们就想来聊一聊科技股到这儿它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从历史的一些规律也可以看出来哈，从历史上看，每当前5%成交额个股成交额占比达到45%之后，这市场的结构呢它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我们看一下，从5月份以来呢， A 股前5%成交额个股的成交占比呢持续运行在44%这样的一个位置，接近了45%的一个程度哈。那么是不是也是意味着接下来可能接近到了45%，真的市场就要发生一个风格性的一个变化了呢？我看到你前期对科技股哈一直在说位置比较高。
3: 啊，是的，张老师，其实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前5%成交额占比这个数据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咱们现在 A 股市场一共5000多家上市公司，那排名按成交额排名排前5%。也就是前250多名，这些上市公司它的成交额总和占当天的成交额的比例按
1: 接近一半了，
3: 哎，对，只要超过45%，那也就意味着它的虹吸效应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极点。那这个时候，往往在历史上可能就会出现风格的转换，这个概率最起码说是比较高的。那目前来看，这个我认为这个概率确实按照最新的数据啊，应该截止到本周，应该这个数据已经超过46%了。所以也就是说，因为每一次大家知道你。其实无论是机构的资金还是说咱们个人投资者的基金，其实买入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追求的叫确定性，那尤其是机构的资金它更看重确定性。那也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在别的可能一些消费啊一些领域里，可能大家现在目前来讲赚钱难度很大，那这种概率，那大家只能会造就说我机构的资金更多的去抱团这些主线的行情。但是你每一次抱团实际上消耗的都是你买盘的力量，当这个买盘的力量到达了一个极值以后，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回落以及盘整的这种需求，所以这就是它背后的一个逻辑。那我认为每一次它历史上参照它出来这种 结构性的转换，就是风格转换以后，其实往往伴随着的是无论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板块，大家都一起回落，只是说你高位的板块回落的更厉害一些，然后低位的板块可能回落的小，然后开始资金再去寻找下一个方向，开始下一个方向再起来，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那这一轮行情会不会是伴随着这样的行情走势呢？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1: 那我们再给一个条件哈，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呢，市场当中有127个行业，今年呢有67个行业是处在一个连续下跌的状态，是一多半。其实现在大多数投资者哈拿的是非科技类股票，比如说哈像这个消费当中，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以前的这个蓝筹股。那这些投资者怎么办？是继续拿着等待呢，还是要在这儿做调整？
0: 我们买股票，如果你追求买到最低点，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就意味着只要你买就会套，只要你卖它就会接着上涨，对吧？那所以你既然看好，那我认为你买了看好就应该坚持下去，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你天天拿着下跌跟熊市感受不一样，熊市可能大家都跌你也就忍过去了，现在看见看见外面的这个风光这么好，就老是蠢蠢欲动。但是我偏向于这种低切高不是一个投资核心正确的投资思路。
3: 其实目前来讲，我也查过一组数据啊，就是目前相比于2024年924之前来讲的话，可能依然有600-700只上市公司的股价比924的时候还要低，所以如果按比重呢，可能这个比重也接近10%。所以就是说，咱们其实依然这个为什么说现在目前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就在于此。那这部分的持有人，其实我一直建议大家一个什么思路呢？叫低位低估加催化。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估值低，然后你股价低，不意味着你就一定会上涨。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它可能会有反弹，但是就是它真的说想走出一波像样的一个主升的一个行情，这个其实你只是低估的话来讲可能是不够的。
1: 那我们什么因素是最关键的呢？
3: 那好了，那这里面咱们就回归到，就是你无论是说走基本面还是走技术面，基本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你要关注它未来的业绩。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基本面的投资流的选手，那你就要看你低估的这些个股它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咱们说现在是5月份二季度的时候，它到6月份它的业绩是不是在同比环比这个单季度的这个业绩都在出现一个上升。如果说我是技术面的，那可能我更多的我要关注一些事件，就是说它的事件是不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它有正面的催化。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事件，你看我印象很深啊，我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来咱们的行那个演播厅，当时给大家分享，我当时建议大家关注体育。其实那个时候我说了一个苏超还有世界杯，其实你可以看这个就是一个指正向的一个事件，对吧？给它带来的这种曝光度。那同样你看我上次又跟大家说了一个什么，结合现在咱们国家的6张网，其中有水网还有地下城市管网，那再结合到你6到8月份可能要进入到汛期，那这个里面，那你是不是对应的很多管材啊一些这些领域的上市公司，那它未来又有一个正向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这也是一个方向，
1: 就事件型的。
3: 对，这个是你关注技术面的。如果说你关注基本面的，那好了，你现在所处阶段的二季度你的业绩能不能像我刚才说的环比还是以及同比都出现正向的提升。你最起码不能说我是下滑的吧，那如果我下滑，为什么我资金会青睐于你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无论是关注基本面还是关注技术面，那你这两个角度你都要有对应的这个分析和捕捉信息的能力，可能这样对你提高赚钱的概率是有帮助的。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6日关注抛定律，横空出世，为半导体开辟新航线。6月1日上会，宇硕科技 IPO 迎来新进展。 机构看好明年反弹，生猪行业发展新趋势，马上逐一解读。5月25日，华为首次提出半导体全新演进路径，超定律就是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实验，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超定律的发布意味着国内集成电路的设计思路正在发生转变，从单纯追求更小的制程节点，转向以先进封装为核心的多层立体设计，对晶圆厂、封装企业和 EDA 公司都将有直接影响。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宇树科技或将成为 A 股巨深智能第一。

0: 余数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募集资金是42.02亿元，募资投向聚焦核心技术攻坚与长期战略布局。五月份以来，国内具身智能等赛道成为了资本新风口。越智艾灭五月初刚刚完成新一轮大约是20亿美元的融资，飞捷科斯、谋神智能、维他动力、鹿鸣机器人等标杆项目也密集完成了大额融资，充沛资金可以为企业研发创新、市场拓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来关注生猪产业，今年一季度全国生猪出栏量超过2亿头，较去年同期小幅增加了2.8%，供给端仍然呈现出低位正增长。猪企上市公司在深耕养殖主业的同时，加速探索第二增长曲线，涵盖屠宰加工、食品消费、饲料及并购扩张等方向。专业人士观点，当前生猪养殖板块基本面与估值均处于历史低位，安全边际充足。机构认为呢，2027年生猪企业有望迎来业绩反弹。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3: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2: 简一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龙盘凤舞核心要素的口诀，
3: 为了方便大家更深刻的理解龙盘凤舞这个形态，所以说我总结了四句口诀，大家看一下。一是放量涨停上均线，这指的是龙出水阶段。然后是横盘震荡红绿间，这指的是龙盘阶段。大阳突破起涨点，这指的是凤舞前的起爆点，也就是主力拉的大阳线和有涨停板，也就是咱们的参与的点位。龙盘凤舞十天线就是开启一出现涨停板之后，开启一波主升浪行情，然后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卖出的点位，跌破十天线就需要卖出，大概就是一个完整的操作周期。
2: 但是如果说我们买了之后不涨啊，这股票反而是下跌，我们又该如何止损呢？所以这期节目请我们简一老师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止损这件事儿。
3: 做股票必须要考虑止损，而且以前我做股票没有止损，亏过很多的钱，比如说10多块钱买的一只股票，最后跌到2-3块钱，一直就存在幻想它能涨回来，结果它一直在低位横盘，最后亏得很多，实在熬不住了才止损的。这样的止损相当于是属于亏损无限放大型，如果再想这个账户回到高点的话，需要翻1倍或者甚至2倍。
2: 但是您说这种事儿哈，其实不是一个个例，因为我们很多投资者哈都有一种感觉，可能涨了拿不住，如果跌了一旦被套就喜欢习惯性的趴地。那到底哈，您提到这个止损，我们该怎么做能把它做得更好？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3: 有一个硬性的止损，比如说我跌破10个点，这是必须的进行一个止损的操作。比如说这只股票吧，也符合咱们这个龙盘凤舞的一个形态，这是一个龙出水，然后也是属于有一个龙盘的过程，然后也有一个大阳线的突破，属于非常标准的龙盘凤舞的形态。但是这只股票出现了大阳线之后，没有按咱们的预期去发展，而是连续的下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进行一个止损的操作。比如说从买入之后跌了10个点，在这个位置咱们可能就需要止损了。还有一个止损点就是咱们龙盘凤舞买的主要是抓这波主升浪的行情，结果它没有走这波主升浪，如果3到5天还没有进行上涨的话，我们以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止损点的。
2: 亏损10个点左右要进行止损。第二是不达预期止损，买入后未能快速拉升脱离成本，持股观察3到5天仍然不符合上涨预期，可暂时止损观望。好，那在操作当中哈，围绕我们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细节要跟大家来分享？
3: 首先选股的一方面，咱们尽量选择有热点题材的，还有具有国家包括行业发展政策支持的行业，也就是后期有利好催化。
2: 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您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有没有看好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赛道，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3: 我首先看好商业航天这个板块，这是商业航天的一个月线图，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走势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上升这个走势，而且这个走势还没有完全的加速，属于震荡上涨，震荡上涨，属于这么一个走势形态。所以说后期的商业航天，包括从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包括一些后续的利好催化，我觉得商业航天板块可作为一个后续重点跟踪的板块。还有从科技板块里边来讲，我比较看好的是这个 PCB 的板块。就是2026年 PCB 是去年300%的爆发的增长，各厂的订单非常的饱满，业绩释放周期一般集中在2027年，所以说从2026年开始，这个 PCB 这个市场环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到他们业绩释放的时候还有一定的那个发展空间。
2: 也是看龙头吗，老师？
3: PCB 其实也是有很多股票的，当然咱们也选择尽量选龙头股票。
2: 这是您看好的第二个方向啊，就是科技细分，尤其是 PCB 这个方向，大家要重点敲敲黑板。
3: 对，还有一个就是机器人板块。机器人板块呢，这个上升通道也是很好，也是属于一个上涨调整，上涨调整，上涨调整这么一个上升的走势。所以说机器人呢，从以前的炒作概念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实体的机器人，比如说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深入到企业中。所以说机器人这个板块，一是从调整时间来讲，它已经调整得很充分了，整体位置不是特别的高，而且这个机器人板块从国家发展产业政策来讲，也属于一个国家支持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后续这个机器人板块。

0: 藏友带来的钱币，从铁片到明珠，反差惊人。
1: 这是钱，
2: 这看看就没铁片儿
1: 了。对呀、
3: 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0: 一件失而不得又再得的传奇故事，背后有何精彩故事？
4: 到底是新的、纯新的，还是毫无争议的新？还是呢，就是开门大开门，十米外大开门？
0: 辨真假，赏工艺，摸清门道，读懂文化。2026大咖送宝，陪你马年淘真货，寻真品。万众期待的2026第五届大咖送宝重磅来袭，栏目组集结七位嘉宾齐聚潘家园，围绕马、真、真三大关键词，为大家献上寻宝盛宴。
1: 崔老师，我来找您的路上哈，其实我特心虚，我觉得交给您一个特别难完成的任务，因为提起马的钱币，我就能想起来马年纪念币，那古币上有那么多。
3: 那不能这么说，中国历史上其实货币跟马之间的交集并不是一次两次，还是有很多次。
1: 啊，真的吗？
3: 对。
0: 就在此时，一个人拦住了傅天瑞，定睛一看，竟然是他。
1: 我好像有点眼熟，之前是不是参加过我们节目？
5: 对，
1: 你这样给我们拿个麦来，您说。
5: 杜元浩嘛，一马当先。
1: 一马，那咱走吧，崔老师，一马当先哪是咱们的呀？
3: 另一组的是吧？
1: 对呀、走错了，不来不行。
5: 马到成功，
3: 是自己人，自己人。
0: 幸亏小张反应迅速，对上了暗号。这个暗号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组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之前，通过栏目和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5: 我拿了几枚币是十几年前一直在我手里边，然后我就是对他一点了解都没有，然后今天正好崔老师在这儿，我想让崔老师给我讲解一下。
1: 问着崔老师来的，
5: 对，
3: 那拿出来看看呗。
5: 好，行，
1: 那咱们就正好，那就两个任务了，一个是找跟马相关的币，另外一个呢，就给我们的热心观众张先生答疑解惑。
5: 对，
1: 好，
3: 好，没问题。老板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老板。
6: 哎，找点什么？
1: 我们想找跟马相关的钱币，您这有吗？
3: 马年了吗？
6: 这好。
1: 有。
6: 打马得钱。
3: 这种钱啊，很有故事。这种钱不是流通用的货币。当时北宋当时风靡一种叫做打马革的博局游戏，那个李清照最喜欢玩这东西。
1: 等会儿啊，我都混乱了。李清照

0: 最喜欢玩一种游戏，要用到这个打码和钱。
1: 对，它是一种筹码。
0: 哦，它是游戏币。
1: 对，它是一种游戏币，
0: 它不是花的钱。
1: 对，
2: 北宋特有的打马革钱居然是李清照痴迷的游戏筹码，这冷知识也太意外了吧。再瞧瞧这两枚钱币，上面竟刻着古代将军名号，这里面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
1: 苏代马钱你看很有意思，它一面呢，一般情况下一面是有马，马上骑的这个人是个将军，另一面是什么呢？另一面一般都是将名，比方说这枚马钱赵将廉颇，哎，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对吧？都知道他是谁。这一枚呢，可能知道人就少了。魏纪纪卒，它是指当时战国时候魏国的一个将军。
0: 哦，
1: 对，这枚赵将廉颇呢，在打马钱里边其实是品相非常好的一枚，但是这枚魏纪纪卒就比较特殊了。您是当普通钱在留的吗？
3: 对。
1: 这枚钱很可能是铸造这个币种的一枚母钱。
2: 这枚魏齐祭祖马钱真的是罕见的母钱吗？如果属实，它的收藏价值会不会身价倍增呢？
1: 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什么？
0: 人物。
1: 因为这枚钱是这样的，它整个字口的那个坡面，还有修穿，就穿口的修整方式，是和整个钱体的精度跟常规的，你比方说我们跟这枚钱比起来，它的精度是不一样的。它是明显不一样。这种钱都是用来翻模用的那个母坯子，相当于。
0: 行，一下就长见识了。我觉得这个我们开门红开的特别好哈，上来就找了一个马
1: 有了
0: 相关的，
1: 而且
0: 还这么厉害的，
1: 对，
3: 找到一个妈妈，
0: 这个母钱太厉害了，
1: 母钱达到真品级，
0: 达到真的级别。
1: 您知道这是母钱吗？原来，
3: 这回知道了，
0: 这回知道了，立刻不卖了是吧，老板？留着镇店。
2: 看到这儿，小张赶紧拿出自己的钱币，也想请崔纯看看是不是稀有品种。
4: 哦，汉区二品钱，
5: 然后这是对，因为在我手里边十多年嘛，它这个图案跟后边文字啊比较特殊。
6: 我也你拿来的也是马，
0: 孙老师，我真是没有冒犯的意思啊，但这两枚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愣了，这是钱？
1: 这是钱？
0: 这个
5: 就我看就跟铁片似的。
0: 对啊，这个粗糙程度让
1: 他们的铸造方法呢，跟咱们中国传统的浇铸工艺不一样。你看，它是采用了西方的打制币技术，它是打出来的。
5: 那
1: 这个币种啊，在早年其实数量极其罕见，只是在过去的20多年，在我们的新疆地区，有一定的发现，就站在全世界的货币文化体系来讲，我们有一种形容词，就管这个币种叫做货币文化皇冠上的明珠。
2: 从不起眼的铁片儿到货币史上的明珠，小张的心情啊，堪比坐过山车，这波反转也太惊喜了吧！
1: 我们来随便举一个例子，正面是一匹马的造型，然后这一圈是屈卢文字，
0: 对，不像汉语，
1: 对，不是汉字，是屈卢文。屈卢文什么意思？大王于田王，然后后边是王名，一共有7种，这7种名字指向了6个国王，因为其中有一个国王他有2个名字。然后你看它的另一面，非常有意思，出现了汉字，这一圈你念过吗？
5: 我没念过，我因为不认识，只能我能看出这是四来。
1: 铜钱重，念四铢，就是铜钱重24铢。它的时间是我们国家东汉时期，它的铸造地点在今天我们新疆和田地区。相当于在同一个币种上，东方的文字和西方的文字全部叠加在了一起，所以说我们它在货币史上叫皇冠上的明珠。因为
0: 这是真的是
1: 货币史上两个不同的这个货币文化碰撞在一起的案例，这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例。
2: 崔纯介绍，这枚融合东西方货币文化的特殊币种，存世年限至今仍是未解之谜。伴随资料不断补充，文献梳理持续深入，它为何能成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探讨热点呢？
0: 它甚至不是圆的，
1: 它是打制出来的，就是它的制作方法是什么呢？上下两端是模具，中间放进去一个币胚，然后拿个大锤子，砰！
0: 哦。
1: 那么我们看小个的这种，
0: 也是同一种币种吗？
1: 也是同一个币种。
6: 其实我还觉得这种钱币还挺冷门的，它不像咱们，
0: 就
1: 非常著名，非常著名。它重要的节点就是甚至于世界钱币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哦，
0: 那我觉得真的算得上是我们今天主题的真了，
1: 算真，
0: 很珍贵了，
1: 算真算真算真，
0: 又有马又有真。
2: 没想到张先生带来的这几枚有马图案的钱币还有这么多讲究，既符合马年和真币，又符合珍贵的属性。这个意外之喜已经让张先生笑得合不拢嘴了。看过了店主和张先生的钱币，翠纯说，要不也来看看我特意带来的钱币，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近代货币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币种，就是来自四川的马兰钱。
0: 马兰钱，
1: 马兰钱呢，其实是在军阀混战时期，然后四川当地的一些军阀，他们利用了四川或重庆的造币厂，制作出来一个很少的数量，在当时呢，他们赠送给他们的友人使用的这么一种。
2: 崔纯揭秘，马兰钱已知币种就有200多个。并非个个都能跻身珍品行列，他手中这枚不光少见，更是罕见中的极品。
1: 这个品种呢，是在马兰里比较著名的一品种，叫做牡丹花回首马，并且我带来的这枚是这个品种里边目前全国品相最好的一枚，评级表达它这枚币是这个品种中唯一冠军分。对于这种机制，近代机制钱币，首先完全未使用，就意味它没有经历任何的流通磨损，并且你看这枚币有个特点，如果你把它摇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整个币面会出现叫做连续转光。
2: 品相之好，品种少有，就连专做钱币的店主都直呼难得。
3: 马兰是见过，但是回首马我也第一回看。
0: 哦，还细分呢，有不回首马和
3: 对
1: 有200多个品种，
3: 对，很多品种的马兰的话，而且像这个品相，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圆光机的。我们见到很多都是那种已经氧化那种巧克力是吧？那种
1: 对，
3: 要不然咱俩换一
1: 下。这个可能不见得好换。他们在一起，我觉得，符合咱们今天找寻的“马真真”这三个字。
0: 是的，怎么样，张先生？今天满载而归了吧？
6: 收获颇丰
0: 啊！那可以回家了。
6: 我这还一个小小请求，就是我这不还喜欢玩瓷器吗？我想您给打一电话，我联系一下范老师，我找范老师。
0: 咱们还有挺多要求是吧？
6: 对对对，
0: 这样、
6: 就是、
0: 看在
6: 机会难得嘛，
0: 求之若渴的份上，我给您联系联系。
6: 好了，谢谢您，
0: 稍等啊。哎，范老师，您在哪儿呢？
7: 我先撤了啊。
0: 啊，您怎么撤了？
7: 刚才海洋老师啊，火急火燎的拉着我说，有一个藏友啊，找他鉴定，还不去不行，非去不可。
0: 哦，我这有个粉丝还想加入到您组里呢，那您还回来吗？
7: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回来。等我啊，跟那个藏友好好说一下。
0: 哦，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范老师。看来张先生这个愿望哈，暂时达不成了。
7: 韩老师啊，哎，您拉我跑这么远，值当吗？
8: 实际上是这样啊，因为他把图片给我发过来了
7: 啊，
8: 我从图片上看，感觉到靠谱，
7: 有一眼吗？
8: 但是要确真和真呢，必须我得上手看实物
7: 哦、
8: 啊，为了保证这个鉴定的严谨性，
7: 是吗？
8: 好吧，啊、咱们就看，就他家就在这儿，
7: 这儿吗？
8: 啊，
7: 哎，北京的地界上有这么一个典型的徽派建筑，
8: 是。
7: 挺少见的啊，
8: 是好见
7: 啊！
8: 你看，这就是我那粉丝朋友。
7: 你好，你好，你好，
8: 来来，
7: 我怎么觉得挺眼熟的呀、
8: 啊？
9: 您
8: 看眼熟吧？
9: 光是啊，我以前参加过您那个节目啊。
7: 想想，
9: 不，大家收藏。
7: 但是啊，咱们得公事公办啊。
9: 嗯、
7: 您是海洋老师的粉丝，也是咱们的、这个栏目的老朋友啊。但是规矩得有。他暗号他对过没有？
2: 原来为了让藏友们深度参与，这次栏目特意解锁互动新玩法。拍摄前通过栏目及市场新媒体账号广发邀约，藏友们在现场只要报出两队队名作为暗号，就能加入寻宝阵营。
9: 一马当先，
7: 一马当先，没问题，过关过关，行行行，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9: 来，行，
7: 好，哎，我特别想问呀，这你们家宅子啊？
9: 可不是
7: 啊，
9: 这我朋友的宅子，宅子是清代的这个两套宅子，从那个南方江西婺源平移过来的，前些年
7: 确实古色古香，很有味道啊。
9: 对，
7: 那你为什么约我们家这儿呢？
9: 只有这种地方才能 体现出我重视这个范老师。
7: 好，这个也可以，可以，走走走。您今天特意啊，把我们从这个淘宝现场拉到您这儿来，千万别让我们白跑一趟。
9: 绝对不会。
2: 只见藏先生从锦盒中

0: 缓缓取出一件瓷碗，玄机即将揭晓。
1: 咱们观众可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很干净啊，洗得很干净，猛一看呢也挺新。
2: 有一句话叫什么？
1: 嗯，
2: 啊，好气如新才叫宝。
1: 好，你看，
2: 所以说你看着它新，证明它是真正的宝贝。
1: 底下有个款儿，我们来看一下，清华真品。
0: 看到这清华真品的落款儿，您是不是也心头一动？虽不至于像微波炉专用那般离谱，但难免会猜想，这难道是清华大学某次活动的纪念款儿？
2: 其实它和清华大学还是真有一些关系，叫清华真品啊。我查了大量的资料，清华真品啊，它是当时皇家园林清华园的定烧瓷器款。
1: 那按您的意思啊，就是它应该比清华大学这个建校还要早，
2: 对，
1: 出现的。
2: 对，
1: 清华大学是我们知道是1911年建校，到现在26年是115年了，就这个碗起码是115年以上的年龄了。
2: 对对，它这个清华真品不是针对于清华大学这个块，是针对于啊皇家园林清华园，所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官窑器。啊，比一般的官窑还要少见，是个真品。
0: 藏先生说的是眉飞色舞，可范海洋却稳坐钓鱼台，静观不语。鉴宝的老规矩啊，咱们不能破，先听听收藏故事，再来下判断。
2: 我记得是在2010年这个左右，在北京啊，朝阳区那边有一个夜市，也叫鬼市，但是这个摊上它也是一个杂项摊。拿出来以后呢，哎，就在这儿一放，我手电我一照着，我发现上边写着啊清华真品。我当时我一看，我就是感觉特别熟悉，哎，还想不起来是在哪儿出现过，怎么回事。
1: 就当时你也不知道清华真品这个说法，
2: 当时是不知道的。那时候啊，我就拿个上手，我就看这些东西啊，就发现它的这个彩有老化痕迹，而且画得特别细，上手呢非常的舒服，材质也好。当时要价是3000块钱，看着我让了几口，然后2000买下来的。
1: 2010年左右，如果它是个真品，是个老的，当时的市场价格应该在
3: 也得10000左右，
1: 万元左右是吧？就他没有把它当真的卖。
2: 他是可能是当成民窑的普通品，他不知道他这个款制到底是什么寓意。
0: 藏先生以2000元将瓷碗收入囊中，回家后潜心钻研，终于在一本瓷器典籍中查到清华真品确有其款。但是这件瓷器倒带吗？
3: 这件呢，你刚才一拿出来，为什么我没上手啊？其实新老我已经心里有谱了，
1: 就不用上手，
3: 不用上手，因为这个大开门老的东西呀，一眼就知道了啊。但是大开门新的呀，也是一眼知道新，所以你看我连手都没上，我就心里就有谱了。那这件
1: 不能砸，好好的，甭管是惊喜啊惊吓，好不好？好好保存，
3: 那这件，经我鉴定，开门，大开门，10米外大开门，惊喜，老的。
0: 听到这话，藏先生总算松了口气儿。不过他还是希望听听范海洋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3: 第一啊，我们说
4: 门开在何处？
3: 对，好。那么我们鉴定一件瓷器的，就是这种大开门新老啊，至少呢从5点，你比如器型、胎质、颜色、画派，釉面老化痕迹，包括还什么呢？款式的这种斜款方式，那么这件呢，我们看啊。一般的官窑呢，全是这种折釉碗，也就是说这块的折一下叫折釉，如果在口沿呢叫折眼碗，所以这折釉碗呢也是一个官窑的器型。你看它上边这种口径跟底足的口径非常的协调，这就是我们说是器型的周正。我们再看它这种材料非常的厚重，因为过去这种古矿物料啊，它有一种什么呢，在这种材料上形成一种什么呢，胶质感，也可以成为叫什么呢，堆积质感。还有一个这个釉面呢，你看它是温润如玉，不是那种刺眼的光感，所以你看。还有如果是新的瓷器呢，我们经常说惨白惨白的，但是这个呢它类似于有点什么呢，就是这种酥油光的感觉，它的表面的颜色呢有点什么奶白色的，我们可以拿一个 A4 纸一对比就知道了，这种呢不是白白的，所以这种啊光感也是非常这个自然。还有一个

0: 就是我们从这画工来看，这花有阴暗，叶有反侧，你看它叶片的翻转非常的灵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鉴定不看底，鉴定没道理。你看那个胎纸，
1: 嗯，
0: 似乎呢感觉到有颗粒状，但是非常的莹润，还有胎釉结合处微微泛黄的火石红。
2: 哦，
0: 再看它这结体，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这种感觉。
3: 解开了所有谜题，臧先生还关心这件瓷碗现在价值多少。
0: 现在应该说，我只能保守的说，十万起步。
3: 臧先生听完范海洋的点评，喜不自胜，拉住我们，执意要展示第二件宝贝。
4: 稍等，我接一电话。
0: 好，
5: 范老师您好，您在哪呢？
4: 我们这正在给藏友鉴定呢。
5: 哎呀，有一位朋友呢，他对上暗号了。
4: 有对暗号的了，
5: 想加入我们这个寻宝队伍。
4: 行，我知道了。啊，我跟范老师啊，还有点事儿。
0: 是，
4: 好吧，
0: 行吧，
4: 好好，
0: 那有事。
4: 好，再见，谢谢。
6: 哎，王老师，谁找我？
7: 这一位。
6: 啊。
7: 你好，
6: 你找我啊？
7: 我找你也不是找你。
6: 那这话什么意思啊？
7: 我是一个藏友
6: 啊，
7: 我呢一直看咱们大家收藏这个栏目，
6: 嗯，
7: 也看了咱们公告了。我听说杭州的王老师来了，鉴宝啊，这一块，求您给我看看我给家里祖传的一幅画。
6: 可以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有个规矩啊，就今天来潘家园，我们这个寻宝有个暗号
7: 啊，可以啊。
6: 您知道这暗号吗？
7: 一马当先。
6: 对，可以，还是原来还是您的事儿。
8: 求鹰的，
6: 来，
8: 求鹰的，
6: 咱们就用这么手这么去摸，没事吧？
8: 没事。
3: 求鹰，明代画家，在历次的拍卖中均有过大几千万的拍卖记录。如果王先生带来的是真迹，那妥妥的可是真品呐！瞬间，王长珍便打起了12分精神，仔细端详起来。趁着他建画的间隙，咱们把目光转向傅天瑞的马道成功组，看看他们又寻到了什么宝贝。
2: 我刚才看的这匹马，帮我拿出来行吗？
9: 没问题。
2: 哎，
10: 这可是于老师给我们找的宝贝呀！
2: 啊，
10: 憨态可掬的造型，一看就是唐马的典型，胖胖的，头小小的，腿也短短的，肚子大大的，好可爱呀！
2: 按照中国的传统，我为什么找它呀？
10: 为什么？
2: 中国传统说呀，牛年好种田，过了马年有闲钱。也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马年到来之后，你奋斗一年，不能躺平。然后过了马年你就输钱了，
10: 我就丰衣足食了，我就吃得像马一样胖胖的圆润的，这个饱饱的感觉了，是吧？
2: 对，
3: 这紫檀雕的唐马也太可爱了吧，可这看着就是个普通的木雕摆件，离真品还差得远吧。于红艳却说，重点不在马，而在料。难道这木头里藏着大玄机？
2: 这个马呀有意义，它呀这个是紫檀的料，对吧？但是紫檀料呢有分别，你比如说原始的木料，我们都做家具了，做这种艺术品的有4个值钱的紫檀料，它要比家具料贵好多倍。
10: 真的吗？
2: 真的呀。第一就是禽料，第二是这个马车料，第3是拆房料，第4是家具料。你看
10: 家具料排到第4了。
2: 对，一般我们做家具料都是去年砍完了，哎，顶多干燥一年就做了家具了。但是呢，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禽料是100年前砍伐下来的，所以呢，它存放了100年。第一，木性稳定。第二，在100年前呢，那个时候都是野生林，所以呢，木头都是讲究800年成材，它起码是上千年的木头。所以呢，它的种植年限长，它的存放年限长，就使得这种木头啊，现在卖的是最贵的。老板，你这有禽料吗？
9: 有。
10: 你小心啊，老板。
9: 对，这就是禽料。
2: 这就典型的禽料。
10: 你小心。
2: 这种料呢，是当年日本从印度购买的，他就学着中国皇室啊，跑到印度去采购的这批料。采购干嘛呢？做三味献禽。
10: 哦，先把我们文艺那套给学走了。
2: 哎，对，文化大发展。
3: 那这可真为是目中有历史啊！这样珍惜的野生紫檀禽料，确实当得起一个真字啊！ 不过对于咱们普通爱好者来说，木头一旦被雕成摆件或手把件，该怎么分辨它是不是珍贵的禽料呢？
2: 我们从两方面看，第一，从料纸来讲，它的密度高，而且呢

0: 母的傅天瑞又对店里的其他木雕产生了兴趣，这次又有什么新发现呢？
1: 我发现他家的木雕挺有特点，
2: 是，
1: 你看，比如说像我身后看到这个小猴子的这些作品哈，是不是都带着紫檀的皮来雕的？
2: 对呀，
3: 这是老板的创意。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玉器大量普及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玉器带皮子，
1: 对，
3: 是一个它的这个好的一个特色加分项，
1: 是个证明
3: 啊。那么于是呢，这老板呢就把这个皮子也应用在了紫檀上，看这个
2: 猴子有点意思。
1: 这个猴子真的很有意思。
3: 对，你看这后边就是典型的紫檀二标料。
1: 嗯，
3: 光是用它雕猴，那就没什么意义。
1: 没什么，大家都这么雕。
3: 但是你看这一雕，这个整个猴子的主题就跳出来了。
1: 对，怎么想到的这种创意特色呢？
2: 因为我觉得就跟刚才于老师说的似的，原来的有玉雕啊，各种都是有巧雕。
1: 嗯，
2: 哎。而且呢，紫檀的白皮也很漂亮，尤其是那种硬质的白皮，
3: 对，
2: 雕出来效果，那硬度什么都很好，所以说就是反差比较好，而且没有重复性。
3: 没错，哎，我特别想享受一下你雕刻的过程，
1: 因为我看到后面就是您的那个工作室，是不是？
2: 对对
3: 啊，
1: 带我们看看您那个工作过程，好不好？
2: 可以。

0: 另一边，我和王长征可一点不敢松懈，鉴宝现场又迎来新的挑战。
1: 你看，还有水渍的印，
2: 对对对，它这个是属于颜色不规则，
1: 嗯，
2: 啊，就是说颜色呢，它经过几百年的氧化，
1: 嗯，
2: 啊，它这个有不规则的地方。如果它颜色过于均匀的话，就是假的。
0: 随着画卷徐徐展开，更多细节浮出水面。
2: 然后它原来的墨呢，全部是用那种枫叶墨，它后面它形成了，就跟我们玩那个手串一样，它会形成包浆，啊，就是融合一体。
1: 嗯，
2: 球阴，
1: 对，
2: 大明佛是吧？
1: 无门画派，
2: 厉害厉害啊！球阴有一幅画被这个列入中国传世十大名画，你知道吗？
1: 嗯，
2: 就跟《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一样。叫《汉宫春晓图》。
0: 《汉宫春晓图》是明代画家仇英创作的一幅绢本重彩仕女画，生动再现汉代宫女生活，用笔清劲，肤色典雅，堪称艺术瑰宝。那么眼前这幅仇英的狩猎图到底从哪些方面来鉴定真假？王长征可是藏着独家鉴宝秘籍。
2: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第一它的这个纸张，就是说它这个绢，宋代开始画这个以绢呢，它是一斤一尾，后面呢它就变成一斤两尾，
1: 嗯，
2: 就稍微厚一点。
1: 明代
2: 它这个明代，明代以后呢它就比较细腻了。那么第二个呢，就看这个颜色，它的颜色呢，就是在这个古画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染料，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比较容易融合到这个墨色里面。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章。章的话呢，像这种古画章，它肯定是有传承的。思源堂，我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清代一个大收藏家，非常有名的。这个两百，这个兰亭啊，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大藏家，清代大藏家叫吴云，字平代。然后呢，收藏了这个两百幅王羲之的《兰亭序》拓本，所以他专门刻了这个章，也是个大藏家。
0: 我看他那个落款。仇英十幅，
1: 他自己落的吗？
2: 对，那个时候落款呢，他就比较就简单一点，因为界画说白一点就是你是给皇家画的，就是，
1: 不以凸显自己，
2: 对，
1: 我，
2: 对对对对对，这边呢有一个章很厉害，
1: 嗯，
2: 这边一个章呢是嘉庆御印章，所以盖在中间啊。
0: 材质、颜色、印章三大鉴宝要素逐一拆解，清代大收藏家的印章，嘉庆皇帝的御印章，可光有这些就够了吗？仇英的画风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2: 仇英呢，他的三十，他一般用两种皴法，我们就分析他的画法，他这一块就是披麻皴啊，然后这一块呢小虎皮皴也都有，你这个画法上面还是比较符合仇英的。
0: 判断一幅画真伪，除了画法，还有就是画中人物的神情、马匹动态、细节之处见真章。
2: 人物和马，那么两点最重要的，第一点人物神情，如果能通过眼神动作看出他的神情内在，然后呢他的构图也非常好，你看有的是能看到马和人全部的，有的呢

0: 隐藏了一半，
1: 嗯，
0: 啊，有的全部在隐藏里面，就给你有一种不断的去探索深入的感觉。因为这是古画，离我们也太久远，
1: 嗯，
0: 我也不能凭我的眼力说啊，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谁也不敢讲。因为在大拍卖会上，那些画拍个几个亿的，他后面也落个款，啊，就这个我也不能断定，就画的还可以。
1: 就是王老师啊，我们和各位藏友一起来分享了一个
0: 对
1: 如何欣赏古画的知识，
0: 嗯，
1: 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
2: 现在呢是晚上10点多钟，经过我们一整天的努力啊，
1: 嗯，
2: 马珍珍版的大咖送宝圆满成功。
3: 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像骏马一样勇往直前，收获属于自己真正的珍贵时光。
4: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1941年6月22日凌晨4点，标有纳粹党徽的17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突然侵入了苏联西部领空，无数颗炸弹雨点般的倾泻在苏联西部的各大铁路、公路、城市、工厂，毁灭最严重的是苏联的各大机场。战争的第一天，德军飞机就突袭了苏联西部的66个机场，摧毁苏军1200多架飞机，其中有800多架还没有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毁在地面上。这是德国空军在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中执行的第一个任务，消灭苏联空军和地面的重要设施，然后集中力量支援德军的地面部队。苏联西部边境的老百姓不是在广播中得知战争爆发的，而是亲眼看到了德军飞机的轰炸，才知道灾难来临了。以至于很多年后，苏联西部边境上的许多人在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仍然会心有余悸。轰炸一开始，苏联的各个军事机场开始紧急疏散飞机，大多数机场附近都是便于隐蔽的庄稼地，但由于轰炸来得非常突然，只有很少一部分飞机得以幸存，许多飞行员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没有来得及做战斗动员就紧急升空作战。尽管多数人都不相信战争已经来临，但是边境线上的冲天大火能够说明一切，苏联飞机仓促升空迎战。空袭让纳粹德军占了很大的便宜，不仅迅速取得了制空权，而且正在向边境紧急增援的苏军也遭到了猛烈的轰炸。虽然德国空军在飞机的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可是苏联空军也还是取得了一些战绩的。
1: 苏联的飞行员们驾驶着陈旧的雅克飞机升空，在战争爆发的头一天就打下了200多架德国飞机。在战线最南端，苏军歼击航空兵在得到德军轰炸机接近的情报后，立即命令歼击机起飞迎战。一天之内出动飞机117架次，不但保护了机场和重要目标，还击落敌机13架。其中一个飞行员用机枪火力击落德机2架后，又撞落了1架德机。仅在战争的第一天，用撞击的方法击落德机的苏联飞行员就有9人。
0: 战后的许多德国军事历史学家不得不承认，德军所遭受的损失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微不足道。尤其是在最初的那10多天里，德国空军所损失的飞机比以后任何时候都要多。这话说明，尽管德军的闪电战厉害，但是苏联空军飞行员的反应能力和战绩其实一点都不差。
1: 虽然苏军空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德军的飞机最终还是得以飞临莫斯科的上空，并在1941年7月底对莫斯科进行了第一次空袭。自那时起，每当夜晚来临，德国的飞机就会出现在莫斯科的上空。
0: 希特勒轰炸了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斯大林决定以牙还牙，轰炸德国的首都柏林。在他们的大后方，柏林每天却是灯火通明，歌舞升平。而在此之前，只有英国皇家空军在1年前的不列颠空战中偷袭过一次柏林。在战火已经烧到莫斯科门口的时候，斯大林提出的轰炸柏林的想法让人激动，可这个想法要实现起来的难度也可想而知。如此长的距离，怎么设计飞抵路线，如何袭击，袭击之后又怎么安全返航，这些都是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苏联军事家， 1902年7月11日出生，1920年进入海军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6年伏龙芝海军学校毕业后加入黑海舰队，1939年2月，库兹涅佐夫升任海军第一副人民委员，出任海军人民委员兼海军总司令。轰炸刚开始的时候，苏联的空军损失惨重，但波罗的海的海军损失较小，所以海军航空兵的力量保存相对完好。于是斯大林就把轰炸柏林的任务交给了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战争初期，苏联就失去了制空权，想从德军的眼皮子底下起飞去柏林，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斯大林就命令苏联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上将开始研究如何能对柏林实施轰炸。要想成功完成这个壮举，所面对的第一个困境就是边境附近的机场基本都被炸毁，而莫斯科又距离柏林很遥远，苏联的远程轰炸机根本无法直接飞抵柏林，而且德军的飞机天天都在天上盘旋轰炸，莫斯科现在也没有一个绝对安全的机场。按照飞行员里面的行话来讲，飞机起飞必须要有起飞跳板。天无绝人之路，库兹涅佐夫趴在地图上仔细地研究了很多天之后，终于他发现了一条苏联境内通往柏林最短的航线，而最关键的是这儿还有一个小小的机场，一个唯一没有被德军轰炸的机场。库兹涅佐夫发现的这座机场就在这儿。塔林湾的埃泽利岛位于苏联最西边的波罗的海边境线上，这是苏联未被占领的地区中最靠近柏林的地方，通过海上直线飞往柏林大概1000多公里，而且在塔林湾埃泽利岛上还

0: 还有一个废弃的土机场，波罗的海上还驻扎着苏联的海军舰队，这样一来，土机场的防御就有了保障。飞机的跳板问题算是有了着落，但这毕竟是远途航线，如何才能让飞机顺利地穿越这1000多公里抵达柏林呢？经过反复的试验和计算，最终得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飞机携带全部燃料和不超过750公斤的炸弹，那么机组能飞越1000多公里到达柏林，然后返航，并且还有10%到15%的燃料富裕。这样一来，就意味着飞行员不能浪费时间，必须要直线飞行到柏林后立刻进行轰炸，然后立即直线返航，哪怕耽搁20至30分钟，他们都无法返回自己的机场。可以这么说，如果计算稍有误差，或者在飞行途中天气不佳的话，柏林上空就会成为苏军飞行员的坟墓。万事俱备，1941年8月8日，苏军派出了15架轰炸机对柏林进行了第一次空袭。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苏联人的飞机永远都不要想出现在德国的上空。
1: 1941年8月8日清晨，10几架苏军轰炸机突然光临柏林的上空，伴随着雷鸣般的爆炸声后，浓浓的硝烟弥漫在柏林的上空，这让许久没有过防空警报和灯火管制的柏林再次尝到了被轰炸的滋味。苏联这次出动了15架重型轰炸机，但只有6架轰炸机圆满完成了任务，其余的飞机因迷航未能抵达柏林，只得将炸弹投到了沿途其他的德国城市。直到挨炸之后，纳粹德国也没明白到底是谁扔的炸弹。最后，戈培尔把这次空袭记在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账上。此次轰炸，苏军飞行员全部安全返回机场，不过油料几乎耗尽。飞机着陆后，许多飞行员下了飞机就跌倒在机场上，长时间躺在跑道上不能动弹。
0: 第一次突袭柏林的成功极大鼓舞了苏军的士气，苏联最高统帅部向外界宣布，这次突袭是德国人因进攻莫斯科而得到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我们的空军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能够深入到敌人的心脏。此次轰炸给纳粹德国带来的心理震撼比炮弹来得要猛烈。要知道，这个时候德军已经推进到了莫斯科的门户斯摩棱斯克，他就是率领着15架飞机轰炸柏林的航空兵团长。他生于1909年，1933年毕业于苏联空军工程学院首长进修班，战争结束后历任太平洋舰队空军司令、苏联海军航空兵司令、空军上将。他获得过3枚列宁勋章。这场漂亮的突袭战让航空兵轰炸集团团长普列奥布拉人斯基成为了苏联英雄，从此人们称他为第一个到达柏林上空的苏联人。不过很快德军就侦察出了苏军的飞机是从哪里起飞的，恼羞成怒的希特勒发出了野兽般的嚎叫，必须消灭苏联海军，必须占领所有苏联的海军基地。于是德军进行报复，疯狂的轰炸白泽利岛。1941年年底，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在莫斯科的外围遭到惨败，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彻底打破。苏军从莫斯科的外围开始反攻，反攻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的初春。
1: 反攻期间，苏军飞行员忙得脚不沾地，每次起飞的间隙只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苏联空军司令部采取果断措施，扩大招收飞行员。新生在后方航校学习，由于战争，他们只培训了几个月就奔赴前线参加作战。有的学员是在战场上边作战边完成训练的。在战争开始的1年半里，

0: 苏军培养了几千名飞行员、飞机炮手和机械师，而在苏联众多飞行队伍中，还有一群年轻的姑娘。
1: 而苏联的姑娘们却像男子一样出征，而且是驾驶着重型飞机出征。
0: 苏联女飞行员驾驶的是 P2 型飞机，这种飞机在战前用作教练机、救护机和做特技飞行运动，暂时改为夜间轰炸机，有很强的空防能力。这些刚离开大学课堂的女学生，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驾驶飞机去完成侦察飞行和轰炸任务。这些女飞行员都很年轻，年龄都在20岁左右，她们来自不同的学校，但每个姑娘都怀揣着同一个梦想，成为在空中打击纳粹的天使。
1: 战争让女人走开，而她们却成为了这场战争的参与者。在苏联最苦难的时候，她们像男人一样出没于硝烟，血洒疆场，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还有一群人被称作是苏维埃的灰尘，这些人也在为祖国献出着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但是他们中却很少有人能获得应有的荣誉。在1942年8月29日，斯大林颁布的227号命令当中，在第三条，在每个方面军组织1至3个惩戒营，规模大概是800人，将那些因表现怯懦而触犯纪律的指挥官、高级指挥官和各级政治委员派到这些戴罪立功营，并把他们投入到前线的较危险地段，给予他们机会用血来洗刷对祖国犯下的罪行。光是从字面上来看，惩戒营这三个字就不是一个什么光彩的地方。没错，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它是由一群身份特殊的战士组成的。在卫国战争中，惩戒营是苏联军队中一个特别的制度，将罪犯以及一些犯错误的官兵编入专设的惩戒营，指派他们执行最危险的任务，借以惩罚那些有着犯罪历史的军人，这其中就包括那些在战争中犯错误的苏联飞行员。据1956年苏联内务部统计，总计有130多万名劳改犯和问题军人被送上前线，他们事先都要经过审查，通常一般犯人去普通部队，重犯则去惩戒营，一支号称战地监狱的队伍。1942年在加里宁地区作战的苏联航空兵3军当中，首次出现了专设的惩戒军编制。这支队伍刚出现的时候，没有人愿意领导他，后来还是一位名叫费奥多罗夫的上校主动请缨。伊万·费奥多罗夫，他也是苏联飞行员中的佼佼者，在战争爆发后的大半年里，他就击落20多架德军飞机。费奥多罗夫是性情中人，感情丰富，为人仗义，或许就是他的这种性格才能让他驾驭发配到惩戒营的犯人。由他率领的64名飞行员组成的惩戒营中，每个背负的罪名都五花八门，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性格过于暴力，无法很好地约束自己，才最终铸成了大错。其中一个飞行员在进入惩戒营之前已经击落了不少德军的飞机，战绩辉煌，但是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在一次作战中居然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僚机开火，险些将其击落。虽然后来经过调查，那名僚机机手畏战情绪严重，多次把自己的同伴丢到德军的包围圈里，但是不管处于什么原因向自己人开火，最后都逃不掉发配到惩戒营的出路。苏联空军的惩戒军诞生不久便取得了一系列的战果，其中一对德军

0: 支王牌部队的胜利最为辉煌。这支德军部队全部由精锐飞行员组成，他们并不隶属于某支队伍，而是游弋在广阔的苏联天空中充当猎手。每当某一战区出现难缠的局面时，他们就紧急飞赴当地，像救火队员般的击退苏军的攻势，然后再赶往下一个战区。一时间，这支王牌部队给苏联空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结果有一天，他们游荡到惩戒军所在的战区时，费奥多罗夫接到命令，务必将这群法西斯全部歼灭。这些德军的空中猎手遇到了一群不要命的犯人。在激烈的空战当中，费奥多罗夫和同伴们将德军的这支王牌飞行部队打得溃不成军。空中惩戒军的威名一炮打响，德国空军甚至给这些戴罪立功的飞行员冠以空中野兽的称号，一方面证明他们作战之勇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们对于德军所产生的心理震慑力有多强。苏联红军的飞行员们如虎添翼地在空中与德军进行搏杀，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苏联的飞机设计者们夜以继日的研发。
1: 比如雅科夫列夫设计的雅克轰炸机操作简单，性能良好，米高扬设计的米格战斗机是二战中苏联飞行速度最快的战斗机，谢尔盖伊留申设计的伊尔强击机被德军部队称之为黑色的死神。
0: 一流的飞机再加上一流的飞行技术，苏联的航空兵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扬和认可。
1: 在各国空军中，苏联飞行员的飞行技术始终是第一流的，新训练出来的苏军飞行员也保持着这种传统，在飞行技巧上始终占上风。这个飞行员只有19岁，他第一次上战场就击落德军的王牌飞行员。这个不可一世的德军飞行员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是被一个19岁的第一次参加空战的新手打败。被苏军飞行员击落的德军飞行员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尖子飞行员，最终都成了苏军的俘虏。

0: 苏联的飞行员大都是些年轻人，战争虽然血腥残酷，但是却没有浇灭这些年轻的飞行员们的生活热情。
1: 他们有着他们独特的浪漫情怀和独特的聊天特点。在战斗间隙，一个飞行员拿出女朋友的情书，看了一遍又一遍，细细的体味属于他们之间的那种浪漫。依偎在心爱飞机旁的小伙子们，一边弹吉他，一边思念着远在后方的亲人，或者聚在一起，用一种只有他们能看懂的手势，边比划边向同伴们描述着跟德军飞行员之间的较量。
0: 俯冲、拉起、翻滚、进攻，这就是苏联飞行员他们在聊天时的特点。卫国战争中有上万名飞行员获得勋章，其中有2000多人获得了苏联英雄的称号，有多名还是在克里姆林宫获得这英雄称号的。与他们一起接受这最高荣誉的还有一名法国飞行员。我们都知道，在二战开始的时候法国就战败了，那么这些法国飞行员怎么会出现在苏联，而且还获得了苏联英雄的最高荣誉勋章呢？
1: 二战初始，法国投降之后，一些不愿投降的法国军人就成了没有军队的士兵，没有飞机的飞行员。有一些法国飞行员通过各种渠道陆续来到苏联，希望加入红军打击法西斯。一开始，由于他们中有许多人是法国贵族出身，苏联方面存有戒心，冷眼旁观，甚至还抱着某种疑虑的态度。最终，由于他们作战勇猛，终于得到了苏联空军的信任和支持，苏联向他们提供了雅克战斗机。他们先由12个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后来发展到一个大队。这些身经百战的法国飞行员站在苏联一边，在异国他乡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残酷的战争生活没有淹没法国飞行员的思乡之苦，他们用祖国的地名诺曼底为自己的飞行大队命名，以示他们为国雪耻的决心。
0: 苏联军队最终接受了这群来自法国的飞行员，并且将诺曼底飞行大队纳入苏军部队的作战序列，命名为诺曼底战斗集团，参加苏军在中部的空中作战。苏联飞行员和法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结下了深厚的生死与共的情谊。诺曼底飞行团的勇士们把苏联人民视为自己的同胞，把苏联当作自己的国土。很多勇士为了同一条反法西斯战线上的战友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马歇尔·勒菲维尔1938年加入法国空军，在战争中逐渐磨练成一个真正的飞行员和优秀的飞行教官。1943年5月5日，马歇尔·勒菲维尔打下了他东线作战的第一架德军飞机。到了10月15日，他一共取得了14次空战胜利，得到战友们的敬仰。马歇尔·勒菲维尔技艺高超，作战勇敢，被战友们形容他的飞机快得像闪电一样。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被德军击落，不幸牺牲，年仅26岁。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空军与诺曼底航空大队结下了经过战争血与火洗礼的生死之盟，战友之情。这个是法国的飞行员莫里斯·费桑，这是他的机械师苏军飞行员伊万·比罗索夫。在一次飞机转场中，他们在一起飞行，途中突然遇到德军歼击机的袭击，飞机中弹，地面指挥所命令他们立即跳伞，然而费桑拒绝了地面指挥部的命令， 因为他的同伴比罗索夫没有降落伞。费桑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这位法国飞行员费桑就一直沉稳地驾驶飞机寻求迫降机会，但最终迫降没有成功，两个人同时遇难。

苏德战争结束之后，斯大林为了向这些勇敢的法国小伙子表达他的敬意，在这些空中英雄即将荣归故里的时候，向他们每人赠送了一架苏制雅克三型飞机。1945年春天，柏林上空再次出现了苏联飞行员的雄伟英姿，他是斯大林送给希特勒最后的礼物——轰炸柏林。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张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
2: 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没钱就不会被骗吗？
2: 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3: 哎呦，
1: 什么样的投资让他坚持赚钱？
4: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
5: 您取了多少钱？
4: 您走吧。
6: 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
1: 70多岁老人深夜埋钱，究竟遭遇了什么？
3: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他就能长出摇钱树了。
7: 还真碰上过大师，他是高端的骗术。
6: 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
1: 民警现场拆解3大骗局，手把手教你守住养老钱。蜜蜂计划走进万寿公园，别让新骗局偷走晚年幸福。
8: 喂，
3: 哎，我没钱。
8: 您看您没钱就对了，我找的就是您。您让我当骗子了吧？我是您的粉丝。
3: 你谁呀？
8: 不是，您在老年大学不是有一幅画吗？那画画得太好了，您一定送我一幅啊！我崇拜您，您可以说是赛白石。
3: 哎呦，你别这么说啊！我和那个白石老人相比啊，还得再学一个月。
8: 是，
3: 不是骗子，是我那个粉丝儿，是我老年大学的粉丝儿。
8: 你看，我上回人家跟我说掏10000块钱，完了给1000，说是国防科工委的一个火箭项目，结果我就掏了10000块钱，给了1000。
3: 哪儿啊？哪儿投啊？我也投啊！啊，
2: 妈，行了吧？
3: 人家不要钱，不要钱，还给我钱。
2: 妈，我就问您一句话，您上过老年大学吗？
3: 没上过。哟，我把这茬给忘了，怎么
2: 还在上一个月追白石老人吗？妈，您真是挂了吧。哎，又来一电话。
9: 喂，您好，是关阿姨吗？
3: 哎，我没钱，我也不投资，我那画啊跟白石老人呐没法比。
9: 白石老人呀、是画瞎，您是瞎画。这个我们都知道。
3: 你是瞎说。
9: 您这画值钱的那都是骗子啊。我们是夕阳红老年再就业中心的。点赞您会吧？
3: 会。
9: 100个赞给您1块钱。您这一天怎么着也得能挣个千八的。
3: 我跟你说，我在我们这边溜啊特有名，就往家划了点什么东西，我手快着呢。人家呀、没让我投资，只让我点赞勤劳致富。
2: 您这叫勤劳致富呀？
3: 啊，
2: 您这叫违法刷单。又来一个，接不接呀？
3: 接。
8: 喂，
3: 哎
8: 啊，喂，是关爷吧？
3: 哎，我先说
8: 啊，
3: 我没钱，不投资，不点赞，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8: 哎呦，那对不起，我打错了，这退款不是您的啊，我挂了啊。
3: 哎，等会儿，别管
8: 啊，
3: 退款。
8: 您在网上买了一款牙膏，这牙膏叫亮亮牌的，是质量有问题，我们准备全员召回，但是双倍退款，不是您的，没事。
3: 哎，不是，你别说，这牙膏我还真买了，

0: 这样，直接退吧。
1: 哦，真是您的？那我告诉您一个网址，您下载一个小程序，咱屏幕共享，我一步一步教您怎么退这个双倍退款，好不好？哎，您快点，快点，有时间的。
0: 别着急，别着急，屏幕共享，闺女，闺女再帮我
2: 屏幕共享啊，想，我让你想，
0: 你怎么给我挂了？
2: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退货退款呀，人家是直接就退到咱们的平台里了，屏幕共享就相当于把咱们家大门的钥匙给贼了，上不上当跟没不没钱没关系。
0: 哎呦，
2: 不贪不信不瞎操作，这回您记住了吗？
0: 我记住了，陌生电话
2: 咱
0: 直接挂。
2: 没错，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在行动。哎，太棒了哈！我先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刚才这个小品看进去了，乐得挺高兴。现在呀，五花八门的骗局层出不穷，尤其是针对咱们叔叔阿姨，所以这堂反诈课咱们是不是要好好上，好好学习学习？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种骗局哈，关键词儿叫做带你赚大钱。大家有没有短视频里看到过哈，自称是炒股大师，说我呀稳赚不赔带你们赚钱，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3: 有
2: 有，
4: 太多了，
3: 还真碰上过大师，而且还是高端的骗术。这种就是他那个朋友圈就说哪只股票会涨，然后就应验了，他说你看我就说中了吧，然后让大家跟着一起投钱。
2: 哎，我也看到过类似这样的骗局。
3: 对对对，他就是一块说十只股票会涨，完了朋友圈不公开，第二天哪个涨了他把哪个公开，你一看，他昨儿就说要涨就涨了。对对，
2: 你们俩这套路好明白啊。
3: 我干过，不是我见过。
0: 我们大叔父啊，他就进过一个群，怎么进的他都不知道，就给他拉一个群里去了。结果那个群里就有一个，他不是叫大师，是叫老师，跟里边讲股票，讲股票，然后买哪个，还动员的别买多了，你们先小试一下。后来大概他在里边待了一段时间，
5: 才发现这不是找老伴的群。
0: 结果后来就有一个人出来了，说你在这里边听了这么长时间了，这是个老师讲也不容易，说你也应该是挣着钱了，他还真没挣啊，没投资，说你也应该挣着钱了，说的那个你是不是应该加一下老师的私信。
5: 哦，
0: 然后老师专门一对一的给你讲，然后呢加私信呢，然后要交一些费用的，
2: 这个就是上压力了。看起来能带你赚大钱的这些事儿，事实上真的有没有这么美好？咱们呀先看一个真实的劝阻现场。
6: 我没有被诈骗，您去走吧。
7: 您取了多少钱？
6: 您走吧。
7: 您取了多少钱？
6: 别给我这什么了，您赶紧走吧。你赶紧走吧。
7: 你别推我。
8: 面对上门进行反诈劝阻的民警，张女士显得非常不耐烦，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没有被骗，还情绪激动地将民警推出了门外。
7: 诈骗钱呢？
6: 您走吧。
7: 钱呢？我们得看看钱。
6: 这是我自己的钱，你赶紧的吧。你们别影响我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赶紧走吧。你们别给我这闹了，我没被诈骗。
8: 由于张女士情绪激动，民警只能耐心与其沟通。
7: 这是聊的，谁让你取这个钱的？
6: 这是我的朋友，
7: 都是在境外做诈骗的。
6: 不是啊。
8: 原来就在几天前，张女士在聊天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日夜陪聊，嘘寒问暖，还给她推荐了一个稳赚不赔的平台。通过对方的指示操作，张女士每天都有一些小盈利，这让她觉得投入越多收益越大，于是就想把自己160多万元的积蓄全部投进去。但是对方却说大额投资必须得用现金充值。
7: 你准备要送出去？
6: 把我钱放哪儿呀？
7: 我不放哪儿，我都看到你，看着你在你车里，我们就走。我们来救你了，你还觉得我们是坏人？
6: 你别救我了，你不是救我，我根本就没有被诈骗，这是我一个朋友。
8: 就在民警劝说的时候，张女士的手机突然响了，原来是对方催促她出门交易了。
7: 给谁打电话呀？
6: 等会儿我跟你讲，跟他说。
7: 说谁呀？跟谁说呀？我反正中介都过来了，你取这么多钱给谁呀？你别跟骗子聊了。
6: 我没跟骗子聊。
8: 经过民警近10个小时的耐心劝导，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 咱们常说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张女士劝了将近10个小时都没惊醒，所以我想问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受害人劝阻起来这么难，这么不配合呢？今天我也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哈，西城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中队长申文静，欢迎我们的申队长哈。

0: 因为呢，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太深了。这个案例我们刚才看到的呢，它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啊。第一步，骗子呢，他就是伪造身份，他在社交平台呢，就是精心打造吧，理财师啊、分析师啊、投资大师的人设，而且会发布一些特别专业的投资理财的知识，吸引有兴趣、有爱好的投资者去关注他，去主动联系他，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伪装专业，他会把你拉进一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群，在这个群里面去发布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呀，一些行情的分析，甚至会有好多人、好多托儿去晒他们收益的图，让你进一步的对他增加信任感。最后呢，就是引导你转账，诱导你去登录这个虚假的网络投资的网页，或者是让您下载虚假的网络投资 APP。 刚开始的时候，它只会让您小额的转账，小额转账之后呢，它会给您一点返利，一步一步操作，又会以有内幕消息啊、稳赚不赔啊、高收益低风险啊等等名义让您加大投入。等您加大了投入之后呢，最后它又会以账户冻结呀、要交保税税啊等等名义对您进行极限的收割。
1: 我想问问各位叔叔阿姨哈，觉得自己会上当吗？
2: 不会。
1: 觉得自己不会，觉得跟自己没关系。
0: 十月份啊，我们北京市公布的一组数字，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呢，它的发案占全部的电诈发案总量只有7%，但是呢，它的被害资金，就是案损资金呢，占总量的38%。从诈骗分子跟受害人接触到受害人最后去报警，平均的时长是36.7天，
1: 超过一个月了，
0: 超过一个月了。大都是中老年群体，
1: 叔叔阿姨要注意了啊！说到我们群体了，中老年群体。
0: 对，46岁以上被骗的，占60%；60岁以上的占20%。我是呢被骗的最大年龄的，有男性也有女性，岁数都是88岁。统计分析呢，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被骗的绝大多数都是有专业的投资理财经历的。首先呢，诈骗分子会发布真正的投资理财知识，来迷惑相对专业的投资理财爱好者。第二呢，他会假冒正规的投资机构的投资理财 APP 或者是网页，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最后呢，更有甚者，诈骗分子会把他的投资理财账号交给您来打理，让您直接来操作他的虚假账户。然后呢，您看到他的账户里天天钱往上蹦啊蹦啊蹦，您就会心动了。
2: 我呀，就数学不好，脑子也不好，所以我呢从来不理财。
0: 没有钱不会投资理财，真的就不会被骗吗？也不是。这个案例的这个事主呢，他就是属于交友投资类诈骗的，先交友后投资。诈骗分子呢，他一般会在网上发布虚假的交友信息等你去联系，他会从交友平台给他们以关注啊、点赞啊或者是评论的形式去跟他们搭讪套近乎，日日对你嘘寒问暖，到最后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引入投资的这个话题了。
1: 交友投资先交友后投资，所以在交友这一步大家就要警惕了啊。
3: 不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啊，这个网恋是吧，都见不着人，您说这个谈恋爱都得含糊含糊，怎么会把钱交给他呢？
0: 这个类诈骗它的平均成案时长是最长的，36.7天。有一个事主，一个中年女性，我们劝了20多天没有劝醒，是因为什么？她对对方形成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情感依赖，因为对方把那个情绪价值给到位了。他虽然是网络上的，是虚拟的，但是呢，
3: 就天天嘘寒问暖，
0: 天天嘘寒问暖。
4: 我觉得好像是年轻的网恋的比较多哈，就咱们就是说，就真的没有
3: 打死，
4: 对，就是不能一竿子打死吧，就万一人家有成的呢？
1: 万一有真爱的是吧？其实这个需要申队长哈给我们来警惕警惕，怎么样防范分辨这类的骗局？
0: 第一点就是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高收益低风险，可以利用系统漏洞去套利等等的，这种看似天上掉馅饼的事它全都是诈骗。第二点呢，凡是以大额转账受限，境外汇款不便，让您现金充值可以奖励的，线下去交现金或者是邮寄黄金等实物的，这肯定是诈骗。第三个呢，这就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遇到了所谓的金融专家，投资理财专家、投资大师，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些权威的官方的渠道去核实一下他们的身份。
1: 人到晚年啊，求的其实是安稳。我们做孩子的并不希望你们一夜暴富，或者说再为家里面带来什么样的资产了。你们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就是我们当子女的最大的心愿。
5: 点赞就能赚钱的好事儿，背后藏着什么陷阱？
0: 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
5: 自动扣费还要屏幕共享，到底有什么风险？
6: 他越操作，我感觉到怎么那么不对呀？
5: 蜜蜂计划精彩继续。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我问叔叔阿姨们，如果有人说点个赞、评个论、做点小任务就能拿钱，不需要成本，甚至不需要辛苦，大家做不做？
8: 有的时候分不清，但给点个赞，一分钱你在里边操作完以后，一分钱跟两个大油饼。
9: 有时候是点赞，就觉得人家挺辛苦的，说的也挺诚恳的。
1: 大家听听这事儿有多吓人哈！一位70多岁的老人，深更半夜抱着自己6万多的养老钱，打车出门直奔郊区，干什么呢？他挖个坑，把钱给埋进去了。
2: 我小时候干过这事儿，那我小时候，我爸给我5分钱，那会儿就算巨款了。我哥，我和我们院一男孩子看见，我说你把这个埋在这棵松树底下，它就能长出摇钱树来，我就埋了。过一会儿我一想，不行，这我能买一根3分的冰棍和2块水果糖，我就又给抠出来了。
1: 来，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个事儿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10: 这在哪个地儿啊？你这
11: 我说不好，有点不熟。上面是一个过白路。
10: 过白路？
11: 对。
5: 当天晚上9点，一名网约车司机报警称，他遇到了一位奇怪的老年乘客。
12: 刚才都几点了？
13: 快递。
12: 那谁知道里边装了啥呀？他刚才是个袋子裹着，换了4个地方，正常打完哪能换4个地方？我不知道咋回事。
5: 察觉到异常，网约车司机就报了警。
13: 你好，
10: 你的东西在哪儿呢，哥呀？
14: 我就是那个，
10: 这是你的不？
14: 是。
10: 多少钱啊，你说？
14: 6万多
10: 是吧？
14: 我在城里边住。
10: 在城里边上这来干嘛呀？
14: 嗨，我就是给人交点钱。
15: 接警以后呢，就立刻到现场，发现呢这位老者呢把这个钱放在一个小的快递盒里，我打开以后发现里边是满满腾腾的钱，一共是62802块钱。这名老人就跟我们说，那甭管了，这就是我学 AI 的钱。他们利用老人对 AI 这个领域的这种未知性嘛，他们觉得新鲜，然后开始呢就做一些小任务，以点赞评论为引子，跟他说这个任务我给你几块钱，而这些钱是真的是会打到被害人账户里。当他们收到这些蝇头小利以后，他们就看，哎，觉得天上掉馅饼，真的砸到自己头上了。然后他们就会去抢这些高额回报的刷单任务啊，而发布任务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说，不仅要抢这个单，你还要把钱放到一个指定地点，到时候呢，由我们的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取。
5: 原来老人遭遇了刷单返利诈骗，起因就是为了领奖励做任务。
0: 电诈之王这个说法大家听说过吗？他遭遇的诈骗呢，就是电诈之王刷单返利
1: 啊。
0: 我现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刷单返利的这个套路。第一步，撒诱饵，骗子以零门槛、高佣金、日结工资骗你入群下载陌生的 APP。 第二步，给甜头，让你先做点小任务，立马返现几十几百，让你觉得真的能赚到钱，甚至真的能见到美女，让你放下戒心。第三步，狠收割， 当你加大了投入，骗子就会以一些名义资金冻结、账户冻结、要交保证金等等名义，让你继续的不停的转钱，直到最后拉黑失联，你的本金一分都回不来。
1: 我经常

0: 啊刷一些社交平台，评论区总会有人说，哎，我肯定不会被骗，我不仅不被骗，我到第二步我薅一些骗子的羊毛我就走。这些人真能全身而退吗？
1: 基本不可能。你薅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如果说你薅到后面已经有一定的沉没成本了，那你就真正的进入骗子的套路了。
0: 人的贪心是无止境的，别想要说我反杀骗子赚点他们的钱，千万不要迈开这一步。
2: 可是我想知道，因为现在需要这种兼职的人挺多的，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哪个是什么诈骗之王？
1: 抓赃返劣，他的那个伪装呢越来越隐蔽了，比如说快递卡片扫码呀，短剧领红包啊，什么配音兼职啊。
2: 对，尤其配音兼职这种，就各种兼职，就我认为我也学点技能，然后我用我的技能去挣钱，这怎么就变成诈骗骗局了呢？
1: 比如说同城任务、同城约会认证、点赞关注，这些都是诈骗分子来吸引，就是寻找他的目标，吸引你注意的这个手段，他就是诈骗的引流手段。比如说今年以来有一类新的引流手段叫境外电商指导开店，但是他这个的诈骗方式呢又是什么呢？以垫付资金货款的形式来进行诈骗，所以说他的伪装越来越多，他的诈骗情景也越来越多。各类社交平台看到的发布的这些兼职的信息呢，一定要去多方的核实它的真实性。
0: 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了啊，我先提醒大家一下哈，只要是刷单，不管您是发起者还是参与者，都是违法行为。
3: 可是吧，你像我岁数大了，刷单这词儿我们都能记得住，但是呢，那骗子坏人他不会过来就跟你说，哎，你给我刷单刷单刷，他不会说这个。
0: 怎么识别？
3: 怎么识别
0: 这件事是不是刷单？
1: 在他的刷单返利这一类诈骗里面，他根本就不会提到，从头到尾也不会提到刷单这个字儿。但是最根本的，他有一个本质的套路。刚开始的时候，他会让你做小额的任务，而且做完小额的任务之后，他会给你一个返利，而且确实会给到你。但是当他引导你做大额的任务，或者让你大额转账之后，你就再也看不见您的本钱，看不见所谓的返利了。
4: 我还在刚才那个案例里呢，我就想我这个街坊，我们俩住了十几年的街坊了，那天啊我手机啊正好没带，我要结一个车钱，出租车钱，我跟他借200块钱，他都说他没有，很警惕啊，他就把那6万块钱就找一个郊区打车几十公里就给埋起来了。你要说没有原因我肯定不信，他到底在背后有什么样一个驱动才能去那儿埋6万？
1: 应该在这之前他已经给诈骗分子转过很多钱了，他现在面临的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就是一个损失厌恶，或者是在计算他的沉没成本的心理状态。所谓的损失厌恶呢，就是害怕失去我已经付出的东西要远远大于我渴望得到的新的收益。然后沉没成本呢，就是我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投入了，但我不甘心前期的投入打水漂。所以呢，这个阿姨可能是处于这种状态，她已经觉得我已经别无选择了，她只能任诈骗分子摆布。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诈骗分子肯定会用持续的话术对她进行拿捏，她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了。
0: 诸位阿姨们一定要注意啊，只要说带着你赚大钱的，说让你从兜掏钱的，千万别信。最后申队长再给我们简单的提个醒，怎么样防范这一类骗局？
1: 首先大家记住一句话，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的，我们不贪小便宜，不信高回报，不下载陌生软件，不浏览黄色信息，不垫资，任何批上日结啊、兼职、点赞关注啊、抢单等等都是诈骗。
0: 相信大家哈，在听了这么多之后，对于这种高返利啊、高利润、高回报已经心中警铃大作了。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种第三个骗局，关键词是啥？是要扣费。
2: 前段时间最火的不是那个百万保障吗？然后您就会接一个客服电话，说的我们这个百万保障的这个服务下个月开始收费了，每月800。如果您不关闭这个服务呢，我们从下个月就开始收钱。
5: 他是一开始就说收费，你要不关闭，每个月都得扣你钱。我说那不行，我说你凭什么扣我钱呀？我说我没入过这个呀。但是呢，他说你没入过，他是你不知道你误操作的。他说你呀这样，你按着我这个一步一步的走，把这个 功能关闭了，就不用那个什么了。后来他越操作，我感觉他怎么那么不对呀、啊？我说我们家楼下就是派出所，我找警察去，让警察跟你给我操作得了。后来他说你到警察那儿，警察也得这么做。我上班方。

0: 我也上不了，
1: 没劲了，
0: 因为他是那个社区带着红箍每天巡逻的。
2: 哦，志愿者，
0: 志愿者。他说我们胡同里那牌子天天都是反诈宣传。他说我执勤的时候我就在那儿就看，我都牢记了都这些骗术。结果去年的一个晚上九点多，他一敲邻居的门，他说我可能上当了。说怎回事啊？就是您这事儿，百万保障宣传栏上都有这个案例，他还上当。
3: 我们现在要看的这个情况哈，比这个更复杂。这位老人呢，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黑屏了，操作不了了。咱们看看怎么回事。
4: 您上我们店吧，我说老大，哎呀，他今天在家半天都那个配合那个。
5: 我一看民警来了，我就知道我是受骗的。我就认为我手机的钱全没了。
6: 提起这件事儿，年近八十的王大妈仍心有余悸。要不是民警及时出现，快速反应，她的100多万元养老钱就被骗子转走了。
5: 全都按照他的步骤走呗。我确实好像是觉得我注册了，聊了两三个小时呢。说完以后，他说：“那我给你解绑。”我说：“好，你给我解吧。”一个月交800。
6: 当天下午，王大妈接到自称某平台客服打来的电话，说她开通了电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将连续自动扣费，扣费失败会影响个人征信。由于王大妈操作手机不熟练，自认为开通了此项业务，便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了起来。
5: 他给我验证码，完了我输，他给我了一个都是我的那个银行卡的账面，跟我那个银行卡一样一样的，完了我就跟着他结网。其实他让我输入脸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是被骗了，就不由自己控制了，就老是黑屏。
6: 王大妈按照对方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叫银联会议的 APP， 并将自己的银行卡卡号告诉了对方。双方正在进行操作时，民警赶到了现场。王大妈的老伴儿遛弯回家，看到民警，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老伴儿可能受骗了。
4: 我给他打电话不接电话，打不通。
7: 你好阿姨，
5: 你好，
7: 我公安局的，了解一下情况，你是不是被骗了？
8: 现在是不是叫正在被骗？
7: 对啊，
8: 滚不出去。
9: 第一时间意识到老人的手机被骗子屏幕共享了，钱随时都有可能被转移走。
8: 怎么还没到，还没完呢？
10: 您是把那个手机屏幕锁掉了吗？
6: 此时骗子还在和王大妈通着话，而且在远程操控她的手机，屏幕已经进入黑屏状态，上面显示正在对接系统中心，请勿触碰手机屏幕，避免影响业务，请耐心等待几行字。
11: 有针吗？拿个针把那卡给去掉。连接无线网吗？现在把无线网拔了。
6: 民警当机立断，强行将王大妈的手机卡拔出并断网，同时进行了止付。由于民警及时的操作，保住了王大妈的100多万元养老钱。
12: 这个还很及时，如果再晚一点的话，这个钱很难追溯，我感觉。
13: 也刚我们一窍门，万一要遇上这个事儿，赶紧拔电话卡，赶紧断网。
14: 其实我们现场的这位阿姨分享的和我们刚才视频里看到的这个案例，事主遭遇的就是虚假征信类诈骗。第一步呢，他就是获取信息，诈骗分子他会从各种渠道网上去非法的获取了您的信息，获取您的信任。进一步他会冒充什么电商平台的、保险公司的、银行客服人员，他说您开通的直播会员啊、百万保障啊、百万保险等项目，它的免费试用期到期了，如果您不取消，马上就会扣费一个月几百甚至几千块钱。第二步呢，被骗事主呢，他当时都是因为担心被扣费，然后他主动提出来跟对方说，你指导我怎么来操作，你协助我怎么操作。第三步来了，就是刚才遭遇的屏幕共享。在这一步呢，诈骗分子会给你发一个链接，或者是正规的应用商城呢下载指定的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的功能。他要么通过这个屏幕共享的功能指导你一步一步的操作转账，要么呢通过远程控制的功能直接让您的手机黑屏，他肆意的盗刷您的账内资金。
3: 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叫做银联会议的 APP。
14: 银联 APP 呢是诈骗分子利用的正规的 logo 制作的

0: 一个设置 APP， 它具有屏幕共享和远程操控的功能，
1: 所以只要听到有关于屏幕共享的赶紧挂电话，肯定是骗子。我作为孩子的角度跟各位爸爸妈妈说一句，我们不怕麻烦，有事尽可能的麻烦我们，而且就算退一万步，你们真的遭受了诈骗，钱财有所损失也没关系，我们只希望您健康平安就好，千万不要心情受影响，身体受影响，好不好？今天我们这堂反诈课大家学到内容了吗？
2: 学到了
1: 哈，太好了，把今天的知识回去告诉您的爱人，告诉您的老伴，告诉您的子女，告诉您的亲朋好友，让我们的反诈课堂能够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在上面，他要放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总觉得哪里好像出了错误呢。七月生，下午三点。玛丽佩恩咖啡馆，纯奶咖啡，纪念碑，纪念碑和纯奶咖啡都没有错。三点十五分，七月十五，七月十五号，两年前，七月十五。

0: 喂，
1: 何路远，钱天心很有可能并不是老 A。
0: 这不可能，他交代的时间、地点还有保罗的特征都对得上啊。
1: 我刚查了，2年前7月15号，萨尔瓦暴雨。
2: 又来了，公安审完，检察院审。哎，我说你们是不是闲的没事可干啊？还是我钱天心的脑袋特别值钱？你们都抢着来触我眉头呢？
1: 钱天心，我现在代表检察机关对你进行相关讯问，请你如实回答：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
2: 之前的审讯可都是摄像机全程录像的，你不知道去翻之前的录像吗？
1: 那天你和保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见的面？需要你精确到门牌号和分钟。
2: 好，那我再说一遍吧。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7月15号下午3点15分约的见面，他当时还迟到了大概7分钟。我们约见的地方是距离巴塞不到1个小时路程的萨尔瓦港 Carolines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果的纯奶咖啡，满意了吗？
1: 你在说谎。
2: 说谎？哼，没事儿啊，你要觉得我说谎，你可以去翻录像啊。要是有一条对不上的话，那就算我说谎了。再说了，你说我废寝忘食的说这个谎干啥呀？之前我不承认我是老 A， 是你们死咬着不放，非得让我承认啊。我现在认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啊？
1: 我查过那天天气，那天萨尔玛下起了特大暴雨，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你说你和保罗是在玛丽佩恩咖啡馆喝的咖啡，钱天心，你究竟知不知道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咖啡馆？他们用推车进行制作，在外面摆上桌椅来招待客人。那天，你和保罗就坐在特大暴雨里面，喝着纯奶咖啡，
2: 是吗？哦。不过你想想，这毕竟是2年前的事情了，这有些地方记不太清楚，也挺合理的吧？
1: 好，那我就再问你。

0: 对于你的每一个犯罪细节你都能够讲得清清楚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组织，怎么骗人去为你打工，唯独说到你诈骗目标的时候你就开始含糊其辞。钱天心，我们可是查看过你所有的服务器，你不是那种广撒网型的诈骗团伙，你做到的是精准定位。谁给你的个人信息？
1: 我都跟你说过了，是郭静安提供的，有的是下面一些小虾米，这些低级的信息处理我是不负责的，我根本就没有怎么过问。
0: 你说什么？低级？你知不知道非法收集公民信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更何况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是郭景安那种小作坊能提供得了的吗？
1: 那又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吗？我说了我不怎么过问这些事情，不可以吗？

不过说真的，你这性格和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像，也就是你走了正，我走了邪。如果不是上天这么安排的话，说不定咱俩还能成为朋友呢。

0: 我先出去一下。
1: A 国那边接到我们的协助请求之后，
2: 立刻提审了保罗。保罗也记不住到底是哪天了，但他确定就是前天说的那个地方，而且那天他们喝的确实是 A 国的纯奶咖啡。
0: 那他有没有认出前天信的声音？
2: 他说就是前天信给他打的电话，但是跟他见面的是个老头。
0: 老头？
2: 嗯，他还说那老头应该是经过化妆的，因为那个人给他递东西的时候，他发现是一只像女人一样白的手。
1: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确认钱天星就是老爷？
0: 我知道了，我立刻向上级汇报，我们要准备起诉钱天星。嗯，我先进去了。
3: 总而言之，现在我们的汇泉集团正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瓶颈期，往前一步我们可以争夺到整个市场的主动权，后退一步将会陷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地步。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眼下网络短视频的兴起，不光是对网络长视频平台，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行业也带来了相当大的一种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市场上没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处于绝对垄断的支配位置，那么想要盈利就必须得撑，撑过去了，等到其他几家公司率先扛不住，玩不起竞价游戏，自然就会让出一定比例的生态位，那么胜利终将是属于我们。
4: 太难说了，
5: 说得对，是。
3: 因此我认为眼下我们不该去计较营收了多寡，或是一城一地得失的时候，越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越要挺住，逆势推出我们的新款产品，加大力度去争夺整个市场份额。按照我们公司制定的新计划，我们下一步的拓展方向将是致力于汇泉集团旗下的新款游戏，形成一个产业联动，制造出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内部的健康闭环，同时呢再大力的去进攻其他平台的优势板块。我们撑得越久，他们就越被动。别看其他几家公司的那些老前辈们表面上是风光无限，其实暗地里我们都知道，他们已经穷得开始默许自己旗下的主播开盘网络赌博，而自己呢匆匆抽水了。当然啊，网络犯罪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去做，永远不能去碰，这是我们公司的宗旨。因为之前在 F 国破获的网络犯罪大案在网上产生了一些舆论热潮，同时呢再加上张小北的身影再度浮现，确实出现了一些对我们公司不太有利的消息。

0: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市场自然知道应该选择哪一边。我的演讲结束了。赵总，我说的没问题吧？
1: 你说的对，网络犯罪一定要坚决抵制。
2: 今天肖总的讲话非常的精彩，给我们在座都上了生动的一课。其实我现在特别由衷的感受到，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应该全方位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1: 董事长，
2: 我知道你的顾虑，也知道你们大家的顾虑。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就是我们公司即将受到境外最大的一笔投资，数额相当大。肖总所说的撑，我们不但撑得住，而且还能撑得赢。那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
1: 肖总，恭喜你啊，为我们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绩，
3: 干得不错。

0: 饭好了。
1: 哦。
0: 季凯。
1: 嗯。
0: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公司不是挺好的吗？
1: 嗯，没事。嗯，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真的。
0: 那你快点来吃饭啊。
1: 好。

0: 真乖啊。哎呀，累死我了。
1: 你还知道回来啊？整天出去花天酒地找男人。哎，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学这些乱七八糟的计算机，哎，我脑子都要炸了。我又不是个小孩子，这个东西我真的学不进去。再说了，我们已经干这行了，学这个有什么用啊？学给谁看啊？
0: 不是，你到底又怎么了啊？
1: 我知道你总想着有一天我能够上岸，但是你知不知道，自从我第一次拿刀为你去砍人，我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就算我学会计算机又能怎么样？我能过正常人的生活吗？
0: 那我问你，你想干嘛？嗯，
1: 我想帮你，我想帮你做事情，不管是骗男人的钱还是放高利贷，我都可以帮到你。
0: 帮我？怎么帮我呀？帮我放一辈子的高利贷，还是带小弟去砍人呢？我告诉你，做黑社会不用不上你。你现在看这些书给我学习，就是在帮我，明白吗？
1: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老爷给你灌输的这种思想，对吗？你逼着我学计算机也是老爷告诉你的，对吗？
0: 对啊。怎么了？人家说的没错啊。现在什么时代了？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之前的那一套早就过时了。坑蒙拐骗，打打杀杀，不到两年我们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了。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些啊你是看不上，你觉得我做得很低级，不过你要明白，我这样做是在

0: 为咱们以后铺路，而你现在做的就是在为我铺路，懂吗？嗯，我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能派上大用场的，到时候你就在岸上远远地看着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如果天塌下来了我帮你扛着，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再想怎么选，你再自己选吧，好吗？
1: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不能把你捞出来，我就进去陪你。
2: 我信，我信，我特别相信。
3: 好好看吧，嗯。
4: 季凯，菜都凉了。
1: 哦，我去洗手。

0: 你说的这个资料我早上已经收到了，并且已经编进了我的举证提纲里。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1: 姐，
0: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1: 出事了，姐。
0: 怎么了？
1: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0: 什么？
1: 他刚给我打电话说他不想出庭作证了。
0: 不是，这孩子是怎么一个情况呀？我都跟他说的好好的，他的证言那么关键，他亲眼见证过钱天心的所有犯罪，他出庭作证，让我们对钱天心定罪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都答应我答应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又反悔了呢？
1: 是啊，姐，我也跟他这么说的，但他跟我说，自从回来之后就一直有人骚扰他。他本来下定决心想要正常生活了，但现在根本回不去了。他还说，要是出庭作证的话，就更没法清静了。
0: 不，你刚说谁骚扰他？
1: 你没看新闻吗？

0: 小北你好，我们是都市新闻娱乐的，关于和你一起逃出魔窟的女孩梁颖，你可以简单聊两句吗？
1: 对，跟我们说一下吧。
0: 有人说你是因为爱情才勇闯魔窟将她救出来的，还有人说她是一位网络色情女主播，请问你？
2: 你们最好别去招惹她，不然我就跟你们拼了，你们信吗？
3: 小北，小北，现在网络上对于你跳河之后死而复生的新闻已经产生了极大的舆论，
4: 网友们也在纷纷讨论，有人说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对抗庞大的资本利益集团，也有人说你是在用死亡作为噱头吸引关注扰乱社会秩序，对此你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5: 你是聋了是吗？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是伤员需要休息，你们。
3: 我是罗小婷，你跳河之前还给我发过私信。小北，我想
5: 你不想，你跟那些人没什么区别，我要不是看在之前那件事的份上。
3: 哎，小北，
4: 哎，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不能接受采访，我们这里是医院，不管你们到底有没有预约就是不行，况且你们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病人的休息，请你们马上离开。
0: 我们都已经在这儿等了一整个晚上了，而且我们是合法的记者，有自由选择采访方式，进行自主调查，获取新闻事实材料的权利。
6: 是啊，我们是合法的记者
7: 。
8: 那你们也应该知道，这里是医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的，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科学、教研无法正常进行，情节较为轻者，处以警告并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为重者，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500元以下罚款。
3: 安妮姐，
8: 小婷，来让一下。
0: 哎，他就是江城市检察院那个

0: 安妮吗？
1: 没错，她就是远赴 F 国办案的安检察官。
0: 那可比张小北还有采编价值啊！
1: 走，
0: 快走！安检察官，安检察官，请留步！安检察官，耽误您半分钟时间，简单聊两句可以吗？
1: 请问您亲自来找张小北了解情况，是因为张小北身上还有重大信息吗？
0: 请问张小北是否如网上传言一般，对于你们此次案件的侦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张小北确实是你们线人吗？
2: 各位记者朋友，我相信我之后一定会有机会来回答你们这些访问，但绝对不是现在。刚才在那里我跟你们普及了治安管理法，现在我想向你们普及一下刑法。妨碍社会管理罪中第293条规定，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较为恶劣者，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者是拘役。还有，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未经张小北同意之下强迫他接受采访。当然，你们有自由选择采访别人的权利，但是尊重每一个人的隐私和人格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你们是抓到一个大热点了，可是有人真正关心过在病房里的张小北吗？他经历了他这个年纪不该经历的事情，我希望他不会再受到刺激和伤害，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可以尽到一个大人的责任，保护好他。谢谢。

0: 小北，起来吧，那些人已经走了。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不会再来打扰你的。
1: 哟，哎，你想的差不多行了啊，不至于因为这么大点小事躲被窝里哭鼻子吧？我还没让你赔我电脑呢。
0: 行了，别装了，多大的人还得哄啊？起来，小北。
2: 不是，
3: 哎，何乐园，是我，帮我找个人。我知道现在不是你的上班时间，属兔子那位又不见了。
2: 喂，是我，没事儿，我就是心里特堵的话，特迷茫，我想跟你见一面。不是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说呀？你知道我从那帮记者眼皮子底下溜出来有多不容易吗？比从前天新的出来还难。我不管，反正你要是不见我，我就再直播调和一次。你知道我做得出来。好，我去找你。

0: 你别进来，
1: 你咋就住这儿啊？进去说话去。哎呀，
0: 打哄干嘛？有男人？嗯，是这样。
2: 哥哥，动画片要开始了。
0: 小宝，妈妈跟着哥哥出去聊点事儿，马上回来。你乖乖在家待着。
3: 妈，
0: 我们出去聊吧。
3: 行。

0: 对不起，什么对不起啊？我现在都跟你儿子成一辈了，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1: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0: 那你儿子呢？他知道他妈妈是干什么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知道，哪怕你说的再过分点，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我甚至都不配当一个母亲。但是当时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才把她放在我妈那里的。我也不知道后来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我走的时候实在是太仓促了。这次取保候审，我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会被抓进去。反正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小宝了。
2: 取保候审。
3: 你之前不是被拐到那儿去的吗？再说也是郭景安强迫你那么做的，不是吗？
1: 小北，其实我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对你来说实在是太残忍了。其实我当时那么着急离开中国，是有原因的。妈
4: 让你出去挣钱，你呢？ 跟客户还摩擦出感情了是吧？
5: 我没有，
4: 忘了自己姓什么了。
5: 来，我帮你回忆回忆，你姓什么？

0: 你知道吗？公安已经盯上咱们了。我每天在外边那么奔波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多收几张卡，多挣点钱，好带着孩子跑路吗？你倒好啊，啊，还反给了咱那么些钱，钱能给谁了呀？
1: 问你话呢！
2: 我只是把一小部分钱还给了那些我骗的人，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1: 嘿，哎呦，装什么好人呐？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清高、特稳啊？
0: 你没忘了吧？当初帮我从学生手里边收电话卡、银行卡的可是你呀、啊！要没有你，我生意还真做不了那么大。咱们俩是一路人，我要翻了船，谁他妈都别想跑掉。你知道现在公检法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有多猛吗？就咱们这种收电话卡、银行卡的，也叫那什么？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3: 都他妈得坐牢啊！
1: 抓的就是你，我见什么人呢？
3: 以后那孩子就是贼娃子啊，没爹没妈那种。

0: 鬼是我，救救我吧，我在这一分钟都待不下去了，要是继续下去不是被打死就是去坐牢，要是能够出去赚点钱再把小宝接走，再苦再累我都是愿意的。
1: 嗨，那也容易，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 F 国那边还招工呢，都不是好工作，一年赚个100来万都不是问题，而且那边到处都是大老板，像你这样的条件还说赚不到钱啊，我认识几个条件不如你的姐妹在那边都发了大财了。
0: 真的吗？那我可以马上去的，我明天就能走。
2: 所以我才是那个傻子，我彻彻底底的迷上你了，但是我什么都不了解，我到现在都像个傻子。
0: 对不起，我知道我欠你的，我会慢慢还给你的，我之后一定会找一个正经的工作，我慢慢打工，我把你打赏给我的钱我都会慢慢还给你的。
2: 你欠我的钱你打工还，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你拿什么还？
0: 我可以，我会慢慢还给你。
2: 我不要你还。郭景兰已经进去了，你还有的选，我们还有机会，真的，我不嫌弃你，我什么都不在乎，都可以重新开始，真的。
0: 你够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是不可能在一起的。你是个有希望的人，你看得见未来，我不是。我害了像你一样的那么多的人，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还来得及，你不一样。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去做让你不后悔的事情。小宝还在家等我。

0: 哎呀，你跑什么呀？
1: 小北，小北！哎呀，你倒是帮我喊一声啊！哎呀，这马上就要出庭了，他作为钱天心重要人证，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啊？
0: 他不会出事儿的，你想想，大晚上的事。

0: 什么人来公园啊？啊，谈恋爱的情侣跑这儿来，要不就是跳广场舞的，他来干什么呀？
1: 那他能去哪儿呢？
0: 哎呀，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不是，你想他现在最想见到谁？梁颖啊，马上就见不到了，他肯定去找梁颖了。放心吧，明天他就会出现了。
1: 那我明天再找他。
0: 啊，
1: 你确定啊？
0: 这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这种感觉只有当事人知道，恨不得24小时待在一起。啊，
1: 那回去吧。
0: 回去不得往这？你又去吃那家面啊？
2: 走走走走。
1: 哎呀。

0: 所有卷宗的顺序都要重新进行调整。首先啊，你要按照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地位等级列成犯罪组织架构图，以每一个被害人作为事实基础，将每一个底层的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事实都放在一起，这样每一个犯罪嫌疑人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犯罪数额也就会一目了然。接下来要将每一个小组长带的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全部进行分类归纳，这样的话每一个小组他们的犯罪次数以及数额也都会一目了然。每一个团队放在一起，每一个站点放在一起归纳，这样所有犯罪嫌疑人他们所涉及到的以及各自认定的犯罪次数和数额也就全部都出来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按你说的话，再复杂的案件都能清晰有条。
0: 这只是基本功，下一步就每起事实的证据进行审查，必须要让每起事实都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这样这个案件就能完成天案。重做吧。

0: 爸，我回来了。你还是叫我老东西吧。突然叫我爸，我总感觉不适应，总是觉得你又要去一个什么别的地方，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像你姐姐一样。
1: 爸，我哪儿也不去了，我好好生活，重新做人。笑什么？你不相信我能重新开始啊？
0: 不，我信，我信，
1: 爸。 从小我闯了祸，你不是打就是骂，这次我闯那么大祸，你就不想打我一顿吗？

你在外边受委屈，你走的这些日子啊，我一直都在埋怨你，埋怨你不懂事，埋怨你不可救药，埋怨你不像你姐姐那样优秀。但是当父母的总是抱怨孩子不让自己满意，我总感觉自己一直都牵着对孩子。

0: 你可真行啊，张小北啊！
1: 对不起。
0: 行了，你又不是第一回对不起我们了。
1: 我明白，你放心吧，这次公诉我一定会去。

0: 你好，钱女士，初次见面，我姓吴，我是你家人为你聘请的辩护律师，之前您在委托书上签过字的。
1: 你好，吴律师。
0: 根据公告，
2: 江城市检察院已经收到了起诉书，
0: 五天之后将在江城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情况啊，情况对你非常的不利，因为你涉及到多项重罪，其中涉及到网络犯罪的罪名有七项，涉及到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暴力犯罪的罪名又有七项，此外还涉及到非法组织偷越国境等罪名，总共有十九项。你的案子实在是过于的复杂，很难有以往的案例可循，但是呢，我仍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争取从轻处理。
1: 谢谢你啊，吴律师，我能理解这是你的工作，不过麻烦你转告我的家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所以我才那么快的招了。我真的不希望再这么苟延残喘下去了，我只想有个尽快的了结，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
0: 钱女士，我非常的能够理解您的心情，但是钱女士，出于我的职责所在，该说的话我还是得说。我不管您现在希望的是什么，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为你去争取到最大的权益。
1: 你让他放心吧。

0: 雪婷，找什么呢？
1: 哦，我找本法律的书。今天有粉丝想让我聊聊钱天星的案子，我想好好查查。
0: 听我们同事说，你们的人在医院等着采访之前跳河的张小北。
1: 慧泉派人盯着张小北？爸，你口口声声说慧泉是干净的，他们要是不心虚怕张小北干什么呀？
0: 你理智一点好不好？我们同事是去医院挂号，无意中看见你们的。
1: 是，你们慧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施小虎还有那么多慧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慧泉无意中干的吧？

0: 你们贿选总是那么无意。当初把张小北、施小虎，还有那么多贿选游戏受害者热度压下去，都是您帮着贿选吴意中干的吧？
1: 哎，

0: 安妮姐，
1: 哎呦，怎么了，小婷儿？急急忙忙叫我出来。
2: 安妮姐，我知道你们最近在忙着准备公诉的事儿，我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打扰你。但这事儿我憋不住，我必须跟你说。
1: 没事，你慢慢说。怎么了，
2: 姐？我刚才在我爸书房翻到一张他和别的女人的合影。
1: 别的女人合影？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2: 我不认识，但是我总觉得眼熟，但又想不起来是谁。
1: 这么说，你现在是在怀疑你爸爸？
2: 哎，真不是我不信任他，实在是他让我无法信任。你知道吗，姐？他昨天晚上又在和那个尹慧泉嘀嘀咕咕的，他们还说张小北的事儿，还说要处理他，真是过分。姐，我之前就说过，如果慧泉有问题，我一定会替无数个释小虎、张小北追查到底的。释小虎已经死了，张小北还活着，我绝不允许他们再继续伤害张小北了。但如果最终你们调查结果告诉我慧泉没有问题，我也可以全网公开道歉。姐，我现在只信你，不信任何人。
1: 你的这番话我听明白了，但是我也希望你对这件事情上千万不要冲动，要相信法律，我们也会保护好张小北。虽然我不能说我代表法律，但是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我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0: 你好，小北。
3: 安妮姐应该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别再来打扰我和我爸了，我爸的时间不多了。
0: 之前你给我发私信的时候并不是这个态度，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3: 时过境迁了，我不想再掺和这些事儿了。
0: 就算你不想掺和了，施小虎的事情你觉得就这么算了吗？
3: 施小虎是自杀的，那些非法贷款的人都已经被抓了。
0: 你不会真的相信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吧？你不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和慧泉有关吗？这么久以来，施小虎的事情，你的事情，只要有一丁点对慧泉不利的消息，立马就会被压下去，这到底是为什么？你没有考虑过吗？
3: 那么大的公司，搞这种危机公关不是很正常的吗？你做自媒体的，你还不懂啊？
0: 我知道，钱天星的案子你会出庭作证，你在 F 国做的事情我们也都了解了，你很勇敢，我很佩服你。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再进一步，彻底把慧泉有可能的黑幕全都爆出来呢？
3: 我知道慧泉一定有问题，但是我没有证据啊。钱天星的事跟慧泉也脱不了关系，还有赵继凯和李一堂，他们联手害死了施小虎，到现在还跟没事人似的，没天理了。
4: 当你端坐在电脑前收看我节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个人信息和相关数据正在成为不法分子伤害你的途径和工具呢？就比如说之前一度因为张小北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而又花了大量精力打压事件的慧泉集团，他们并没有把

人力、财力合理而有效地分布在如何打造让用户更加喜爱的产品上，而是运用在了如何欺瞒用户，如何利用强势地位来打压和消除用户在网络上的

0: 要暂停和我们的投资程序。嗯，
1: 谈了半年了，说停就停，他们可真会挑时候啊。
0: 季凯，公司疫情你最清楚不过了吧。
1: 董事长，那都是空穴来风，那些针对我们汇泉集团的各种谣言和网络暴力，我已经让李一堂去查了，有一个算一个，今天就给他们寄律师函。还有罗江校的那个混账女儿罗小婷，我们必须让她付出代价。
0: 哎，行了行了，别把矛盾复杂化了，你们忙去吧。你留下。

0: 董事长，既然公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咱们汇波扩张的事情，那就得暂停一下了吧？
1: 为什么要停啊？当时你的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呀，只要我们能坚持住，那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0: 其实我之前做市场调研的时候，我发现国外有很多的投资机构都对我们感兴趣，我们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可以。
1: 你就放心地做好你的事情，我这边无论如何也要把汇波直播让它变成我们行业内的王牌产品。肖总啊，现在公司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你的身上了，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啊。
0: 请董事长放心，一定不让您失望。
2: 什么叫办不到？我花钱养着你就为了听你跟我说这几个字吗？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你知道个屁。老头子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行了，不跟你多说了，一切按照我之前安排的去做，把该了断的都做个了断。

0: 进来，季凯，
1: 叫我赵总。在公司的时候，请叫我赵总。这照片是？没什么，看腻了，想换一张。
0: 赵总，这是我整理的名单和资料，我们已经把所有能收集到的，包括小婷不消停，网络节目组的全体制作人员，还有参与散播谣言的扩大影响力的博主、 UP 主、自媒体都在这里面了。你看一下，我们是直接发律师函还是直接发声明？

0: 赵继凯，你疯了吧？
1: 你除了会用法律的手段吓唬几个年轻人，你还会干什么？公司养着你这个法务总监，你就没点创新吗？你是不是觉得公司现在麻烦惹得不够多呀？啊，现在外面的舆论对我们不利，你还想把整个公司都打造成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万恶的资本的形象？行了，我也受够了，请你今天就从我家里搬出去，我以后不想看到你，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瓜葛。
0: 赵继凯，我就当你今天吃错。

0: 这是什么？
1: 方案。
0: 我不需要你帮我写方案，你也用不着用这种方法来讨好我。
1: 这不是给你写的方案，这是为了给钱天心洗脱罪名做的方案。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你真的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吗？这难道不是你最近一直在发愁的事情吗？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长吁短叹，吸烟酗酒，你的浏览器里全都是关于怎么帮网络犯罪洗脱罪名，怎么聘请辩护律师的记录。你可以找我啊，毕竟上学的时候我是能跟安妮匹敌的辩论高手。
0: 李一堂，你不该偷看我的电脑。
1: 我还知道你上次出差是去 F 国看钱天心的，对吧？
0: 谁告诉你的？
1: 你跟肖慕恩说是从我这儿得知安妮去 F 国的，但你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情安妮不可能告诉任何人，包括我。我查看了你的机票行程，一切都在往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我说错了吗？
0: 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个只会谈恋爱的傻女人，没想到你一点都不傻。
1: 我怎么不傻呀？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情就是爱上了你，而你却没有真正的爱过我。
0: 行了，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我就没有必要再隐瞒了。我出差确实去见了天心，钱天心是我姐姐，也是我的同伙。自从25年前我们在赌场相遇的时候，我就一直跟着她。
1: 这杯酒里我也有安眠药吧？
0: 你连安眠药的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你放心，这杯酒什么都没有。

0: 为什么？啊？你明明可以选择的，
1: 你可以选择重新开始，你可以选择跟过去的一切做个了断。我可以帮你，只要你离开他，我会尽我所能帮你跟他撇清关系。
2: 不可能的。
1: 为什么不可能啊？哪怕退一万步说，即使安妮他们发现了你，追查到了你，我可以帮你去找退路的，我可以跟你一起走。我这些年存了很多钱，我们可以一起去新加坡，去日本，去很多很多地方。
2: 行了，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明白我跟钱婷婷之间的感情，我们之间发生的故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他可以为了我毫不犹豫地去死，我也可以为了他选择牺牲自己。我警告你啊，你离我远一点，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心就没有半点分在你身上。如果现在钱天心他去坐牢了，我随时去陪他，他才是我最爱的女人，懂了吗？

0: 想让我自己退出是吗？
1: 你听着，路是你自己选的，这件事情跟你毫无关系。你可以现在就去检察院检举揭发我，跟我撇清关系。当然，你也可以一走了之，就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路，我都没有二话，因为毕竟是我对不起你。
0: 赵俊凯，你刚刚说的话别后悔啊。
1: 我绝不后悔。
0: 你听好了，我的选择是陪你一直走到最后。从今天开始，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跟我都没有关系了。你想追求的就是我要追求的，你的目标就是我的目标，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奉陪到底，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1: 李一堂，你傻不傻？

0: 秦凯，我过去是个傻姑娘，但是我现在想明白了，我喜欢你，我离不开你，哪怕你不肯分给我一丝一毫的感情，哪怕在你眼里我只剩下怜悯，我也想跟你在一起。
1: 那你知道吗？我是钱天心，安插在汇泉集团的卧底。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利用汇泉集团向钱天心输送情报，所以检察院的人永远都不会想明白，为什么钱天心人在境外，他能够如此精准的对症下药。外面的人都说我们汇泉集团有问题，没错，因为那都是我做的。
0: 没关系，
1: 我所犯的罪不止这一些，你要跟着我，你的下场只有一个。
0: 不知道。
1: 你傻不傻呀？你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0: 你别说了，我已经做出我的选择了。志凯，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律师，所有跟这件事情相关的行动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我会尽我所能帮钱天心洗脱罪名。你要相信我，拼了一切，我也会帮你赢了这场赌局。
2: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将同检察系统的同志们一起联动，在多地针对网络犯罪分子进行抓捕行动，希望大家能够恪尽职守，坚决打赢这场战斗。
3: 同志们，注意安全，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青天好，别落什么东西了。

0: 一会儿你配合公安的同志把他们收缴的这个银行优盾、营业执照啊，还有这个硬件啊，做一个清点啊。
1: 没问题。哎，
0: 对了，那个盯一下，把每个隔间都贴上封条。
1: 好。
2: 我哪知道有这件事儿啊！

0: 就是蛊惑了头脑，是那娘们的蛊化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做一个调查。
2: 我不是被骗去，骗去的人。
1: 是啊，我们必须得搜集到更多的证据才行，还得把前期抓获的郭景安等人的资金流向图给弄明白，而且必须得对得上前天星数据库里的内容。对，我现在在做资金流向图，也在做证据目录。
3: 我弄好了。
0: 啊！我刚把数据弄好，这又得重新弄。
1: 我先挂了啊。顺序千万不能乱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审查完毕。
0: 今晚就要啊？
1: 对啊。
0: 那这就剩两三个小时了，我得抓紧了。

0: 准备起诉钱天青了。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公诉，没有之一。这次这个案子工作头绪多，证据数量大，工作任务重，所以按照规定呢，这主要的工作任务就会落在出庭公诉人，也就是你的肩上。 所以，你必须出庭、出色的支持公诉，出色的完成起诉任务，事实、论据、法理，让他们在法庭上既完整又精炼，而且无可辩驳的展现。这次这个案子呀，将是你第一次面对如此庞大复杂的案件。 这就要求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必须严把证据观、事实观、法律观。一旦稍有疏忽啊，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你能做到吗？
1: 一定能做到。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预案，所有有关钱天星犯罪团伙的涉案人员，还有以前被他骗、曾经返回过国内的涉案人员，我们都已进行过一一的讯问。 还有那些曾经被释放过、也已经处理过的涉案人员，我们也已经尽力把他们都找到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搜集好所有的证据，准备好一切准备工作，这样才能让结果相互印证。

0: 胡德王先生，你好，
1: 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会见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2: 我老婆怎么样？孩子怎么样？
1: 你家人都挺好的，就是听说孩子在学校遇到一些喜欢欺负人的熊孩子，现在的校园暴力你也知道。
2: 快出去，快让我出去吧。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些事都好解决，毕竟我都坐在这儿了嘛。
3: 你的傻娘们找你当律师贵吧？
1: 贵，但你不需要操心钱的事儿。
3: 我这么多年在哪冒这么大的风险赚了点钱
2: 全没了，
3: 搞不好还得砸锅卖铁，这赔本买卖不划算。
1: 胡德王，你家人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受到影响，相反变得更好了。
3: 他哪来的钱？
1: 外头的事啊，有关心你的人支持着，你只需要好好配合吧，把知道的都老实说出来，争取宽大处理。
3: 您贵姓啊？啊，
1: 你叫我金律师就行。
3: 啊，金律师，我就没干什么事儿，我的责任就是按照上面的规矩，把那些新来的做培训。我，
1: 胡德王，你冷静下来，好吧？听清我的问题，跟着我的思路，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吗？你的案件，公安已经移交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了。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3: 我是这么签的字儿。
4: 根据我查阅摘抄，复印了你的案卷，尤其是你的审讯口供，
1: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你没有说清。我现在要重新问你几个问题。
3: 啊，您问。
1: 你已经自述了，说你只是一个培训老师，
3: 这不争的事实。这，
1: 我把问题说完，您再回答。你说你没有参与过诈骗，更没有得手过。
3: 是，我是这么说的。
5: 不过至少现在，从目前案卷已经固定的证据显示，
1: 你的那些说法和口供都不成立。
4: 物证显示你直接参与诈骗金额都很高，知道的也不少，你还是你们集团的中坚力量。
1: 还有你的那些同案犯和一并带回来的那些被胁迫的证人呢？他们知道多少？会不会指认你？这些你考虑过吗？
3: 金律师，那我怎么办啊？我怎么说，我怎么说对我有利，怎么说能少判我一点？
1: 胡德旺，我们做律师是有明确要求的，我不可能告诉你怎么说，更不可能教授你进行虚假陈述。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你明不明白？这个话题不要再提了，否则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
3: 对不起，对不起。
1: 其实啊，这件事已经很明确了，你也很清楚你都干了些什么。公安检察院他们都不是吃干饭的，会侦查到底的。我的建议呢，你最好做最坏的打算，你的这些罪行少说也得十年起
4: 啊。如果你能拿出钱积极退赔，法律会对你从宽处理。
3: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大头都不是我挣的，欣姐拿走了。
1: 没有让你完全退赔。哎，这样，我和外头关心你的人再商量一下，多筹出一部分吧，多少是个态度。哎，刚才你说到的欣姐，你跟她多长时间了？
3: 从 A 国就认识了。
1: 你们的那个欣姐啊，她不仅仅是 A 国的案件，她还涉及到 A 国的谋杀案件。
3: 她谈多年
1: 吗？他对你不错
3: 啊，一直跟着
1: 啊。这个我们不要操心。我的建议是啊，不管是 F 国还是 A 国，你有警方或检方没有的线索、情况或者是与事实不符的，都可以随时举报啊。你爱人吩咐我呀，让我一定转告你一声，他们在外面挺好的。很感激那些关心你的人对他和孩子的照顾。他说呀，拜托欠人情，找机会就会报答。
3: 没事，谢谢金律师。
1: 啊，嗨，瞧我这记性。对了，他还跟我提到说，你跟他说，新检只是一个小头目，他上头还有人，好像是一个老男人。啊，他说你也是听到的，这是真的吗？
3: 是。
1: 胡大王，你说你这个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从刚开始进来就跟你说，你老实交代一切，争取宽大处理啊！你说你顾忌什么呢？这么重要的线索，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多想想你自己和家人，争取减轻。这个线索完全符合举报条件，我也好帮你在上面努努力，找机会求情啊。我也没什么问题了，这是一份授权委托书，之前呢你的家人签过字了，你再签字确认一下。从现在开始啊，我正式成为你的代理律师。哎，
0: 哎，辛苦您了，还专程跑一趟。
6: 嗨，哦，我已经见过胡德旺了，他会按我说的做。
0: 太好了，我就说这种事儿还得是您这个行家亲自出马。
6: 就是千万别打过我的卡。
0: 放心，没走您的卡，我已经安排人打给嫂子了。
6: 谢谢谢谢了，有什么事儿你说我吧。
0: 我毕竟暂时注销了律师执照，还有很多不便，以后需要您代劳了。哦，对了，这个事儿，
6: 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0: 金律师真是个明白人啊，一点就透。对，不能跟任何人说。

0: 皱眉好丑啊，至少他不会死，你放心，还有我呢。
1: 谢谢。

0: 一人，我真的没钱了，全都输光了。
1: 你看你，之前像狗一样被人追债，无路可逃，谁帮了你？是我帮了你，我借给你钱，保了你这条狗命。然后呢？你讲信用吗？你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还竟然想着要跑路，害得我好一顿找你。你觉得你这样做对吗？
0: 不对不对，欣欣，我真错了啊！你给我个机会啊！
1: 我没说不给你机会啊。反正你的债务也不高，也就50万美金。
0: 谢谢谢谢，我是真的没钱了呀。再说了，我家里都不知道，我来是参与赌博来着。这事儿一旦让家里人知道啊，我这脸完了。
2: 好什么巧啊！烦死了。
1: 小凯，
3: 这点事情都搞不定。
0: 哥，别，
1: 小凯，干嘛呢你？不，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先上去。

0: 行吧，你们处理吧，记着啊，别给我搞出人命来。
1: 欣欣，你不能走啊！欣欣，
2: 借条搞定了，拿好。
3: 你先拿着吧，你说着是一样的。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菜，都是你爱吃的，不过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不如家里的味道。
2: 嗯。
3: 对了，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嗯。
3: 啊，最近风声比较紧，我这儿给你准备了一张卡，你收下吧。如果不够花的话，再跟我说。
2: 什么意思啊？你要赶我走？
3: 你别瞎想，我怎么可能是要赶你走的？

0: 只是最近我碰到一个机会，我想抓住他，因为那个人能带着我们，让我们过上梦寐以求的日子。
1: 那你呢？跟我一起走。
0: 我不能跟你一起走，我有我的任务。
1: 我们已经不年轻了，干这行也不能干一辈子。
0: 我知道你忍耐很久了，但是快了，马上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过上我们想过的生活了。我知道这些年你忍耐很久了，这段时间你一直在抱怨，说为什么干这行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努力，一定要提升自己。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么做也是为了帮我呀。
1: 我才不在乎年薪呢，我只想跟你在一起，每天都在一起。所以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
0: 我明白，我答应你，这一天快乐。既然我答应你的事情，你也了解我的性格，我可是说到做到的。但是我也答应过老 A， 我们要一起去完成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目标。
1: 又是老 A， 张口闭口就是老 A， 我都没见过他，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要听他？为什么我要给他卖命？凭什么？
0: 小凯，我再郑重地跟你说一遍，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你得要保护他，因为只要有他在，无论我们有什么事儿，都是有希望的。再说了，你也没见过他，你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你对他的能力也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听我的，相信他好吗？
1: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0: 这是我做好的讯问提纲、举证提纲、答辩提纲，还有公诉人意见书。王主任，您替我把把关吧。
1: 哦，哎呀，看来我是老了。哎呀，真是帮不上你什么了。
0: 哎呀，王主任，您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您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我想让您陪我做最后的庭审模拟。我本来是想让韩轩帮我的，我怕他问我的问题不够狠。哎呀，王主任，展现您十佳公诉人的机会风采可就要到了，你也让我见识见识呗。这些问题怎么狠，您怎么问，我们做好一切的预想，堵死他所有逃避法律责任的希望。这次，我一定会彻底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哎呀，你说这钱建新啊，遇着你真是他的不幸。
0: 是他的不幸，也是所有这些被害人的希望。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公诉的意义。
1: 安妮同志，你真的不愧是公诉精英，当之无愧。

0: 有关全天心对劳务人员的迫害，我方物证、人证、书证均已齐全，事实交由法庭来鉴别。希望辩方律师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否则就不要再狡辩了。
1: 辩方律师还有什么要说的？
2: 没有了。
1: 哎，总算快完事儿了，歇会儿吧，姐。
0: 今天如果不模拟结束，谁都别想走啊。
1: 姐，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模拟了，我都要累死了。前天新案的关键环节、关键证据、量刑标准、涉及罪名，你全要过一遍，那不得欠量了？
2: 不是，白头发都快熬出来了。再说了，明天还得上班呢，是不是王主任？
3: 啊，听你姐的。
1: 下面审理 A 国故意杀人案。
3: 哎，这个根据肇事司机保罗的供词，那天和他见面的委托他开车撞死张婉如的人是一个老年男性啊，而我的当事人无论从性别上还是年龄上明显都不相符啊。那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漏洞啊，控方却视而不见，指鹿为马，坚持认为我的当事人就是凶手，请作出解释。
1: 王主任，钱天心都承认了自己杀人了，这辩方律师不应该这么问吧？
3: 怎么不应该呀？啊，我跟你说，你这是侥幸心理啊！作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人家就应该这么问，你这要不得。控方，请作答。
0: 据保罗明确表示，事先跟他电话联系的人的确是一个女人，他辨认过声音，的确就是钱天心，没错。
4: 但是后来跟他见面的那个老头并没有开口说话，只是递给了他一张张婉如的照片，还有一个写着具体地址的纸条。不过保罗明确表示，那个人一看就是化妆的，因为他露出了自己的双手，这双手
0: 跟女人一样白。所以保罗明确地表示，这个人他是装扮的，加上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开口说话，光是这两样就可以认定
4: 这个老头就是钱天心所伪装的，而他就是想要不留下任何雇凶杀人的证据。
3: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

0: 等会儿啊，老头的手看着像女人一样啊，一样白，那不等于一定就是个女人呢。男人的手白皙细腻，大有人在。而且即便那个老头啊，就是女人伪装的，那也无法证明就是我的当事人呢，是不是？所以保罗指认我当事人就是杀人的指使者的口供不成立。
1: 钱天心他自己承认他就是那天跟保罗见面的人，在他的讯问笔录和他的供述里面已经详细解释了他跟保罗见面的所有细节，证明他就是当事人没有错。
0: 那好，那么就请控方念一下我这个当事人的这份口供。
1: 我和保罗是在2年前的7月15号下午3:15约定见面的，他晚到了7分钟，见面地点是距离巴塞不到1小时车程的萨尔瓦港 Carry Lucy 大街117号一家名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点的饮料是2杯 A 国纯奶咖啡。
0: 那我当事人的这份口供啊不真实，所以我有理由怀疑他承认杀人是受司法机关的胁迫，属于不合法的证据。
1: 希望辩方律师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口供不真实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0: 好，这个玛丽佩恩咖啡馆是一家露天的咖啡馆，对吧？而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2年前7月15号那一天是下雨，而且下的是特大暴雨。据数据显示啊，连续下了一天，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上。那你们想想啊，我的当事人和保罗，那不可能俩人坐在露天大暴雨里喝下午咖啡吧？
1: 是，这个问题我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问过钱天心，他说他不记得具体时间，包括保罗，他也已经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
0: 啊，是不记得具体日期了。这毕竟啊这事情发生在2年前，那对于一个这个中年的女人，而且每天忙忙碌碌日理万机，也难免是记错日期。但是呢，控方，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件事情，7月15号那一天啊，不仅仅是一个大雨天，而且还是 A 国一年一度传统的节日——保护神节。请问，那天全国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那有谁能记错这么一个日期呢？
1: 真的吗？
0: 啊，这是我刚刚查到的，我发给你啊。

0: 你说说安妮呀、啊，不应该呀、啊，这险些咱们这诉错了人。
1: 我其实也有怀疑过，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钱天心。
0: 行了，这次还好咱们发现了啊，也是个算个教训，咱们好好分析分析啊。
2: 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连死都不怕，都要替老 A 顶罪呢？我明天就去提审钱天心。
0: 哎，你等会儿啊，这么一个铁了心的啊，连死都不怕的。你这肯定不行，你啊，我建议你从这个从犯入手啊，问问这个口供。走吧。哎
2: 呀，谢谢王主任
0: 啊。没事没事，
2: 谢谢你们啊。
0: 哎，
2: 佳佳，辛苦了。
0: 哎，
2: 寒暄，明天可能有事情需要辛苦你一下，你帮我去找。

1: 我吃完了，你明天辛苦帮我去查一下前天犯罪团伙每一个人的资料，国内国外的都要。
0: 不还是不都弄完了吗？太难了吧？
1: 发挥你的长项，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在网络上留下个人信息。快点收拾东西回去睡吧，不早了。
0: 怎么了，姐？
2: 张小北他爸去世了。
3: 啊！害死我姐的人还没受到惩罚，怎么就不能挺一挺呢？怎么就能这么早了呢？走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我一个亲人都没有了，没有了。
2: 小北，你还有我们呢啊，小北。
4: 好了好了，还有我跟你安妮姐妹。

0: 姓名？
1: 胡德旺。
2: 曾用名？
1: 网名老胡，拼音老老胡胡。
2: 还有吗？
1: 没了。
2: 李全、老五、张强，这些人的名字你应该不陌生吧？
1: 你说什么呀？
2: 他们根据你的照片指认你就是在 A 国的漏网之鱼。当时你叫什么来着？
1: 王德发。
3: 根据你们提供的名单，今天抓捕的人群里少了以下人员：王德发、李楠和李善的。
2: 现在是什么情况？
4: 这几个把船没回来，估计是听到风声跑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有假身份假护照，或者虽然是真身份证护照但属于他国的亚洲人，抓捕就难了。
2: 那这些人里面有没有重要分子？
4: 没有，都是厨子、保洁、司机之类的。宛如同志收集到的证据中都有他们的照片，后期都可以随时去追捕。
5: 但目前抓到的人名都问题也很棘手， A 国这边要走刑事司法程序，协助我们接到有嫌犯的准确身份信息。现在咱们办的这种电诈的案子，不抓到人哪里知道网络背后的真相？一环扣一环，结果是个死扣子。
2: 是，这些引渡问题确实挺复杂的，但是你们交给我们就行。根据我们两国之间司法协助备忘录精神，他们会帮助我们。当时你还真以为你成为漏网之鱼了，一个人的运气不可能总是那么好。今天你不就还是坐在这儿了吗？
1: 我是猪油蒙了心，不该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监察官小姐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坦白，我全坦白都行吧？
2: 那你就从前天新犯罪团伙的经历开始讲起。哎，雪儿，要不然我们就听听他这几年的故事吧。不如你就从你到 A 国的第一天开始讲起，重复几遍都没关系，我们听着。
1: 您这不是整我吗？
0: 你既然想从轻处罚又不想交代，想要隐瞒，我告诉你，如实供述既要供述自己行为，也要供述你应当知道的同案犯行为，否则就不能认定有坦白情节。
1: 检察官，你到底想要问什么？
2: 从你在前天新犯罪集团的经历从头到尾一点都别落下。
1: 我在组织里面就是个小喽啰，在 A 国就是厨子，在 F 国就是个讲师。
2: 从厨子晋升为讲师还挺励志，怪不得你从诈骗团伙出去了还得再回来。
1: 那不是我的功劳，那就是上边人家安排的好，给的资料精准。
2: 精准？那我们就随便聊聊，你这个准确率到底是多少？你到讲师的级别，怎么着都得有80%吧？
1: 差不多。
2: 差不多是只多不少，还是只少不多？你看看我有这天赋吗？哼，
1: 您别取笑我了。我们公司分好几个部门，有的部门资料拿得好，他的成功的几率就85%以上；有的部门资料拿得不好，他就得广撒网，精准度就没有这么高了。
2: 你在前天新犯罪团伙干了这么久，怎么说也是个老人了，有没有听过前天新上线的情况？
1: 新姐身边心腹这么多，再说了，她要是有心事也不会跟我说吧。
2: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没有了，有我一定说，谁不想立功减刑啊？
2: 你有没有说实话你自己心里清楚。娟儿，今天收工。这个胡德旺说钱天心他掌握的个人信息数据分为精准的和普通的，而像郭景安他获得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一些没什么钱的普通民众，这对这些诈骗团伙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和价值。而钱天心交代的 AI 语音诈骗筛选受骗人群，说白了就是在找猪，大海捞针似的测试接电话人他们受骗的可能性，再下一步就是养猪，而养猪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很多问题，更别提最后一步杀猪了。再加上这些年公检法系统成功劝返电诈人员，阻止受害人汇款的情况非常多，这也就说明他们这个杀猪盘的成功率并不会很高。那 但是刚才胡德旺说他们的成功诈骗率高达85%，这也就说明钱天星他提供的个人信息精准程度绝对不像他交代那么简单，他肯定有所隐瞒。这个线索我们一定要抓住彻查，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些犯罪团伙。
6: 又要大干一场了。
2: 钱天星诈骗团伙对被害人的锁定率高达了85%以上，这要是没有一个精准的网络数据的话，是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的。这背后应该有一个非常精通网络的高智商罪犯，钱天星他不符合这个条件，因此我怀疑钱天星他只是一个二级管理者，在他背后应该还有一个隐藏的上级。
7: 根据这一点，你就认为真正的老 A 另有其人？
2: 这些年像钱天星这样的惯犯很多，直到开庭都是零口供，但是钱天星他一开始就招认了他自己就是老 A， 他想要保护背后这个人的目的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
7: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个精通网络的人不一定是钱天星的上级，有可能是他的合伙人？
2: 您的意思是说他在保护他的同伙？
7: 不排除这种可能。像钱天心这种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在他身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 但是目前在证据链不够完整的情况下，钱天心究竟是不是老 A 也只能是存疑，但是这次开庭不能起诉张婉如被杀案了。
7: 还有其他发现吗？
2: 还有胡德旺，每次审讯他的时候他都是吞吞吐吐的，我估计他应该是有所隐瞒，但是攻克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7: 不能再拖下去了，这个钱天心一伙害了太多的平民百姓了，大伙都盼着把他绳之以法，这个案子要抓紧开庭，你赶紧准备一下。
2: 好，那我先下去了，郭钱。

0: 是关键的一仗了。
1: 调整好你的呼吸，呼吸乱了，一切也就乱了。对方临时会抓住你的弱点，穷追猛打。
0: 他们来了。
2: 带被告人上庭。

0: 好意思啊，王主任，何队跟局长在开会，所以派我过来。
1: 哦，你们何队哥哥打过招呼了
0: 啊？
1: 一家人谁来都一样。
2: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席。
3: 全体坐下。现在开庭。
4: 被告人钱天心、杨威、胡德旺等人在 F 国建立犯罪组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网络电信虚构事实，并诈骗我国公民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杨威使用殴打方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钱天心在 A 国伙同他人故意杀害我国公民，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 当然我太了解安妮了，她一定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打算彻彻底底地把钱天心送进监狱。

0: 份，想从他那儿找到破绽入手已经太晚了。而钱天心呢，他为了保护你们，这是一次没有悬念的庭审。
1: 对，张婉如就是我杀害的。我在 A 国塞尔瓦港找了一名当地的司机保罗。
2: 钱天心的辩护人对其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3: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的辩护人。
4: 通过认真的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对本案有了较为明晰的认识。
3: 刚才安妮检察官宣读的起诉书我已经听清楚了，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涉嫌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我认为其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等罪名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
5: 审判长，我方申请证人张小北出庭作证。
2: 同意。

0: 我叫张小北，我发财心切，听信网络上的虚假招聘宣传，被骗到爱福国工作，落入钱天心的诈骗团伙。钱天心把我们这些国内来的打工人圈禁在他的地盘里，天天让我们在网上伪装成美女进行诈骗，没日没夜的工作。如果有人不听话，稍有反抗，他便会指使他手下的打手对这人严刑拷打，轻则关狗笼，重则下水牢，什么恶犯皮鞭铁棍，甚至砍断手指挑断脚筋，所有狠毒的刑罚没有他使不出来的。我们过的是地狱一般的生活，被逼无奈，只能昧着良心帮钱天心骗中国同胞和骗那些跟我们一样爱做梦的网民的钱。
1: 证人张小北，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证词，本人郑重承诺，上述陈述全部属实，如有虚假，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1: 证人陈述完毕，被告人钱天心，你还有什么需要提出质疑的吗？
2: 其他人的指证我无话可说，可是这个张小北，他可跟我有私人恩怨，所以他在堂上的证词全部对我都是诬陷。
0: 钱天心，你罪行累累，还用得着诬陷吗？
1: 证人，注意控制情绪。
2: 张婉如，
0: 我今天就为文杰报仇！放开！
1: 法警，维持法庭秩序，将证人带出法庭。
0: 钱天心，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你给我等着！
3: 董事长，这样更好。接下来已经安排好了财务。
1: 被告人杨威，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4: 没有意见，认罪认罚。
1: 被告人胡德旺，你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有无意见？
5: 我对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没有意见，但是我想当庭向人民法院揭露一个重要的线索，争取抗大出。
6: 大山，你怎么也想不到，甚至连钱天心他自己也想不到，我们会用这种方式入手。我太了解安妮了，所以我知道怎么应对她。她是一个苛求完美的人，正是因为她这份对正义的苛求，会帮助我们打败她。
7: 胡德旺，你瞎说八道什么呢？我都已经认罪了，所有的安排都是听我的，我就是老板。在庭上你还敢胡说八道，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多说几年吗？啊！
1: 安静，现在单独讯问被告人胡德旺，带其他被告人。

0: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无检举行为？
1: 没有，我之所以当庭提供线索，就是为了积极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0: 把你要检举的情况叙述一遍。
1: 我在 A 国的时候，就听说 F 国有一个分支部的负责人是张老板，这个人从来都不露面，钱天心就是他的马仔，更是他的情妇。我从 A 国到 F 国的所有的船票就是他负责，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他，他所有的指示都是通过钱天心来告诉我们，所以我认为他才是 F 国真正组织跟领导的抹黑手。
0: 请被告人胡德旺进一步提供这个张老板的详细信息。
1: 我之前在审讯的时候就说过了，我是一个底层的人，就是一个小喽啰，根本没有办法企及到上层的事情。但是我听说所有的钱都是这个张老板拿走了。
2: 我也希望检察官能够顺藤摸瓜，钓到更大的鱼，抓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3: 这点证据怎么查？叫我们上哪儿找这个张老板？
4: 哎，现在这个 F 国的案件啊，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呢，这个卷宗材料没有证据显示有涉及到老 A， 那各位辩护人应该还不知道有这么个老 A 的存在。其次，这个资金流尚未理清， F 集团的这些犯罪赃款呢去向不明，我相信呢这些呢律师在越过卷之后也都心知肚明了。所以啊，胡德旺并不是检举老 A， 一旦现场产生质疑和半点的犹豫，就会影响审判方的内心确信。
5: 审判长，公诉人请求讯问被告人胡德旺。
0: 同意。
5: 被告人胡德旺，你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为什么没有供述上述事实？
1: 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没有想起来。
5: 好，被告人胡德旺，请你将你所知道关于张老板的所有细节从头到尾叙述一遍。
4: 不对呀，这不是明显给安妮设套了吗？
3: 设套
4: 啊，哎呀，我们这安妮啊对办案要求非常极致，对于每一个细节他都要查清楚，可是这幽灵辩护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啊，就像幽灵一样，这世界上就没有啊。
6: 请再将
4: 那你这是越往下查越查不清楚
6: 的行为从头到尾再叙述一遍。
7: 贺宇，你们得赶紧想办法提醒安妮。
3: 哎呀，要不给他打电话吧。
4: 哎，这不行，庭审期间咱们得要注意庭审纪律，你说这个公然扰乱庭审秩序，轻则被驱逐出法庭，重则会被司法拘留处理。
5: 审判长，公诉人讯问完毕。
8: 审判长，辩护人申请提问被告人胡德旺。
0: 同意。
9: 胡德旺，我是本案被告人钱天心的辩护律师，有几个问题想要向你提问，请你如实的回答。
1: 可以。
9: 第一，你是什么时候与我的当事人钱天心认识的？
1: 我从 A 国的时候就和他认识了。
9: 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钱天心将涉案的所有的赃款资金占为己有？
1: 我不知道。
9: 在 A 国的时候，你是否看到或者知道我的当事人参与了指使故意杀人行为？
1: 我不知道。
8: 提问完毕。
0: 待各被告人入庭。请被告人钱天心发表辩护意见。
10: 从 A 国到 F 国，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本人安排的，故意杀死张婉如也是我指使的，我不是从犯。
0: 请钱天心的辩护人发表辩护。

0: 后意见。
1: 钱天心对于其涉嫌网络犯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且已经认罪，作为辩护人对其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
2: 可是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啊，没有证据能够证明
3: 我的当事人将涉案的资金赃款全部纳入了自己的口袋，我的当事人起的是次要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此外，结合今天的法庭调查来看，其涉嫌非法拘禁与故意伤害等罪名仍然存在事实上一定的模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当定罪。建议啊，以诈骗罪从犯，判处有期徒刑3年，适用于缓刑，罚金我们会多交。
4: 请被告人胡德旺发表辩护意见。
5: 我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希望法庭从宽处罚。
4: 请被告人胡德旺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6: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本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的辩护人。通过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法庭调查，我们对胡德旺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但是胡德旺系从犯，认罪认罚，且有立功表现，建议判处缓刑并处罚金。
4: 下面由公诉人答辩。
7: 首先就钱天心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虽然目前赃款去向不明，但是通过刚才举证的各个被害人的陈述，以及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大量下游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同案犯供述，以及本案被告当中的各个客服供述，以及客服对各个被害人提供聊天记录进行辨认的辨认笔录等证据，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二，各个被告人的供述均证实上述资金汇入本犯罪集团控制账户，并且由被告人钱天心统一划拨，最后不知去向，因此钱天心在本案诈骗罪中有主要作用。三，现有证据证明钱天心在杀害张婉如案件当中有传递联络信息行为，系故意杀人罪、共同犯罪。综上所述，建议数罪并罚，判处钱天心死刑。其次，就胡德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进行答辩。一，胡德旺在法庭供述的材料自相矛盾。刚才在讯问阶段，胡德旺说他对张老板的描述是显示张老板这个人对比自己低几级的人员随意透露自己的信息，可是他对钱天心的描述则是为钱天心掌控整个犯罪集团，纪律严明，等级分明。因此可得知张老板根本就不可能凌驾于钱天心之上，所以胡德旺在说谎。
5: 真的有更高级别的老板？钱天心，恐怕你还不知道吧，那天我给你送咖啡，我在门口明明听到了你跟一个中国客人说，我们集团包括东南亚各国还有 A 国 C 国的最高集团的领导人就是一个叫老 A 的人，所以你们抓到老 A 就可以抓到幕后黑手。
8: 胡德旺，你血口喷人！法官大人，他完全就是捏造事实。
7: 林董事长，您今天为何会来旁听这起案件？
9: 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一家民营高新企业，我们对互联网犯罪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构建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地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8: 那您对张小斐出庭指证钱天心作何评价呢？
9: 我们汇泉因为张小斐的事情 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叩立，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支持和关注。张小北能够出庭指证钱天心，那是客观事物的真实描述，足以说明他这几年所受到的伤害，其背后的罪魁祸首都是钱天心。所以我们希望张小北尽快地从伤痛中走出，回到原本就属于他那阳光灿烂的生活。
7: 那慧泉会有什么具体针对于帮助张小北的举措呢？
9: 我们会尽快和他沟通，征得他的同意，当然也肯定会让他满意的。
6: 李董事长，有传闻说最近慧泉财政吃紧，请问是真的吗？
0: 各位媒体朋友，请你们不要信谣传谣。慧泉集团是一家负责任的高科技企业，有政府的大力扶持，也有资本市场的青睐和帮助，有全体员工的辛勤拼搏，它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请你们放心。我们还有事，接下来还有工作，谢谢大家。
6: 李董事长，
7: 再说两句吧。
6: 您说的是事实吗，李董事长？
10: 行了，胡德旺，你别抖腿了，抖得我心慌。
11: 我没有办法，我紧张，我控制不住自己。
12: 行啊，你胡德旺，你睁眼说瞎话。开庭前我问你，你是怎么说的？你不说你压根就没听过什么老 A 吗？
11: 我真就是刚刚想起来的。
12: 你现在还不老实？我看你压根不是想要减刑，你是想要加刑吧？
11: 检察官，你无凭无据，你不要随便给我安罪名，我可是有律师的。
12: 是，赫赫有名的金大壮嘛，你还有钱请得起他？
11: 钱也是我老婆跟他邻居还有朋友凑的。
12: 行，我暂且先信你，我会去查。我一直在想，你在法庭上弄这么一出，其实受益人只有两个，一个是钱天心，一个是你。但我仔细考虑了一下，你如果想要为自己脱罪的话，你肯定早就招了，何必要卡着点闪亮登场呢？
11: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就是刚刚想起来的。金律师一直提醒我，交代重要信息才可以减刑，我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12: 金律师是出了名的难请，他没道理从外地过来专门为你辩护。金律师就算想要一朝成名，他应该也挑钱天心，哪还轮得着你呢？
11: 合着我找个律师，还有你们检察官管，这不是我本身的人身自由吗？
12: 是，这是你的自由，但你如果做了虚假供述，那我可就管得着了。
11: 检察官，你没有证据，就不要给我盖棺定论。您是骗供、诱供，还是指供啊？
12: 这词儿还背得挺溜，早有准备啊。其实你说不说都没关系，我来给你普个法，定罪，证据比口供重要。金律师帮的是钱天心，对你没有一点好处。当然，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功过相抵；如果是假的，就会加刑。你自己看着办。
11: 我交代，老 A 本来我不想提的，因为我不想节外生枝。是金律师让我说的，他说只要我照做，就给我家里一笔钱，足够让他们挨到我出狱。
12: 这么说，你真的听钱天心说过老 A？
11: 是，听得清清楚楚。
12: 那你还知道关于老 A 其他的事吗？
11: 我就是个无名小卒，重要的事他钱天心不会跟我说的。
9: 诸位，汇波现在的占有量只需要再努把力，一举拿下业内垄断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各种资本的青睐。因为这些老总们，他们就喜欢投第一做第一。肖某人，你看看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
2: 董事长， 我想说的话您未必爱听，不过为了公司好，我必须得给您说实话，说真话。我们公司之前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扩张，不但在拓客和增强用户上花了不少钱，在宣发上也砸了不少。为了树立我们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哎，我们去高薪聘请那些知名主播，还自己培养了一批新人主播。
13: 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你一定要保全自己，保全老 A， 一切
14: 都听老 A 的吧。
15: 这么说你是已经铁了心了，就算把自己弄进去也要保全他。
13: 我们得认清现实，火中取栗，虎口拔牙，有的时候机会和风险都是对等的。
15: 收手吧，咱们已经攒了这辈子足够花的钱了。
14: 我早就已经没有办法抽身了，咱们都得认清现实。
15: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5: 那我是
3: 咱们不论辈儿，咱。

0: 单恋。
1: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2: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3: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0: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4: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2: 三二一，玉米。
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6: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7: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8: 兄弟，今晚还喝不？
1: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8: 必须密啊！
9: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首份季度成绩单，区域经济起步有力，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保持回升向好态势。5月2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5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5月25日消息，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据招股说明书，宇树科技拟募资42.02亿元。周一，欧洲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德国 DAX 30指数涨2.01%，报25389.10点，为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法国 CAC 40指数涨1.76%，报8258.26点。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涨1.43%，报50220.35点，刷新了26年前创下的记录。
0: 为系统总结首都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建设经验，5月25日，京韵乡村实践经验发布会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成功举办。
1: 活动集中发布6大实践经验，旨在汇聚政企校村多方力量，共同为首都乡村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
2: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百千工程，打造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片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乡村实践案例不断涌现。本次发布会从组织、人才、产业、文化、生态、设计赋能6个维度系统提炼，形成6大实践经验，并结合典型村庄案例，全面展示首都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3: 今年2月份呢，我们推动成立的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目前已经吸纳了85家成员单位，今后呢还要持续的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其中。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共同探索首都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共同塑造京韵乡村特色的品牌。那么我们这次发布的是6大实践经验、23个支撑案例，这些呢都来自于我们的乡土，源于我们的实践，聚焦的呢也是乡村振兴的方法和路径。我们是期待把这些经验能够再带回到乡村，服务乡村，带动乡村，带动我们首都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能够形成更多各具特色的京韵乡村的实践样本。
2: 本次发布会发布的经验包括党建引领强组织、汇聚人才促共创、多元业态新产业、传承文脉塑文化、守护生态优环境、规划设计提品质等6个方面，为全市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推广、可落地的实践路径。
4: 通过北沟村的建设，北沟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要我说呢，就是党建引领啊，有一个好班子，有一个好的党支部，这些呢我们就抓环境、抓管理、抓基础设施建设、抓产业发展、抓村民素质教育。北沟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就是旅游好，也不就是管理好，它是个全方位的。这些年我们引来了35户外来人，最多数有15户是外国人啊。外国友人到我们北沟村干什么了？就做我们的农民先 三十房子进行改造，完了以后给我们这个瓦厂来经营。应该说他们外来人和外国友人到我们北沟村，主要看中了北沟村的环境。
2: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核心在智。高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智力库，通过深化校地合作，把专业力量、创新资源与人才培养全面融入乡村建设，为首都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5: 我们一直持续的在开展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和研究，校地合作一直是学校重点关注和支持的这么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门头沟，我们就成立了乡村振兴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的就是依托这个实验室，然后把我们的师生能够走进实验室，同时呢通过实验室这个平台走进乡村，了解乡村这样呢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培养更多的这种真正的了解熟悉乡村的这种人才，同时才能更好的去服务他们。
2: 下一步，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将持续发挥平台作用，完善经验推广长效机制，推动各区互学互建共建共享，让更多乡村在全面振兴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以扎实成效推动首都乡村振兴从局部探索迈向整体提升。
0: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特别火爆，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记者就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一个绿莹莹的玉面具。
1: 这个面具啊可是来头不小啊，出土于呢一个被称为蛇之王朝的玛雅城邦，而且呢还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件面具里啊藏着玛雅国王重生的密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6: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逛了这么久看到的大多数文物都是陶土烧制的，但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一件精美的玉制面具。据了解，它来自一个霸气的蛇之王朝。这件来自玛雅文明鼎盛时期的玉面具，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权力、死亡与重生的故事。它并非装饰品，而是来自一位国王最后的归宿。
1: 它的原件呢是出土于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卡拉克莫尔这个玉面具呢是出土于卡拉克莫尔的一任国王他的墓葬中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玉面具是扣在这个国王的脸上，并且它下面有一套的胸饰，也是同时伴随这个国王进行陪葬。玉呢在玛雅人的心目中是象征的绿色和生命，在玛雅国王的葬具中出现玉面具，就说明当时的玛雅人希望这位国王呢尽快的摆脱死亡的命运进行重生。
6: 一件陪葬玉面具承载的是玛雅人极致的生命信仰，面具之上的细微纹路暗藏着玛雅文明核心的生命轮回密码，也是他们对重生与永生的极致向往。
1: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上面有两个刚萌发的玉米叶，玛雅人认为玉米呢一岁一枯荣，所以呢每年玉米都会进行重生。这个信仰最后也带入到玛雅人的玉米神的传说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玉面具看到，玛雅人呢非常希望从下界转生到中界再到上界，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他的嘴是微张的，他的这个胸饰的下面配着一个T 字形的符号，这些是代表呼吸的意思。无论是在下界也好，还是在将来转生的过程中，都希望这个国王呢保持着呼吸，他只有保持着呼吸，他才能够顺利的完成转生的这个过程。
6: 珍稀的玉石材质，精巧的纹饰设计，不仅是玛雅顶尖工艺的缩影，更完整留存下千年之前玛雅人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让观众在文物光影中读懂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魅力。
0: 近年来，我国持续发力优化入境政策，截至今年四月，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将过境免签政策 测延长至240小时。
1: 除此之外，再加上通关、支付、退税等环节的便利度的大幅提升啊，中国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正持续攀升。如今，一个近万亿级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被逐渐的激活。
0: 同时呢，国际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在不断迭代，从移动支付、高铁、酒店、机器人、传统三大件，现在已经升级为牙科、眼科、中医理疗、入境游新三件套。
1: 去年9月，商务部等九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发挥中医药等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推出适合海外游客的特色旅游线路。作为具备深厚中医文化资源的北京，是不是也被海外游客圈粉了呢？接下来咱们去一家中医院看一看。
2: 今年以来，外国人来华旅游持续火爆。数据显示，近一季度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就达到2133.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接近78%。更令人瞩目的是，入境游正从打卡观光向深度文化体验转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东方神秘感的领域——中医文化。在北京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记者看到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之旅。
7: 我本来来中国是找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朋友建议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那个中医文化，所以我就来。然后我感觉那个机器人的按摩非常神奇，也非常舒服，它的力度挺合适的，然后我感觉我肩膀舒服多了。
2: 在中医体验现场，最吸引外国游客目光的就是这台能够自动识别人体经络的调理机器人。它没有疲惫感，却能精准模拟经验丰富的中医师推拿手法。对于习惯西医冰冷仪器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带着热度和磁力的机械手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跨界体验。中医文化中的经络、气血等抽象概念，通过这台机器变得可感知、可触摸。
8: 目前这个机器人呢，已经能够实现对于这个背部，整体背部的一个经络的调理和这个按摩，针对一些疼痛类的疾病，还有我们感觉对于一些就是精神类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睡眠障碍啊，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这种调理作用。
2: 这台机器人的诞生并非传统中医的简单电子化，它的背后是一条全新的研发路径，医学、工科与企业多学科交叉融合。这种模式大大加速了临床成果的转化，让患者从繁琐的治疗流程中解放出来。
8: 现在的我们的研发的模式呢，就是医学、工科跟企业多学科交叉的这种研发，所以就会很快的能够推动临床供应链的这种转变，出来这个新成果和新产品。这种多物理场的操作可以把以前比如说患者需要做3个项目，现在我一下我就整合起来，我就给他做了，这个节约这个患者的这种时间成本，也节约医疗支出，他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2: 体验完机器人的推拿，不少外国游客还会主动要求尝试针灸，看着一根根纤细的银针扎入穴位，这些从未接触过中医的外国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充满了好奇和赞叹。
9: 我看了很多针灸视频，我觉得很详细，扎了后我的手胳膊、肩和腿感觉很放松。
2: 从机器人推拿到传统针灸，中医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这种边旅游边养生的新模式正悄然改变着人们对入境游的认知。
8: 现在出现了一种场景，叫做中医的医疗旅游。他就是他来中国不光是去景点，也会看一些中医的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医疗技术，做一些保健的服务和治疗服务。现在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也开了国际医疗部，也专门有人对接旅行社去做这种线路的设计。
2: 从机器人的精准推拿到传统银针的放松体验，外国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的舒缓，更是中医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的全新魅力。当入境游遇上智慧中医，一条独特的健康文旅新路径正在北京悄然铺开。
1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1: 哎，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
11: 谁整两口？
1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4: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1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这是哪里？
14: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4: 我是武士。
1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4: 哎呦喂，论岁数，
13: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4: 那我是，
1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6: 3、2、1，玉米。
2: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7: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3: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5: 兄弟，今晚还喝不？
1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1: 必须必啊！
18: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1: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昨天的节目里呢，在演唱会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 实际上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全面升温。下面呢，我们继续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2: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19: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20: 票自加酒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19: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20: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19: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得有多少？
20: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19: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21: 包去的，
19: 包去的，
21: 包去的。
19: 那
21: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19: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21: 我至少在4、5万。
19: 那为什么那么高呢？
21: 主要酒店。
19: 哦，住的好一点。
21: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22: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23: 出行加吃饭的话，大概2000-3000左右吧，
19: 包括住宿
23: 啊。对
19: 啊，票是多少钱？
23: 票95。
19: 啊，就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23: 差不多。
19: 啊，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23: 能承受。
2: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4: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6: 总共房间有多少？
4: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2: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4: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6: 是多少折？
4: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6: 多少钱一位？
4: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2: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7: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9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9: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24: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经。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2: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25: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第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

0: 就是一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1: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0: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1: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2: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1: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3: 说起抹茶，以往大家总觉得它是舶来品，其实啊有个冷知识，真实的答案是抹茶的根就在咱们中国。
4: 抹茶呢古称抹茶，呈粉末状，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始于魏晋时期，到了宋代更是发展到鼎盛。
3: 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就在上个周末，北京也迎来了首届抹茶市集，数百款抹茶好物集中亮相。
5: 初夏的北京，一抹翠绿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2026年首届北京抹茶节在北京保利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多地60多家优质抹茶品牌，数百款抹茶好物集中亮相。从抹茶原粉到面包甜点，再到特调茶饮，众多品类商品进行了集中展示。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摊位前排起了长队，这股抹茶热可见一斑。
6: 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啥特别火，但是我看它那个图，感觉应该挺好吃的。那里排了40分钟，来了就排这个，然后就是刚吃上，
7: 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吃到不同的抹茶，我觉得还挺好的。
5: 很多人以为抹茶来自日本，但它的根其实在中国。抹茶最早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如今这股千年翠绿又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抹茶总产量达到12000吨，占全球总产量的70%左右。在众多产区中，贵州的表现尤为亮眼，在本次市集上也聚集了众多来自贵州的展商。
8: 他们这个特别火，大家对我们贵州铜然抹茶原产地很感兴趣，他们都觉得特别的关注。比如说是这种糕点类的企业，还有我们的饮品、我们的冰淇淋，还有抹茶的一些食品，所以我们叫万物皆可抹，做 为全中国的抹茶猪猪已经出口到54个国家，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产品了，全部都卖光了。
5: 抹茶当前已经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时尚茶饮，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抹茶同样

0: 走红。当健康饮食成为全球共识，抹茶凭借其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和温和的提神效果，迅速俘获了年轻人的心。
1: 我们这是从曼彻斯特来到了北京，很有幸这一次我们能参加这个抹茶节。有几款爆品，一个是我们自熬的这个草莓酱，这个草莓酱呢是我们用的新庄的草莓，在昌平有一个网红村落叫新庄。然后呢，为了这场活动，我们又研发了一个椒麻抹茶拿铁，也备受欢迎。国外现在抹茶特别流行，然后中国我觉得今年是一下子好像就抹茶店就遍地开花了。
2: 因为抹茶这种形式它会更被年轻人所接受，我看到了很多把抹茶融合在各个产品当中，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多样性的去接受，我觉得也很好。
0: 抹茶与餐饮的深度结合正在催生出一个更广阔的市场，这片小小的绿叶正在裂变出越来越大的产业能量。随着抹茶热度的不断攀升，它也从过去的附属口味进入了一个独立品类全面爆发的时代。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鲜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赤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争相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征兆，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洗刷

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

0: 头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纹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腾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源自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阵，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偶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

0: 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1: 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他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2: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3: 对呀、
2: 啊。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3: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2: 对呀、啊。
3: 是怎么做的呀？
2: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1: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3: 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4: 给你买的土豆啊。
3: 哦。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4: 啊。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1: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

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威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甜。

碗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特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记者的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袁斌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

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0: 城市创客返乡创业，百年老宅如何焕发新生，成为热门民宿。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安放自己理想的一个地方啊，对，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上百年的老宅子，又有这么多的花花草草在这里，所以本身它其实这种烟火气就是一种生机嘛。
0: 如何让京郊游变身诗和远方？如何让乡村花园一年四季都有看点？
2: 就是咱们现在特火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玩法，就是通过做对植物的模仿，自然界的种植，让它在每个季节都有看的，春夏秋呢各有自己的花开。
0: 城市创客用创意打造，用诚信经营，生态农场怎样寓教于乐，与自然和谐共生？
3: 在这边的客人，大家的洗澡和洗漱的用水会经过沉淀过滤，汇集到这个水池，然后用这些水草、水葱啊、菖蒲啊、芦苇啊，然后进行水的净化。
0: 创客赋能京郊游，诚信经营，打造文旅新图景。诚信北京即将为您播出。
4: 诚信北京，信守承诺，讲好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北京故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BRTV 财经频道诚信北京，我是主持人张颖。在北京，文旅融合正在焕发着新的生机，北京更是创新的探索文化加旅游加商业加体育的跨界模式，以文化铸魂，以旅游聚势，以商业赋能，以体育添彩，打造独具魅力的文旅新体验。那么这样的跨界融合如何落地？诚信建设又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角色？下面就跟随我们诚信北京的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书舍、咖啡、百年老屋、花园民宿，走进密云区西翁庄镇的金婆罗村，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旅游新业态的经营者都是城市创客，归属金婆罗十一队。金婆罗村原有10个生产队，后来村委会把来村的城市创客们列入十一队。十一代表着新村民对村里原有10个生产队的继承与发扬，又暗含1+1=2的城乡融合智慧。在这里，现代创意与乡土文脉碰撞交融，城市文明反哺乡村肌理，共同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的归园田居图。
5: 你请进行吧。这是我们打造的第一个院子，2015年的时候，然后接手的这个院子，当时是一个荒弃了有十几年的老宅子，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整个当时进来的时候，整个院子里边荒草丛生，但是你会发现，即便是荒草丛生，你会发现花中有蜜蜂，有蜻蜓，然后以前那个主人当时他们种的那个月季还在那儿，你会觉得哎呀，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烟火气，然后就一眼万年就定在这儿了。
4: 梁晴是金婆罗村十一队的队长，也是老友记花园民宿的主理人。他是第一个来金婆罗村开设精品民宿的城市创客。2015年，他从城市来到这里，将闲置的百年老宅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配套建起花团锦簇的庭院，
5: 还有一跨出的小院子。
6: 哦，这个院子很大。
5: 对，所以你会发现他这边就是这种老的这种结构，然后跟这有新的结构，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用这些这个树木，然后这些花草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老友记就是这样一个新旧交织的院子，就是我们从祖辈那儿承袭而来的一个美好的家的感觉。
4: 梁晴说，乡村创业不是赚快钱，而是把生活搬进自然，所以在他的民宿里，游客们可以欣赏到300多种不同的植物，一年四季都

0: 有不同的体验。
1: 我觉得它就像家一样嘛。首先我觉得很多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就是客人那些孩子们，感觉就是在这儿长大的。以前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上幼儿园，现在可能都已经上小学了或者上初中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去安放自己理想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又是这样的一个上百年的老宅子，又有这么多的花花草草在这里，所以本身它其实这种烟火气就是一种生机嘛。所以我觉得你自己也会感受到就这样的一个老宅子，你觉得好像就是几代人的这种热络烟火，它是在这儿延续着的，所以它有着这样的一个勃勃的生机。
0: 城市创客的加入，让土味乡村变得很潮很 city。 除了花园式的庭院，良情还为民宿开设了墨香浓郁的书舍，文艺范儿十足的咖啡馆。
1: 我觉得喝咖啡是大家一个非常日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你看这几年的话，越来越这个盛行的这种村咖，就是大家到乡村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场景，能够去喝一杯不焦虑的咖啡，我觉得这个是民宿带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绪价值。
0: 让田园文化和城市生活产生化学反应，吸引着许多城里人驱车百余公里来到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我们来得很早，从有老友记开始我们就每年都来，
3: 10年了。
2: 对，10年了。我们的孩子从刚会走就是到这儿来，现在都已经10岁多了，就是还经常会过来。
3: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2: 我是朝阳过来的。
3: 是这里的老顾客了是吗？
2: 对，是。
3: 为什么喜欢这里？
2: 就是非常舒服吧，就是跟家一样，而且那个花啊什么的特别多，然后待起来非常舒服。
3: 今天是带着谁
2: 来？母亲节嘛，带着我妈妈还有老婶儿，还有一个小朋友一块过来。孩子们也喜欢，老人也喜欢啊，都比较舒服。
4: 这里边环境好，饭也做得好吃，我跟我闺女他们经常过来。我今天母亲节，问我说上哪儿去，我说哪儿也不去，就去老友记。
5: 城市创客，用创意打造，用诚信经营。生态农场怎样寓教于乐，与自然和谐共生？
6: 鸭子要到水稻田里吃虫子，小鸭子在水稻田上班，这个现象就叫做稻鸭共生。
5: 碳中和农场，活用生态驱虫，生态水循环，不一样的京郊游，如何带孩子们体验绿色生活？
7: 住在这边的客人，大家的洗澡和洗漱的用水会经过沉淀过滤，汇集到这个水池，然后用这些水草、水葱啊、菖蒲啊、芦苇啊，然后进行水的净化。
5: 京郊游草莓采摘又有新惊喜，水肥滴灌技术如何带来丰产？擦亮昌平金名片。
8: 咱们这个水是一滴一滴的，就跟人打点滴一样，是需要咱们这个作物根系附近的，给咱们这个作物根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5: 创客赋能京郊游，诚信经营，打造文旅新图景。诚信北京正在为您播出。
0: 从一名白领到乡村生活家，梁锦用了10年的时间扎根在金婆罗村，共改造了4座百年老宅，打造出了老友记品牌。这也诠释了文旅融合的真谛，当城市创意碰撞乡村情怀，这种独特的乡愁经济让游客们流连忘返，也让老客人们年年重返，这也是诚信经营带来的文旅魅力。作为金婆罗11队的队长，梁锦的示范效应带动了整个村庄的产业升级。在他的影响下，金婆罗村涌现出10几个文旅新业态，那金谷花园呢，就是其中之一。
9: 欢迎你们啊，请进吧，请进。
0: 从老友记出来，我们来到了金婆罗村的金鹰谷花园，迎接我们的就是花园的主理人阿罗。
10: 这是个自然花境的花园，就是叫乡村自然风的花园，就是咱们现在特火的那个莫奈花园的那种玩法，就是通过做对植物的模仿，自然界的种植，让它在每个季节都有看的。就像冬天呢没有植物了，但是它会有一些结构，就是一些树的线条，春夏秋呢各有自己的花开。您看到现在您看到的呢，就是欧洲木绣球， 还有就是鼠尾草啊，这个这个的花季。
11: 我想到了要做一个打造一个这样美的地方。
10: 哎呀，这个是一种就是双向奔赴吧，应该这样说，村庄跟我们的双向奔赴。因为村庄它需要一个园艺的这个元素，让这个村庄更具备一些特点，或者更有一些对村民对这个村庄来说有一些更好的一些点来促进大家的各不管是收入啊村农村猫啊这样的。而我们需要有一个地方来完成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海螺姐正在干活呢。
11: 啊，对，是您的主
10: 啊，对，他就是我们俩是两位主理人，对对对对、啊、然后姐姐负责园艺和美食、
11: 嗯、
10: 我负责运营做策划做活动、嗯、做品牌这样子的。
12: 现在周末或者小长假，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将目光投向青郊，在青山绿水间寻找心灵的栖居地。这种趋势背后是市民对健康生活与高品质休闲的迫切需求，更是乡村美学赋予美丽乡村的独特情绪价值。乡村不再是简单的郊区，而是情感归属的载体，吸引更多城里的游客。
13: 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是因为人喜欢绿色，喜欢大自然是基因里面带来的，我们的祖先里面就带来这种基因，所以很多人到这个地方呢会喜欢这种花草的丰富，然后花草带给他们这种美，然后能到这个地方来放空自己，忘却了一个星期或者工作中的很多的烦恼。
12: 城乡融合的化学反应也在这里发生，创客们把密云本地植物元素融入现代园艺设计中，在4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种了1000多种花草，并打造车厢餐厅，推出用本地农产品制作的美食。创客们还提供了种子和花苗给村民，让家家门口有花，处处是景成为现实。
10: 其实我们让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是让他来吃一顿花园简餐，或者是来这里拍拍照，更多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能这里体验一种花园的生活方式。
0: 金庸果花园是阿罗和姐姐在金普罗村落地的第一个花园，未来他们还计划在这里设计打造花园集群。这种以花为媒的文旅融合，正是让文化活起来、让旅游活起来的生动实践。文化滋养着这片土地，而旅游则让更多的人看见了乡村之美。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一个特别的地方，那里有泥土的芬芳、孩子的欢笑，还有有机农业带来的田园之乐。
12: 五月的飞鸟与鸣虫农场小好鸭主题活动正等着小朋友们的到来。围绕小鸭子，农场的老师们为小朋友准备了充满魔法的一天旅程。在这里，每个孩子都将成为鸭鸭守护者，体验生命的奇迹，亲手创造属于春天的田园童话。
6: 小鸭子要到水稻田里吃虫子，小鸭子在水稻田上班，这种现象就叫做稻鸭不生。
12: 农场里为什么要孵很多小鸭子？小鸭子又是怎么孵化出来的？一场生动的生命魔法课让小朋友们听得津津有味儿。
14: 还是奥秘的，还有花，有小点点的。
12: 生命魔法课结束后，小朋友最喜欢的环节来了，绒毛冲锋队。只听音乐响起，孩子们拿起小棍儿就开始疯狂地赶鸭子，直到把它们一只只都送进笼子才结束。
15: 下午的时候呢，再去做躺平鸭饼干和红泥咸鸭蛋，这样就是食物和农业每一个要素都被变成了非常有趣的活动。
12: 从筛土到给鸭蛋穿外衣，制作红泥咸鸭蛋的整个过程都是让小朋友亲自完成。50天后，等小朋友再次回到农场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制作的美味咸鸭蛋了。除此之外，农场还给小朋友们安排了 DIY 躺平鸭饼干的制作。在这里不仅有老师带着做活动，小朋友们也可以和小羊、小马、小兔子亲密互动。
16: 我今天学到很多知识，比如生命的可贵，还有一个生命诞生的过程，玩的也很快乐。
17: 现在城里的孩子平时都比较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所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一个农场，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尽情的奔跑呀，还有就是说见识到这里的那个菜呀都是怎么种的，这动植物都是怎么养大的，对他们来说就是挺有意义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地方还是比较适合多带孩子来玩。
12: 如果您觉得这只是一个亲子农场，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这所农场里还藏着很多与生态相关的小秘密等着我们去解锁。
15: 您猜猜看，我们挂在屋檐底下的这些水袋子是做什么用的？里面有硬币，它
7: 是一种我们向东南亚的一些农场学习的生态驱虫法。对于一些复眼的昆虫，它呢就是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环境当中，它其实能够辨别方向，非常的准确，然后见到这个有香味的地方或者有暖和的地方它就钻进去了。但是呢，如果有这种水袋子，它会反射折射光线，所以会

0: 会让这些复眼的昆虫迷失方向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天然的驱避一些像苍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虫子，就像珠帘一样。
1: 飞鸟与鸣虫是一个孩子和大人都能体验乡村乐趣的生态农场。2018年，由四位志趣相投的海归女硕士创办，它也是全国首个碳中和农场。在这里，游客不仅能体验原生态的乡村乐趣，更能亲身感受到农场践行环保承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见证诚信经营与生态保护的完美结合。
0: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生态水循环营地啊。它为什么叫生态水循环营地呢？因为住在这边的，就是我们有15顶帐篷，住在这边的客人，大家的洗澡和洗漱的用水会经过沉淀过滤，汇集到这个水池。之前这个水池呢，是一个水泥砌成的一种农家的鱼池，那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生态恢复，让它的边缘很浅，中间比较深啊，然后用这些水草、水葱啊、菖蒲啊、芦苇啊，然后进行水的净化。
1: 农场秉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诚信，充分利用闲置空地和废弃水泥地，改造出集体验、教育、生态功能于一身的水循环露营花园，充分发挥临近密云水库的优势，为多种动植物提供自然生长，实现雨水收集、营地用水全部回收、过滤再利用、人畜粪便就地发酵堆肥还田的生态教育功能。
0: 就是农场上面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希望它去彰显一种生态循环的这么一个理念。
1: 北大毕业的王静是这座农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金婆罗村11队的队员。他说，飞鸟与鸣虫是一座以食农教育为核心的体验式农场，他的灵魂就藏在农场那座罗马式柴烧面包窑里。
0: 我们来到这个村子，必须要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不能只是农家菜或者铁锅炖大鹅。其实很多城里面的消费者来到这儿，希望有自然啊更乡土的一种感觉，但同时呢，也希望有更接近于他们生活习惯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面包啊、披萨呀 和一些更精致的一些料理。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培训这边的村民、我们的团队一些年轻人，然后能够给城市的消费者带来的。
1: 在飞鸟与鸣虫农场，新农人以窑火为笔，咖啡与面包为墨，绘就了一幅城乡和谐共生的创新画卷。这也是新农人创新活力与乡村消费新体验完美融合的典范。从书香民宿到生态农场，在京郊大地上正谱写着乡村振兴的新篇章。这里不是城市的简单复制，而是让乡村焕发出独有的魅力。这份魅力来源于对土地的诚信守护，对生态的诚信经营，更是对每一位来访者的诚信相待。在昌平万德草莓园的大棚内，绿油油的枝叶间，红彤彤的草莓娇艳欲滴，一个个硕大的草莓挂在茎杆上，颗颗饱满。走近后，草莓特有的清香扑面而来，让人垂涎。
2: 李总，我们看这个草莓都娇艳欲滴，您介绍一下。我刚看到是叫随珠是吗？
3: 对的，对的啊。
2: 那我们在市场上好像很少见这个品种。
3: 是，这个呢是咱们近几年刚刚引进并推向市场的，而且呢这个品种是咱们从21个品种里面筛选出来表现最好的。
1: 随珠果实呈圆锥形或长椭圆形，连续结果性强，是早熟丰产的草莓品种。
3: 咱们昌平区也在大面积种植，然后呢咱们经过了试种呢，在中国的南方啊，包括在昌平这边啊，都种植面积都是在稳步的提升的。我算是个农二代，我父亲就是做农业的啊，然后呢当时呢在我的印象当中，做农业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下地两脚泥，条件非常差，而且环境非常恶劣的啊，我才选择了从事其他的行业啊。但是后来呢，随着我对农业的了解，发现呢现在的农业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农业的条件比原来强多了，而且呢就是说更多的是依赖于先进的技术还有科技的含量啊。所以说这样我就是在中间毅然决然地转了行，跟着我父亲来从事农业。
1: 正如 李楠所讲，在草莓的种植过程中，光有优异的品种远远不够，还得有过硬的种养技术和硬件支撑，这其中灌溉和施肥尤为重要。

0: 首先呢，对于植物来讲呢，尤其是像草莓这样的水果，水太多了，它的口感有影响，而且还容易产生这个病害。水太少了呢，对植株的生长和健壮呢，也是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说呢，在当时种的时候呢，我们为了研究这个草莓对水的这个需求量，那我们求助了很多专家，像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还有咱们昌平区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1: 在北京市和昌平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帮助下，万德草莓园全部采用了滴灌施肥技术。
2: 这个滴灌它与传统灌溉方式相比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对吧？咱们这个水是一滴一滴的，就跟人打点滴一样，是滴到咱们这个作物根系附近的。它就是说，能够适量的把咱们这个水肥，是吧？送到咱们作物根系附近，给咱们这个作物根系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就说从而起到显著的这种节水、节肥，对吧？省工、增产和增收的效果。
1: 滴灌施肥技术是利用压力灌溉系统，将肥料溶于水中，借助施肥装置使水肥混合液通过输水管路以点滴的形式施入作物根区土壤的灌溉施肥技术。与传统灌溉施肥相比，滴灌施肥系统可以实现局部灌水施肥，提高水肥的利用效率。滴灌施肥技术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节水。
2: 就说它那个节水效果非常突出，与咱们这种传统的灌溉相比的话，它的节水效果就在30%以上。有这种高效的灌溉制度配合的话，能够达到50%。它是目前是比较先进的一种节水灌溉方式。
1: 据测算，利用滴灌施肥技术，每亩地可节水93至99立方米，每亩地可节肥22至25公斤，每亩省工5至7个。这样算下来，每亩平均节本增收2451元。滴灌施肥技术不仅节约了成本，而且还提高了草莓的品质。
3: 那咱们摘一个，我拿着这个测糖仪呢，看看这个现在这糖度能到多少，闻着就特别香。
0: 对，我看看，
3: 12.6。
1: 据介绍，滴灌施肥技术应用在草莓上，糖度提高了10.3%，糖酸比提高23.1%。滴灌施肥技术让节水节肥新科技助力昌平草莓生产。
4: 电动全球，驱动未来。近日 ，CIBF 2026深圳国际电池技术展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这里汇聚了最前沿的能源科技，也见证了中国能源企业的硬核实力。让我们跟随镜头，聚焦优秀展商风采。
5: 固态电池已成为全球新能源产业核心赛道。2022年成立，总部落户北京亦庄的北京纯锂新能源，凭借自主原创的有机无机复合全固态电解质技术和超临界包覆工艺，突破传统锂电壁垒。
6: 本次展会呢，我们公司推出了高安全储能与高安全动力场景两大解决方案。第一代全固态电池呢，已经全面实现量产，并且我们的产品呢，在热力管廊点亮工程中呢，稳定运行了12个月，位于北京亦庄的全国首个两轮电动车的全固态电池换电试点呢，已经投入并推广至西端的一个市场。
5: 公司秉持量产一代、研发一代、预研一代的发展策略，为机器人、无人机、eVTOL 等高端智能领域做好技术储备，助力产业迈向更安全、高效的新未来。
7: 近日，第14届储能国际峰会暨展览会以发展储能新质生产力，开创能源转型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储能创新力量。在这一国家级平台上，北京迪温科技有限公司以近23载显示技术积淀，带来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技术解决方案与国产化创新成果，为储能产业智能化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8: 我们今天在这个展台也能给大家呈现很多我们不同产品策略、不同产品等级的产品，希望能让我们这行业里的客户能够看到更多他们的实际需求。那么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显示都是很简单的，只简单一个显示的数字，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更友好的交互。
5: 迪文科技依托场景化产品矩阵，彰显技术纵深，面向家庭场景聚焦智能化体验与信息交互，以多元产品形态突破传统数字显示局限。 面向工商业领域，则锚定系统可靠性，通过技术优化夯实安全底座，从显示到触摸的全技术解决方案独立开发，公司为储能产业提供自主可控的交互底座，助力行业破解卡脖子难题。
8: 我们最大的亮点是国产化，那么国产化其实刚才响应了刚才讲的这个行业针对安全性的部分，国产化两部分，一部分是硬件国产化，从芯片到设计到制程，那么我们今天也带了叫做软件的国产化，能满足国内一些特殊行业对于操作系统国产化的一个需要。
5: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自主创新、自主可控的发展理念，以显示技术为核心支点，深耕储能人机交互领域，为储能产业智能化升级与国产化替代持续贡献科技力量。近年来，就医过程中的时间消耗是长期被关注却难以系统解决的一大社会难题。在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上，北京汇文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展出的两款产品智能导诊机器人以及智能搬运机器人，分别从服务体验与物流效率两个维度给出了系统化的回应。
9: 我们服务机器人主要针对于医院，它通过它的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和导航移动来解决医患的全流程的一些业务问题，包括像就诊、问诊、分诊等等一些。还有一款产品的话是我们的智能搬运机器人，是我们的X系列，它主要针对于医院里面的一些物资的一个运送、医疗器械的运送，包括一些医药的运送。在针对于医药的工厂里面，它可以在线边仓到产线上面的一个物料的一个补给搬运。我们的技术能力主要体现在机器人的通用平台能力，它就像搭积木一样，它可以适配不同的场景。
5: 场景化真有用，汇文科技将此作为产品理念而并非口号。他们每一款产品的起点都是医院场景中被反复验证的真实痛点。
9: 未来3到5年的规划，我们在技术上面我们要向工业机器人迈进，不会止步于目前的工业搬运机器人。在我们的产品规划来看的话，我们会加强我们的普惠和机器人的轻便。第三点的话，我们会增加生态合作来实现生态的共赢。
5: 汇文科技此次展出的不是概念，是已经在全国多家三甲医院日均服务30000人次的实际应用。当技术从能做什么回归到应该做什么，智慧医疗才有了真正可期的未来。汇文认为，这才是科技最该有的温度。
4: 聚焦前沿科技，共享无限未来。近日，2026蓝牙亚洲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启幕。作为全球无线通信技术的风向标，本届大会又将汇聚哪些优秀企业？又将展示哪些行业最新成果？跟随栏目镜头一探究竟。
5: 走进百瑞互联展位，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尽显无限新实力。作为蓝牙技术联盟高级会员和标准制定者，百瑞互联深度布局短距无线通信领域，提供 IP 技术、芯片设计、模组制造、方案开发与智能制造，是国际领先的蓝牙生态基础设施提供商。企业累计斩获150余项发明专利。IP 技术和产品广泛落地于车载电子、两轮车、物联网、工业、医疗等主流领域。
10: 这次参加蓝牙的2026年的亚洲峰会，我们带来了百瑞互联的全家桶的产品，包括了 BLE 的芯片、BLE 加经典蓝牙的芯片，以及我们将我们的产品应用到出行产业和物联网两大产业的一系列的产品。出行产业包括了汽车电子、两轮车、机器人以及低空经济。物联网的话包括了智能客厅、工业物联网、健康医疗以及资产跟踪等等产品。
5: 作为蓝牙中国兴趣小组 CIG 主席，朱总主持蓝牙亚洲峰会工业物联网专场圆桌论坛，围绕依托先进无线连接打造韧性与智能产业为主题展开深度研讨。展区内汽车智能钥匙场景方案尤为亮眼，由一个主节点搭配3个锚点，实现最新信道探测技术的精准定位，直观呈现蓝牙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全新价值。另一侧则陈列着物联网全系列产品和方案。百瑞互联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构建了从底层技术到终端解决方案的完整闭环。
10: 我们公司的有个愿景，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短距离无线通讯公司。我们有个15年的规划，成为全国前三的 AIoT 智能体的

0: 短距通信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从底层的蓝牙的 IP 技术、芯片技术、双模蓝牙芯片，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IP 和芯片进行融合，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解决方案，模组级的解决方案和组件级的解决方案，让客户用这个产品的时候更便捷。
1: 作为行业先锋，朱总主持本次大会论坛，引领同仁共探蓝牙技术发展。万物智联离不开短距通信支撑，百瑞互联全力布局 AIoT 相关产品，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转型，以硬核实力在全球蓝牙生态中彰显中国制造力量。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财经热点。
2: 近日，北京市统计局发布今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首份季度成绩单，区域经济起步有力，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区域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保持回升向好态势。5月2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5月25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日起施行。规定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5月25日消息，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召开2026年第31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据招股说明书，宇树科技拟募资42.02亿元。周一，欧洲股指当天全线上涨。截至收盘，德国 DAX 30指数涨2.01%，报25389.10点，为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法国 CAC 40指数涨1.76%，报8258.26点。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涨1.43%，报50220.35点，刷新了26年前创下的纪录。
0: 为系统总结首都乡村振兴实践成果，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建设经验，5月25日，京韵乡村实践经验发布会在北京建筑大学大兴校区成功举办。
1: 活动集中发布6大实践经验，旨在汇聚政企校村多方力量，共同为首都乡村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
2: 近年来，北京市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百千工程，打造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示范片区，一批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乡村实践案例不断涌现。本次发布会从组织、人才、产业、文化、生态、设计赋能6个维度系统提炼，形成6大实践经验，并结合典型村庄案例，全面展示首都乡村振兴的鲜活实践。
3: 今年2月份呢，我们推动成立的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目前已经吸纳了85家成员单位，今后呢还要持续的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其中。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上能够共同探索首都乡村振兴发展的路径，共同塑造京韵乡村特色的品牌。那么我们这次发布的是6大实践经验，23个支撑案例，这些呢都来自于我们的乡土，源于我们的实践，聚焦的呢也是乡村振兴的方法和路径。我们是期待把这些经验能够再带回到乡村，服务乡村，带动乡村，

0: 带动我们首都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能够形成更多各具特色的京韵乡村的实践样本。
1: 本次发布会发布的经验包括党建引领强组织、汇聚人才促共创、多元业态新产业、传承文脉塑文化、守护生态优环境、规划设计提品质等六个方面，为全市乡村振兴提供了可推广可落地的实践路径。
2: 通过北沟村的建设，北沟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要我说呢，就是党建引领啊，有一个好班子，有一个好的党支部，这些呢我们就抓环境、抓管理、抓基础设施建设、抓产业发展、抓村民素质教育。北沟村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就是旅游好，也不就是管理好，它是个全方位的。这些年我们引来了35户外来人，最多数有15户是外国人啊。外国友人到我们北沟村干什么了？就租我们的农民闲置房子进行改造，完了以后给我们这个瓦厂来经营。应该说他们外来人和外国友人到我们北沟村主要看中了北沟村的环境。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核心在治。高校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智力库，通过深化校地合作，把专业力量、创新资源与人才培养全面融入乡村建设，为首都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技术保障。
3: 我们一直持续的在开展这个方面的这种合作和研究，校地合作一直是学校重点关注和支持的这么一个方向。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门头沟，我们就成立了乡村振兴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主要目的就是依托这个实验室，然后把我们的师生能够走进实验室，同时呢通过实验室这个平台走进乡村，了解乡村这样呢我觉得就可以让我们培养更多的这种真正的了解熟悉乡村的这种人才，同时才能更好的去服务他们。
1: 下一步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将持续发挥平台作用，完善经验推广长效机制，推动各区互学互建共建共享，让更多乡村在全面振兴中焕发新活力，展现新风貌，以扎实成效推动首都乡村振兴从局部探索迈向整体提升。
4: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特别火爆，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记者就发现了一件非常特别的文物，一个绿莹莹的玉面具。
5: 这个面具啊可是来头不小啊，出土于呢一个被称为蛇之王朝的玛雅城邦，而且呢还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这件面具里啊藏着玛雅国王重生的密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6: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才逛了这么久看到的大多数文物都是陶土烧制的，但在这儿我们发现了一件精美的玉制面具。据了解，它来自一个霸气的蛇之王朝。
7: 这件来自玛雅文明鼎盛时期的玉面具，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权力、死亡与重生的故事。它并非装饰品，而是来自一位国王最后的归宿。
8: 它的原件呢是出土于玛雅一个重要的城邦卡拉克莫尔这个玉面具呢是出土于卡拉克莫尔的一任国王他的墓葬中出土的时候呢，这个玉面具是扣在这个国王的脸上并且它下面有一套的胸饰，也是同时伴随这个国王进行陪葬。玉呢在玛雅人的心目中呢是象征的绿色和生命，在玛雅国王的葬具中出现玉面具，就说明当时的玛雅人希望这位国王呢尽快的摆脱死亡的命运进行重生。
7: 一件陪葬玉面具承载的是玛雅人极致的生命信仰，面具之上的细微纹路暗藏着玛雅文明核心的生命轮回密码，也是他们对重生与永生的极致向往。
8: 大家可以注意到它的上面有两个刚萌发的玉米叶，玛雅人认为玉米呢一岁一枯荣，所以呢每年玉米都会进行重生。这个信仰最后也带入到玛雅人的玉米神的传说之中。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玉面具看到玛雅人呢非常希望从下界转生到中界再到上界，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他的嘴是微张的，他的这个胸饰的下面配着一个T 字形的符号，这些是代表呼吸的意思。无论是在下界也好，还是在将来转生的过程中，都希望这个国王呢保持着呼吸，他只有保持着呼吸，他才能够顺利地完成 成转生的这个过程。
7: 珍稀的玉石材质，精巧的纹饰设计，不仅是玛雅顶尖工艺的缩影，更完整留存下千年之前玛雅人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让观众在文物光影中读懂古老美洲文明的独特魅力。
4: 近年来，我国持续发力优化入境政策，截至今年四月，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将过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40小时。
5: 除此之外，再加上通关、支付、退税等环节的便利度的大幅提升啊，中国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正持续攀升。如今，一个近万亿级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被逐渐的激活，
4: 同时呢，国际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在不断迭代。从移动支付、高铁、酒店、机器人、传统三大件，现在已经升级为牙科、眼科、中医理疗、入境游新三件套。
5: 去年9月，商务部等9部门曾联合印发《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发挥中医药等传统文化资源优势，推出适合海外游客的特色旅游线路。作为具备深厚中医文化资源的北京，是不是也被海外游客圈粉了呢？接下来，咱们去一家中医院看一看。
1: 今年以来，外国人来华旅游持续火爆。数据显示，近一季度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就达到2133.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比接近78%。更令人瞩目的是，入境游正从打卡观光向深度文化体验转型，把目光投向了更具东方神秘感的领域——中医文化。在北京多家中医医疗机构，记者看到有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健康之旅。
9: 我本来来中国是找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然后我朋友建议我一定要去体验一下那个中医文化，所以我就来。然后我感觉那个机器人的按摩非常神奇，也非常舒服，它的力度挺合适的，然后我感觉我肩膀舒服多了。
1: 在中医体验现场，最吸引外国游客目光的就是这台能够自动识别人体经络的调理机器人。它没有疲惫感，却能精准模拟经验丰富的中医师推拿手法。对于习惯西医冰冷仪器的外国人来说，这种带着热度和磁力的机械手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跨界体验。中医文化中的经络、气血等抽象概念，通过这台机器变得可感知、可触摸。
10: 目前这个机器人呢，已经能够实现对于这个背部，整体背部的一个经络的调理和这个按摩，针对一些疼痛类的疾病，还有我们感觉对于一些就是精神类的疾病，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睡眠障碍啊，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这种调理作用。
1: 这台机器人的诞生并非传统中医的简单电子化，它的背后是一条全新的研发路径，医学、工科与企业多学科交叉融合，这种模式大大加速了临床成果的转化，让患者从繁琐的治疗流程中解放出来。
10: 现在的我们的研发的模式呢，就是医学、工科跟企业多学科交叉的这种研发，所以就会很快的能够推动临床供应链的这种转变，出来这个新成果和新产品。这种多物理场的操作可以把以前比如说患者需要做3个项目，现在我一下我就整合起来，我就给他做了，这个节约这个患者的这种时间成本，也节约医疗支出，他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
1: 体验完机器人的推拿，不少外国游客还会主动要求尝试针灸，看着一根根纤细的银针扎入穴位，这些从未接触过中医的外国人不仅没有害怕，反而充满了好奇和赞叹。
11: 我看了很多针灸视频，我觉得很神奇。扎了后，我的手、胳膊、肩和腿感觉很放松。
1: 从机器人推拿到传统针灸，中医正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这种边旅游边养生的新模式正悄然改变着人们对入境游的认知。
10: 现在出现了一种场景，叫做中医的医疗旅游。他就是他来中国不光是去景点，也会看一些中医的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一些医疗技术，做一些保健的服务和治疗服务。现在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也开了国际医疗部，也专门有人对接旅 旅行社去做这种线路的设计。
1: 从机器人的精准推拿到传统银针的放松体验，外国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的不仅是身体的舒缓，更是中医文化在科技赋能下的全新魅力。当入境游遇上智慧中医，一条独特的健康文旅新路径正在北京悄然铺开。
12: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3: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14: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15: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12: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15: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13: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15: 秘鲁？
13: 那不挨着巴西吗？
15: 这是哪里？
13: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5: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3: 我是武士。
14: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12: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3: 哎呦喂，论岁数，
15: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3: 那我是
1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13: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12: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3: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1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6: 3、2、1，玉米。
17: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8: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9: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12: 兄弟，今晚还喝不？
1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12: 必须密啊！
20: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21: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航。
5: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昨天的节目里呢，在演唱会现场，我们看到了一场演唱会如何激活场馆内的多元消费，让音乐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5: 实际上啊，演唱会带来的消费动能并没有止步于场馆之内，而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外溢效应，持续带动了周边商圈、餐饮、住宿全面升温。下面呢，我们继续聚焦鸟巢周边的亚奥商圈，看演唱会经济如何从一夜火爆转化为城市长效消费动力。
1: 一场演唱会点燃的不仅是场内的狂欢，更让鸟巢周边处处涌动着消费活力。除了走进现场感受音乐魅力，不少观众更是为这场观演之旅做好了全面规划。他们大多会在北京停留2到3天，甚至更久。从交通住宿到餐饮游玩，每一笔支出都构成了这场音乐之旅的完整预算。
22: 来这一趟为了看演唱会要花多少钱？
23: 票机加酒加上那个票的话，两个人可能在8000多。
22: 那这种费用的话，对于您来讲，
23: 还是看个人承受能力吧。如果你能力范围内，那大家都可以 OK 接受。但如果你能力范围不行，那你可以选择稍微远一点酒店，住宿费用便宜一点，或者说你火车可以坐那个卧铺过来也会便宜一点，还是看个人。
22: 那您统计过吗？您每年花在演唱会上面的所有费用大概得有多少？
23: 光五月天这几年的话，每年总归20000多要的。
22: 您会为了一个演唱会去另外的城市吗？
24: 包去的，
22: 包去的。那
24: 有些时候呢是不惜代价去，有些时候是会在成本的预算之内去的。
22: 那成本预算大概一场演唱会您流出多少？
24: 我 至少在4-5万。
0: 运费什么那么高呢？
24: 嗯，主要酒店。
0: 哦，住的好一点。
24: 对，跟朋友住啊，要住稍微住好一点吧。
2: 总体来讲，我觉得可能2000块钱以下，如果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大概就是2000块钱以下，就可能有时候来旅游的时候顺便看个演唱会，我觉得还行。
23: 出行加吃饭的话，应该2000-3000左右吧，
0: 包括住宿是吧？
23: 啊，对。
0: 啊，票是多少钱？
23: 票95。
0: 啊，9，那就加起来将近4000块钱，
23: 差不多。
0: 啊，那您觉得像看一场演唱会这种消费的话，是能承受？
23: 能承受。
1: 正是这样真实而稳定的消费需求，让演唱会带来的流量第一时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价值。与鸟巢一街之隔的酒店里，拖着行李箱的歌迷络绎不绝，这里也成为演唱会经济最直接的受益方。
3: 从去年开始，演唱会这个市场应该是有明显的提升的，对酒店的生意带动也比较明显。不仅仅是粉丝的带动，同时各个明星他其实也有一些工作组，他的住的时间呢会很长，他需求的客房量也比较大。今天空房不多，差不多有10间左右吧，明天是满房的，然后周日的话也是剩余的房间10间到20间。
0: 总共房间有多少？
3: 加起来的话近1000间客房，体量非常的大。
1: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演唱会期间，亚奥商圈周边酒店几乎一房难求，平均入住率达98%，外地观演客群占比超70%。
3: 我们两家酒店呢都会针对这些客人提供票根上的优惠，客房有一个专属的优惠。
0: 是多少折？
3: 一般的话都是9折。餐饮我们有多个餐厅，包括我们的大堂吧、巴西烤肉餐厅、中餐厅、自助餐厅，都会推出不同的优惠跟套餐来促进消费。那在演唱会期间，有些粉丝他时间比较赶，没有时间来用正餐，我们也有能量补给站，有一些简餐。除此之外，我们酒店现在在出的产品，像朝阳美食观光巴士，也是我们多业态经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一。这个车呢是每天晚上7点从五洲大酒店出发，主要是沿着整个北京中轴线的北部以及奥林匹克核心区域转差不多24公里，全程2个小时。在车上能观光，可以就餐，也是我们酒店来配的这个餐食。
0: 多少钱一位？
3: 散客价格是488一位。
1: 住宿需求被点燃后，消费热度继续向外传导，餐饮、购物、休闲等业态同步升温。在北辰汇商场，一场以票根经济为核心的联动消费全面展开。
6: 读者或者就是观众凭他的票根，然后到店，他就可以享受我们一个会员金卡的优惠，9折优惠。就是店里大部分的商品，包括文创啊、图书啊、餐饮啊，其实都是享受这个优惠折扣的。
8: 我们对于这个票根来说，就会有一个88折的优惠，这是我们这个本店推出的一个优惠活动。对于我们实体店来说，尤其是餐饮，这个周边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帮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在这个翻台率，还有以及这个外卖订单，都比平时有明显的一个增加，
25: 客流和这个销售上都是转化非常明显的。就比如说这次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我们商场呢一共有26家的这个餐饮参与了这个活动，涵盖了餐饮、零售和一些配套。像比如说像这个川崎啊、潇湘府啊、然后雅荣轩啊等等，金鼎轩等等这些优质的餐饮都参加了这次活动，给到了8到9折不等的这个优惠啊。像楼下的一些零售，比如18字金。Page One 都是给到了8折到9折的优惠，就相当于他们的金卡。对，整体来说呢，这个演唱会期间呢，就是这个到店的客人的转化以及到店的客流都是呈双位数的一个增长。
1: 演唱会带来的客流拉动效应十分显著，商场的整体客流和营业额增幅普遍在10%到30%之间，前来消费的客群以20到30岁的年轻人为主，整体呈现年轻化、高活力的特点。
7: 我觉得住宿和餐饮是最明显的啊，因为这些都是刚需。因为从这个演唱会的数据统计来看，人物画像来看，70%的粉丝都是来源于境外，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有住宿的需求。一个演唱会的票根，它其实带动的这种效果应该是超过1:10的，就是1块钱可以激发周边至少10倍以上的这种消费啊。这个之前都是有一些统计的。
9: 为了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整合区域超110家商户，推出票根优惠，发布消费地图，上线小程序，打造观演加消费一站式体验。以今年五一假期为例，奥林匹克中心区接待游客超209万人次，客流规模首次超过王府井，位居全市第一。
7: 然后我们也制作了这个在微信小程序开发了亚奥圈这个小程序，所以在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消费地图，就可以看到所有参与票根联动的这些商家的优惠折扣信息。
9: 从一张门票到一次旅行，从一场演出到全程消费，演唱会经济构起完整的消费闭环。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大型演出直接带动交通、住宿、餐饮、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平均带动系数高达1:6.85。
10: 过去我们说商业的带动，看有哪些个零售的品牌，那么后来发展呢，大家看有什么特色的餐饮，那么现在看呢，主要是文化艺术的内容的植入，有更多的文化艺术的融入，那么带来的客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核心的一级的吸引的引力点。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应该呢支持呢更多不仅体育场馆去做更多的一些演艺活动的发展，而且呢应当支持呢更多的商业项目呢去开展演艺活动。这就需要呢我们相应的城市的管理和营商环境中呢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那些商业设施做一些演出，做一些文化活动，它的这个审批的流程、备案制度等服务的这个效率的提升，以及呢城市的相应的这个安保能力、交通的运输能力，以及夜间的交通和夜间的商业服务的持续延长营业时间的这方面的资源的支持等等的，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
9: 以票根为纽带，以跨城消费为支撑，以多日停留为延伸，一场演出带动一条产业链的模式，正成为激活城市文旅、繁荣夜间经济、推动消费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而要让演唱会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把短期流量变成长期效应，还需要场馆、商圈、交通、文旅等多方协同发力，不断完善服务配套，优化政策支撑，让音乐热度持续转化为城市发展的持久动能。
4: 说起抹茶，以往大家总觉得它是舶来品，其实啊有个冷知识，真实的答案是抹茶的根就在咱们中国。
5: 抹茶呢古称抹茶，呈粉末状，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始于魏晋时期，到了宋代更是发展到鼎盛。
4: 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就在上个周末，北京也迎来了首届抹茶市集，数百款抹茶好物集中亮相。
11: 初夏的北京，一抹翠绿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2026年首届北京抹茶节在北京保利广场举行，来自全国多地60多家优质抹茶品牌，数百款抹茶好物集中亮相。从抹茶原粉到面包甜点，再到特调茶饮，众多品类商品进行了集中展示。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摊位前排起了长队，这股抹茶热可见一斑。
13: 我不知道它是因为啥特别火，但是我看它那个图，感觉应该挺好吃的。那里排了40分钟，来了就排这个，然后就是刚吃上，
15: 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吃到不同的抹茶，我觉得还挺好的。
11: 很多人以为抹茶来自日本，但它的根其实在中国。抹茶最早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如今这股千年翠绿又重新回到了国人的视野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2025年全国抹茶总产量达到12000吨，占全球总产量的70%左右。在众多产区中，贵州的表现 现尤为亮眼，在本次市集上也聚集了众多来自贵州的展商。
25: 他们这个特别火，大家对我们贵州铜然抹茶原产地很感兴趣，他们都觉得特别的关注。比如说是这种糕点类的企业，还有我们的饮品、我们的冰淇淋，还有我们抹茶的一些食品，所以我们叫万物皆可抹。作为全中国的抹茶之都，已经出口到54个国家。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产品了，全部都卖光了。
11: 抹茶当前已经成为了一种备受欢迎的时尚茶饮，不仅在国内，在国外抹茶同样走红。当健康饮食成为全球共识，抹茶凭借其丰富的抗氧化成分和温和的提神效果，迅速俘获了年轻人的心。
12: 我们就是从曼彻斯特来到了北京，很有幸这一次我们能参加这个抹茶节。有几款爆品，一个是我们自熬的这个草莓抹草莓酱，这个草莓酱呢是我们用的新庄的草莓，在昌平有一个网红村落叫新庄。然后呢，为了这场活动，我们又研发了一个椒麻抹茶拿铁，也备受欢迎。国外现在抹茶特别流行，然后中国我觉得今年是一下子好像就抹茶店就变

0: 从过去的附属口味进入了一个独立品类全面爆发的时代。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7: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6: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7: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我要经常那条腿跑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礼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已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
1: 会算没算出来？
2: 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自家的风干房挂满了云腿，没错，如你所想，这些腿呀，能卖不少钱。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礼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膜。
0: 这是金刚巧克力。
2: 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由多种葡萄球菌、微球菌和霉菌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翻牌。
3: 朱老板，
1: 喂，你好。
3: 要来那批云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1: 再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2: 先下火海，再遇屠刀，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7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2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每咽唇后也实在惹人垂涎。难怪腿三代喜欢往厨房跑。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

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金钱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

0: Nur mein Ärger ruiniert schnell.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0: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四海。
1: 慢慢走，慢慢看。
2: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0: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2: 长大想干嘛？
3: 拍电影。
2: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去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3: 也不好玩，太累了。
2: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0: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它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腊制年味的要诀。而今，腊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腊妹子。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扮来扮去也没什么看头，直接看严丹装吧。他要开始装了，装只能上手，没有捷径。好在严丹轻车熟路。肉丝被长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严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哎，别靠谁。展轩，展轩，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
2: 大人儿，把香肠来吃。
1: 为啥？
3: 看你挣得不少哦。
4: 来，我帮你，我帮你。
1: 可以。
2: 对，挣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五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可这次真的不同，有别于家庭式的手工操作，机械生产加快了香肠问世的速度。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

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历经水火淬炼，腊肉迎来了菜刀的问候。有的人并不爱吃这种熏制品，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腊肉香肠别一次吃太多。

年的脚步近了，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严丹终于得空制作另一种发酵类的肉食。五花肉肥美丰腴，为过年讨个好彩头。炒过的大米拌入八角和花椒磨成细粉，这是酸炸肉风味的源头。撒入米粉，主食与肉相逢，两者充分依附沾染，自此在严丹的手中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坛子孕育了无数的中华美食，酸炸肉的发酵同样离不开它。半个月之后，猪肉将透出微酸的米酒香气，

0: 过油脱水，加入辣椒，酸炸肉粉润醇厚，肉脆酸香，辣而不燥，又是一道迷人的下酒菜。
1: 耶，人儿嘞，春联都贴好了嗦。
2: 对头，你看嘛，这哈哈就把它贴完了，快上得很。
1: 嗯，可以可以，乖乖乖。
0: 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过年吃饭了，吃饭了，好，快吃，快点，快点，
3: 吃饭了，
1: 快吃，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过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家的生计。在严丹的记忆中，腊肉是不可缺少的年味。一块猪肉的演变，见证了食物储存的漫漫历史，也见证了人们对抗时间寻得转化的饮食智慧。风土永恒，日子悠长。新的一年，那些熟悉的味道正在滋长。他们也还会转身向库房走去吗？

0: 本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2: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2: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4: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5: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5: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5: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鲜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争香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纹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她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腾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偶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偶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 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

0: 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
1: 啊。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
3: 啊。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薇之手，

天文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特色荤素，秘制酱汁

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

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记者的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袁斌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谱，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2: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6: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们看到今天市场在早盘低开之后呢，全天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走势，但是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科技股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分化或者说是松动，因为有多只啊前期的明星科技股呢，在今天的跌幅都达到了7%以上。那么对于没有拿着科技股的或者是拿着科技股投资者，这个时候都在想，我是该跑呢还是给我们重新上车的机会了呢？稍后我会和现场以及场外的嘉宾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两市具体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报4145点，下跌了7个点，成交是14617亿元。深成指收报15876点，上涨了19个点，成交是17820亿元。创业板指呢收报4043点，上涨了21点，成交是8424亿元。指数探底回升，市场会延续反弹吗？科技高位分化，抱团出现松动了吗？消费医药新低，投资者还要等待吗？把握股市节奏，关注天下财经。介绍一下，我们现场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康潮和王旭，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一开盘的时候已经谈到了今天盘中一个特点哈，就是这个科技股的分化也好，或者说松动也好，给持有的投资者啊心里有点紧张哈，是不是到顶了？我是不是该卖出了？但是没有科技股投资者一直前期哈这个一直仰望他们投资者说，我是不是有机会了？可不可以在这里拿一些科技股呢？我想先听听王旭的观点是什么。
1: 我偏向于这个位置，双创指数都是一个历史新高，那说明在这个位置，科技股的前期的涨幅已经非常大了。尤其它是一个按周线连阳的上涨趋势涨出来的。那现在来说，周线的这个放量的阴线还没出来，那就意味着这个位置上面，对于如果你已经持有科技股，而且成本较低投资者来说，我认为还是可以再拿再看看的。因为即使它要见顶，它也是一个过程，需要怎么先跌回来，然后去触碰日线20日均线，而现在很多科技股连日线20日均线的回踩连碰都没碰，那这一轮放量连阳走到这么高之后，那最差的卖点也要是打双头，所以20均线还有一个助涨。那当然了，如果你没有科技股又急于想上车，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那你至少要先等它一个回撤，比如说等它回撤到20均线跌穿了之后，那这个位置再上车就偏向于做短线了。
2: 我现在认为啊，其实目前的行情来讲的话，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叫什么呢？要么不信啊，要信早信啊，这个是对于这个就是持有和非持有的投资人都可以去适用的。就如果说你没有持有科技方面的个股或者是 ETF 的话，那也就是说你是不信的，那这个位置你不要再去追了。当然也不是说你不追就意味着行情可能见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双创指数其实走的趋势已经非常漂亮了。那这个在上攻的过程中，其实我们说上不言顶，也就是说一方面伴随着咱们基本面的利好，哎，无论是华为发布的涛时刻，对吧？还是说现在咱们国家 AI 应用以及各个领域人形机器人等等各个方向迸发出来的基本面的活力啊，以及 DeepSeek 永久优惠等等的这些各方面的利好，其实带来的是基本面的价值的重构。那这一点可能会催生行情继续往上攻。但是同时大家要注意，其实在这个位置基本面的角度来讲，它确实已经比较高估了。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以现在热度最高的半导体行业为例，半导体行业无论是从市净率还是从市销率两个估值角度来讲，都已经在97%分位以上了。也就是过去10年，它现在比97%的时间估值都要贵。那也就是说，你说这个时间点，你说它还便宜吗？从估值的角度来讲，肯定是已经很贵了。所以这就是我说，要么不信，要信早信。那如果说没有持有科技的，那这个时候你又不太建议大家去追涨科技。那我的建议是，大家去多发掘一些还在低位、未来又有催化的一些机会。我觉得这个后面可以具体的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0: 好的，一会儿你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低位还有催化的，到底是在这个大科技赛道当中呢，还是在其他赛道？

0: 到当中，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聊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关注，就是科技股的这个时候的调整，是上车的机会还是要卖出呢？我们再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孔林峰，听听他有些什么样的观点。
1: 从消息层面看，目前消息层面的催化啊，对于半导体板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新的技术路线的一些核心的标的，如果出现了快速的短期调整，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低吸机会。但是从中期角度看，半导体板块这波趋势已经运行了一个多月了，而且进入到了一个加速的阶段，同时伴随着高波动，因此呢，哎，当前的这种股价呢，不能再以中线思路进行关注，但是可以在高波动过程中谋求短线的机会。另外，半导体板块的各个细分也有分化，不是所有都处于高位，可以逢低啊去关注那些在新技术路线中啊催化因素比较明显的这种细分，比如说半导体材料和半导体设计板块等等。
0: 谢谢这个孔老师的分享哈，刚才两位也是对于这位置的这个半导体行业来说，位置比较高了，尽管它有很多这个很好的这个催化，但是你要在这儿去操作，包括孔老师的意见也是快手啊，快进快出可能还有一些机会，不然这位置的确是太高了。那么说到刚才孔老师也谈到了一些这个催化的因素，我们看到这两天大家这个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华为的这个韬逻辑哈，它的这个概念的相关股票呢，我们的这个编辑呢也是啊非常用心的给梳理了一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屏幕上方给您发的这样的一个表哈，您再接下来关注怎么去操作。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相关的一些科技股当中，虽然今天有些调整，但是还有一些强势的，他们保持在哪里呢？和 AI 相关的，像 PCB 啊，还有 MLCC 等相关的个股，今天依然有涨停板的一些这个个股出现在了涨幅的前列。实际我们看一下，他们之所以涨停是，是他们真的不是在炒这个题材，而是真正的是有业绩的。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哦，我们编导梳理出的这样的一个表格，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些细分的赛道，他们实际上是有订单的，有订单就意味着他们未来的这业绩会非常好。我们投资者在这些细分赛道当中可不可以再去挖掘呢？
2: 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再看看的。科技股这个覆盖的面非常非常的广，当然有一些大龙头大家耳熟能详，那它涨得非常高了，那可能就是一个机构的题材和标的，但这个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小板块的小票的科技股，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容量，那它是一个涨停板的题材，它就非常容易在这个周期做补涨。所以这个时候我偏向于同学们更多的是去选这种波动率的科技股，然后去期待它的补涨行情。那如果限定一个范围，现在来说我偏向于光学光电子还可以再看看，因为毕竟光学光电子这个方向对于科技股来说是一个新的方向，也就是说大家看到了这个新的这种传输的这个效能已经脱离了这种铜缆，就是用铜去传输，那用光去传输光纤的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这种面板类的，它的像素单元它也是一种光模块的系列，但它和这种光通讯还不太一样，但是现在就很有可能用它去替代这个铜缆的这种传输效率，所以这些光学光电子的股其实反而会有一个补涨。但是这个板块上面来说，这些标的明显都是低位震荡，所以它想走一个趋势性的行情，那可能是未来的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新技术刚刚开始去炒作，那如果走一个替代的这种效果的话，那可能未来的预期就会更高，那现在只能当它是底部震荡的一个反弹，或者说是一个初期启动的放量，那这个时候容易打涨停板，但是这一旦有涨停板就意味着它有爆发力，有爆发力就很难有这种长时间的趋势性，所以呢做这种补涨的这种带前期就打过板的这种光学光电子，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0: 看前期有涨停板的这种股票它是有弹性的，但弹性不代表着未来的这个持久性，这是你的一个观点。那康潮怎么看，同意吗这
3: 个
0: 观点？
3: 我同意王老师的这个观点啊，但是我呢也想补充一下，其实对于科技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从年初 AI 应用到后来咱们说到光学，然后到现在包括人形机器人啊，以及咱们说半导体，其实更多的是在科技内部进行一个轮动。对，也就是说很多投资者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今年的结构性行情，其实我个人观点是很类似2021年的一个结构性牛市，其实跟今年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大家去老投资者可能会有印象，21年年初的时候一直在走各种毛，对吧？
0: 对，
3: 然后就是

消费医药的各种毛，然后都在涨。但是如果你不是毛啊，那你可能你就一直都在下面趴着。然后到下半年的时候，可能就更集中到光伏和新能源里面去，以及锂电池。

0: 话，现在就是说什么，在今年九月份，苹果要发布它首款的折叠屏手机。那首先呢，它带动的肯定是消费电子，大家都可以知道，消费电子其实目前现在整体的行情并不太好。但是呢，这就是我说的未来有催化，而且它的消费量核心的供应商都在咱们 A 股的上市公司当中。那这个里面其实带来的增量，我认为是非常可观的。另外一点，大家注意，其实科技这个方向，我认为是少有的叫供给创造需求。也就是它本身不是说我有了需求你才给我提供供给，而是本身你优秀的供给。那什么来推动供给呢？是你的创新。你有非常好的创新就会推动供给，而优秀的供给就会拉动消费者的需求。
1: 刚才老师谈到那些哈，我也是回忆了一下，好像有一些个股它也不是说完全趴在底下没有动，它也是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哈，不是说在底下一直在趴着哈。大家在选股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好，那刚才你也谈到了一个机器人的问题，我们从今天的盘面和近期的那个市场表现来看，机器人它也是有一些这个异动的。今天呢，但是它不是全部都起来，它还是有分化哈。像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像拓普啊、三花这些，今天没有动。相对来说，别的一些个股不太熟的，它却上涨了。那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选择呢？
2: 我觉得机器人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的。一个是大家看这个四月的这个出口数据的话，那第一名增长速率最高的还是这个元器件，也就是半导体系列，所以整个四月份芯片半导体涨势对应了它的基本面。那排名第二的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啊，也就是机器人的这个出口，无论是机器人的零部件出口，还是整个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出口，也是一个双位数的增长，大概是半导体大概是22%的这个同比增幅，机器人是一个15%的增幅。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对比机器人的涨幅和这个芯片或者说元器件的这个涨幅，个股的涨幅来说，那机器人是远低于这个芯片半导体的涨幅的。所以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基本面，在四月份还不错，那可能二季度整个的预期就会被预期高了。因为我开局不错，那我五月六月可能维持这个态势的话，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面机器人的个股它是有表现的。而机器人个股通常来说都集中在汽车零配件这个板块上面
1: 演变过来的。
2: 哎，对对对，它作为机械加工的一个部分，那汽车零配件的很多标的来说，我偏向于这个位置都偏低，而且呢业绩本身都不错，现在又给它一个高预期，所以这些先异动的肯定是优选。那你可以趁着比如说指数回撤，由于它是刚异动，所以它也会跟着回撤，那你就跟着回撤的时候我优选这个机器人这个板块。但是这个里边大家也看到了，比如说像宇舒的这个 IPO， 它发布的这个利润同比的增幅在降低，所以这个里边可能对机器人来说就没有像芯片半导体那种那么上头的行情啊。所以这个里边机器人反而会给你又有利好的方面，又有利空的方面。那它更倾向于一个在这个周期如果能够横盘震荡，那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
1: 机会，
2: 对，是一个买的机会。所以如果横盘震荡，那你上涨连阳的时候，比如说三连阳，第三根阳线你就不要买了。反而如果有什么三连阴的回撤，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哎，我考虑低吸机器人这个板块，其实会更好一些。
1: 听了你的这个描述哈，我的感觉，如果机器人的这个行情来了，它会不会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更友好一些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我们的场外嘉宾许志老师哈，听听他对机器人这个板块是怎么看的呢？
3: 场内的一些科技方向啊，正近期的波动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啊，但于同一时间呢，境外的市场其实是比较平稳的，究其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境内的这个资金啊，对于继续在某一些特定板块啊抱团拉高存在一些疑虑。那么 AI 这个方向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吗？我并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最起码在你看到境外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对于 AI 这个方向的投入放缓之前，这个方向的韧性依然存在。那么短期啊，因为之前啊主要的一些卖产的方向，比如说半导体方向啊，它的波动确实已经很高，再去参与可能大部分的投资人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波动率。那么大家在这个阶段其实可以考虑去 AI 的啊向下游方向沉淀的方向，比如说我们近期其实也有一些啊这个风声出来的物理 AI 的方向啊为代表，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方向。今天的盘面也能看到机器人一度啊走势是比较强的，那么反复活跃的这个板块就代表着资金是愿意去看的这个方向，大家可以去埋伏承接一些啊不愿意继续啊追高又不想离开 AI 方向的这些资金。
1: 好的，谢谢许志老师的分享啊。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大盘前面也是讨论很多这个科技股的表现，实际上我们就想

0: 来聊一聊科技股到这儿它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从历史的一些规律也可以看出来哈，从历史上看，每当前5%成交额个股成交额占比达到45%之后，这市场的结构呢它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我们看一下，从5月份以来呢 ，A 股前5%成交额个股的成交占比呢持续运行在44%这样的一个位置，接近了45%的一个程度哈。那么是不是也是意味着接下来可能接近到了45%，真的市场就要发生一个风格性的一个变化了呢？我看到你前期对科技股哈一直在说位置比较高。
1: 啊，是的，张老师。其实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前5%成交额占比这个数据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咱们现在 A 股市场一共5000多家上市公司，那排名按成交额排名排前5%，也就是前250多名。这些上市公司它的成交额总和占当天的成交额的比例按
0: 接近一半了。
1: 哎，对，只要超过45%，那也就意味着它的虹吸效应可能已经到达了一个相对的一个极点。那这个时候，往往在历史上可能就会出现风格的转换，这个概率最起码说是比较高的。那目前来看，这个我认为这个概率确实按照最新的数据啊，应该截止到本周，应该这个数据已经超过46%了。所以也就是说，因为每一次大家知道你。其实无论是机构的资金还是说咱们个人投资者的基金，其实买入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追求的叫确定性。那尤其是机构的资金，它更看重确定性。那也就是我刚才说了，你在别的可能一些消费啊一些领域里，可能大家现在目前来讲赚钱难度很大，那这种概率那大家只能会造就说我机构的资金更多的去抱团这些主线的行情。但是你每一次抱团实际上消耗的都是你买盘的力量。当这个买盘的力量到达了一个极值以后，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回落以及盘整的这种需求，所以这就是它背后的一个逻辑。那我认为每一次它历史上参照它出来这种结构性的转换，就是风格转换以后，其实往往伴随着的是无论是高位的还是低位的板块，大家都一起回落，只是说你高位的板块回落的更厉害一些，然后低位的板块可能回落的小，然后开始资金再去寻找下一个方向，开始下一个方向再起来，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行情走势。那这一轮行情会不会是伴随着这样的行情走势呢？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0: 那我们再给一个条件哈，我们看到到现在为止呢，市场当中有127个行业，今年呢有67个行业是处在一个连续下跌的状态，是一多半。其实现在大多数投资者哈拿的是非科技类股票，比如说哈像这个消费当中，或者是一些传统的以前的这个蓝筹股，那这些投资者怎么办？是继续拿着等待呢，还是要在这儿做调整？
2: 我们买股票，如果你追求买到最低点，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意味着只要你买就会套，只要你卖它就会接着上涨，对吧？那所以你既然看好，那我认为你买了看好就应该坚持下去。只不过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你天天拿着下跌，跟熊市感受不一样。那熊市可能大家都跌，你也就忍过去了。现在看见哎，看见外边的这个风光这么好，就老是蠢蠢欲动。但是我偏向于这种低切高，不是一个投资和正确的投资思路。
1: 其实目前来讲，我也查过一组数据啊，就是目前相比于2024年924之前来讲的话，可能依然有600-700只上市公司的股价比924的时候还要低。所以如果按比重呢，可能这个比重也接近10%。所以就是说，咱们其实依然这个为什么说现在目前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行情，就在于此。那这部分的持有人，其实我一直建议大家一个什么思路呢？叫低位低估加催化。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估值低，然后你股价低，不意味着你就一定会上涨。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它可能会有反弹，但是就是它真的说想走出一波像样的一个主升的一个行情，这个其实你只是低估的话来讲可能是不够的。
0: 那我们什么因素是最关键的呢？
1: 那好了，那这里面咱们就回归到，就是你无论是说走基本面还是走技术面，基本面可能更多的就是你要关注它未来的业绩。那也就是说，你如果是基本面的投资流的选手，那你就要看你低估的这些个股它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也就是咱们说现在是5月份二季度的时候，它到6月份它的业绩是不是在同比环比这个单季度的这个业绩都在出现一个 上升。如果说我是技术面的，那可能我更多的我要关注一些事件，就是说它的事件是不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它有正面的催化。你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事件，你看我印象很深啊，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当时来咱们的演播厅，当时给大家分享，我当时建议大家关注体育。其实那个时候我说了一个苏超还有世界杯，其实你可以看这就是一个指正向的一个事件，对吧？给它带来的这种曝光度。那同样你看我上次又跟大家说了一个什么，结合现在咱们国家的六张网，其中有水网还有地下城市管网，那再结合到你六到八月份可能要进入到汛期，那这个里面，那你是不是对应的很多管材啊，一些这些领域的上市公司，那它未来又有一个正向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提升，这也是一个方向。另外，
0: 事件型的，
1: 对，这个是你关注技术面的。如果说你关注基本面的，那好了，你现在所处阶段的二季度，你的业绩能不能像我刚才说的环比还是以及同比都出现正向的提升？你最起码不能说我是下滑的吧？那如果我下滑，为什么我资金会青睐于你呢？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无论是关注基本面还是关注技术面，那你这两个角度你都要有对应的这个分析和捕捉信息的能力，可能这样对你提高赚钱的概率是有帮助的。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4: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26日关注，抛定律横空出世，为半导体开辟新航线。6月1日上会，宇硕科技 IPO 迎来新进展，机构看好明年反弹，生猪行业发展新趋势，马上逐一解读。5月25日，华为首次提出半导体全新演进路径，抛定律就是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实验，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从而实现半导体与电子系统的持续演进。抛定律的发布意味着国内集成电路的设计思路正在发生转变，从单纯追求更小的制程节点，转向以先进封装为核心的多层立体设计，对晶圆厂、封装企业和 EDA 公司都将有直接影响。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定于6月1日审议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宇树科技或将成为 A 股具身智能第一股。宇树拟公开发行新股不低于4044.64万股，募集资金是42.02亿元，募资投向聚焦核心技术攻坚与长期战略布局。5月份以来，国内具身智能等赛道成为了资本新风口。越战灭5月初刚刚完成新一轮大约是20亿美元的融资，飞捷科斯、谋神智能、维他动力、鹿鸣机器人等标杆项目也密集完成了大额融资，充沛资金可以为企业研发创新、市场拓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来关注生猪产业，今年1季度全国生猪出栏量超过2亿头，较去年同期小幅增加了2.8%，供给端仍然呈现出低位正增长。猪企上市公司在深耕养殖主业的同时，加速探索第二增长曲线，涵盖屠宰加工、食品消费、饲料及并购扩张等方向。专业人士观点，当前生猪养殖板块基本面与估值均处于历史低位，安全边际充足。机构认为呢，2027年生猪企业有望迎来业绩反弹。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2: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5: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2: 简一老师给大家总结了一下龙盘凤舞核心要素的口诀，
5: 为了方便大家更深刻的理解龙盘凤舞这个形态，所以说我总结了四句口诀，大家看一下。一是放量涨停上均线，这指的是龙出水阶段，然后是横盘震荡红绿间，这指的是龙盘阶段。大阳突破起涨点，这指的是凤舞前的起爆点，也就是主力拉的大阳线和有涨停板，也就是咱们的参与的点位。龙盘凤舞十天线就是开启一出现涨停板之后，开启一波主升浪行情，然后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卖出的点位，跌破十天线就需要卖出，大概就是一个完整的操作周期。
2: 但
6: 但是如果说我们买了之后不涨啊，这股票反而

0: 是夏天，我们又该如何止损呢？所以这期节目，请我们简一老师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止损这件事儿。
1: 做股票必须要考虑止损，而且以前我做股票没有止损，亏过很多的钱。比如说10多块钱买的一只股票，最后跌到2-3块钱，一直就存在幻想它能涨回来，结果它一直在低位横盘，最后亏得很多，实在熬不住了才止损的。这样的止损相当于是属于亏损无限放大型，如果再想这个账户回到高点的话，需要翻一倍或者甚至两倍。
0: 但是您说这种事儿哈，其实不是一个个例，因为我们很多投资者哈都有一种感觉，可能涨了拿不住，如果跌了一旦被套就喜欢习惯性的趴地。那到底哈，您提到这个止损，我们该怎么做能把它做得更好？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吗？
1: 有一个硬性的止损，比如说我跌破10个点，这是必须的进行一个止损的操作。比如说这只股票吧，也符合咱们这个龙盘凤舞的一个形态，这是一个龙出水，然后也是属于有一个龙盘的过程，然后也有一个大阳线的突破，属于非常标准的龙盘凤舞的形态。但是这只股票出现了大阳线之后，没有按咱们的预期去发展，而是连续的下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进行一个止损的操作。比如说从买入之后跌了10个点，在这个位置咱们可能就需要止损了。还有一个止损点就是咱们龙盘凤舞买的主要是抓这波主升浪的行情，结果它没有走这波主升浪，如果3到5天还没有进行上涨的话，我们以这个也是作为一个止损点的。
0: 亏损10个点左右要进行止损。第二是不达预期止损，买入后未能快速拉升脱离成本，持股观察3到5天仍然不符合上涨预期，可暂时止损观望。好，那在操作当中哈，围绕我们当下的市场环境当中，您觉得还有哪些细节要跟大家来分享？
1: 首先选股的一方面，咱们尽量选择有热点题材的，还有具有国家包括行业发展政策支持的行业，也就是后期有利好催化。
0: 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您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有没有看好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些赛道，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我首先看好商业航天这个板块，这是商业航天的一个月线图，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走势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上升这个走势，而且这个走势还没有完全的加速，属于震荡上涨，震荡上涨，属于这么一个走势形态。所以说后期的商业航天，包括从国家的产业政策支持，包括一些后续的利好催化，我觉得商业航天板块可作为一个后续重点跟踪的板块。还有从科技板块里边来讲，我比较看好的是这个 PCB 的板块。就是2026年 PCB 是去年300%的爆发的增长，各厂的订单非常的饱满，业绩释放周期一般集中在2027年，所以说从2026年开始，这个 PCB 这个市场环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到他们业绩释放的时候还有一定的那个发展空间。
0: 也是看龙头吗，老师？
1: PCB 其实也是有很多股票的，当然咱们也选择尽量选龙头股票。
0: 这是您看好的第二个方向啊，就是科技细分，尤其是 PCB 这个方向，大家要重点敲敲黑板。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机体人板块。机器人板块呢，这个上升通道也是很好，也是属于一个上涨调整、上涨调整、上涨调整这么一个上升的走势。所以说机器人呢，从以前的炒作概念的时候，现在已经有实体的机器人，比如说深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或者深入到企业中。所以说机器人这个板块，一是从调整时间来讲它已经调整得很充分了，整体位置不是特别的高，而且这个机器人板块从国家发展产业政策来讲也属于一个国家支持的一个行业，所以说后续这个机器人板块。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 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0: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4: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

0: 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3489.24 4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9956.6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